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讲要明理。落实在四相上，就是恩义。所以受恩不感啊，这是大悟。一般人疏忽了，就不学，他就不知道。学了以后就明白了。如果是念怨不休，这个过失就更大了。那么哪些人与我们有恩呢？佛经上讲的最透彻，讲的最明白，我们每一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都是在嘴皮上划过。真正的意思没有体会到。这四种都是重恩大德。我们深受其恩，没有丝毫感恩的心啊，所以说修道怎么能成功啊？修行毛病过失怎么能改掉啊？这四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如何报父母之恩？父母在世要尽孝养之道啊，父母不在世，古人所谓的荣宗耀祖啊，我们今天所作所为能不能真正做到社会大众啊对我们的父母尊重赞叹，使父母得到荣耀啊，这荣宗耀祖啊，父母不在，如是报恩呢？为什么社会大众对你父母赞叹？你的德行好啊，学问好啊，对社会大众有贡献。这桩事情几个人想到？所以四重恩里的第一个是父母恩，前面讲到忠孝我们说了很多，如何尽孝啊，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能认真努力学习功课，不孝啊。不敬老师，不孝啊。

不能够和睦同学也不孝啊。要样样都好，尊师重道，友爱同学，做学生的孝道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想，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行为，父母看了欢不欢喜？如果父母看到不欢喜，我们这样做就是不孝啊。古时候，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水平比现在高。古人都是希望儿女成圣成贤，读书志在圣贤。学佛志在佛菩萨了，这个是念父母之恩呐。第二呢，是念三宝恩。三宝恩里面包括老师，老师的恩要怎样报？佛在经上讲一句话，那就是具体报恩者，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条做不到，三宝老师的恩忘掉了。第三是国家之恩。古时候讲的帝王的恩呐，国主之恩呐。他的威德，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安居乐业。这个地区社会安定繁荣，国主之恩。现在讲国家之恩。如果你是在动乱的社会里面，你就没办法生活，也没办法休学。第四是众生恩呐。一切众生与我们有大恩大德，谁知道？我们每天吃饭，饭从哪来的？菜从哪里来的？每天穿衣，衣从哪里来的？农夫耕种啊。工人工作，商人输送啊，送到我们这个道场了。你看还有多少人在那里忙碌，我们才得到衣服饮食。谁想过这些事情呢？一杯水，一碗饭，里面是大恩大德。我们今天穿得不合适，吃得不合口味，还要发脾气。这是佛菩萨的教。

0: 回向偈是天天念的，回向偈里面的事情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这种念经的方法有口无心。 反复怀念的怨恨，常常念怨恨，诸位想想，果报在哪里？念佛的人做佛去了，念天的人升天了，念怨的人在哪里？在三恶道啊！ 这个道理要懂啊！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念恩念德，教我们把冤结要化解。化解不是外头，从内心里头，内心觉悟了，决定没有冤结了。
1: 迷的人才有啊，觉的人没有啊。觉的人知道啊，世间无常，万法皆空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可得，哪来的怨结呢？
0: 促成我们觉悟，这种大恩大德永远不忘。具体报恩，确实佛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受持，受持信戒行证圆满具足，那叫受持啊。 读诵、为人演说，那是具体报恩的落实，念念不忘佛祖的教诲。读经是这个，是为了这个。 依教奉行，就是为人演说，要做出来，要表演给人看呐。道场里面佛菩萨的塑像、画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表法的。 我们自己这个身像，跟那个塑像、雕像、画像没有两样。那是个不会动的，这是个会动的像。念念都要做个一切大众看呐，这叫为人演说。我们演的是什么？ 我们说的是什么？能不能为大众做表率？能不能为大众做榜样？所有大众都像我这个样子，行不行？ 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学佛，学佛才能做佛。心里头想做佛，受恩。

不敢念愿不修，能做得了佛吗？能往生吗？来生能生善道吗？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清楚，可是心性转不过来，佛菩萨知道，古圣先贤都知道，为什么转不过来呢？烦恼习气太重了，无量劫来的熏习，可是转不过来，必定堕落。佛在经上有的时候也说到啊，业障深重的人是从卧道里头出来的，还带着卧道的习气，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集相当善根福德，在卧道里面出来之后，几个人知道修行？齐居士跟我们讲的，天目山上有一些鬼神，他们也是附人身上，给大家说的，他们是从地狱里头出来的。地狱里面出来还想修行，你就知道他们善根福德多厚。但是他们的毛病习气还都在啊，看到不是真正修行人他就发脾气，就捉弄他，这个就说明毛病习气还在，但是他很难得觉悟了，认真修行，看到真正修行的人他欢喜，他赞叹，他拥护，这个是无量界的善根福德熏修啊，一念之差了，堕落在卧道啊，堕卧道的因素，念愿、嗔恚，这个业因堕落的。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首先要断的是什么？断的是嗔。你们诸位如果细细去读一读经教，色界以上的天人，初禅以上天人，嗔没有了。所以色界天人他的心是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啊，修禅定具足慈悲喜舍，才能够生在色界
如果没有四无量心，禅定修得再好，也是在欲界，到不了世界。而欲界天人，欲界有六层天，越往上面去，尘秽越淡薄，那么由此可知，四王天比我们就轻得多。烦恼轻的往上升，烦恼重的往下坠。楞严经上讲得好啊，楞严经上用的情想，情是烦恼啊，想是智慧。地狱众生纯情没有一分想啊，情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感情用事，没有理智。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还得了吗？学佛最重要的超凡入圣的，这个太高了。至少我们要懂得超越一切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怎么个超法呢？放下就超越了。世间人所看重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我们要超凡，这个东西要放下。世间人种种情执，都是错误的。西游记里面你们都知道啊，孙悟空的本事很大，你们晓得孙悟空有一个大毛病，被观音菩萨抓住了，所以永远控制在观音菩萨手上。什么毛病呢？好面子，喜欢戴高帽子。观音菩萨利用他这个弱点呢，把紧箍咒绑在他头上啊。他要没有这个弱点，观音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只要有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你就逃不出六道轮回啊。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呢就白过了，你说多可惜。所以学佛必须要常常想到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经论太多不必读诵太多啊，自己反而困惑了，一部经，一部无量寿经就好啊。

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做到了，你这一生就圆满成佛了。经要读，要听，特别是在最近，实在都是佛菩萨示现。 鬼神要求听经，那个鬼神在我看都是佛菩萨。佛菩萨示现鬼神身呐，给我们看了，鬼神都要求听经，要求多听。这个多听是时间要多一点。 冬天木山每一天放这个录像带，鬼神觉得时间不够，要延长，要求延长。我们居士林鬼神也是要求听经，所以现在在二楼电视，24小时日夜不中断。 满足他们的请求啊！人要不肯发心听经，杜居士讲呢，连鬼都不如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启示。 为什么呢？唯有多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之后，毛病习气就能够改得掉。改不掉，真正的原因，听经不够。你每一天烦恼熏习的力量。 太长太大，圣贤人教诲熏习的力量太薄弱，时间太短，敌不过。道理在此地。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读经听经。 研究讨论，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所以常常想到，修学功夫为什么不得力？每一天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为什么还常常生烦恼？ 那要是佛菩萨的话，就是你听得太少了，读得太少了，接受佛菩萨教诲的时间少，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时间太长。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改变，我们怎么能成就？ 可是诸位还记住，听经研教是成就我们的信解，行证一定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磨练。也就是我们所信所解不能落实在实际生活上，行证就没有了。 那个还是不管用。信解成就，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行，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一定跟经典教诲相应，这叫行正啊。违背经典所说的，那你就是背逆佛菩萨的教诲了。依旧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菩萨也帮不上忙。这个是我们要真正觉悟，真正回头。今天时间到了。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

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

祥和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

0: 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才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

0: 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偈语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之

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
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

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
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了，

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0: 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于公元2013

0: 年元月十七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

0: 是礼智商，三十五个点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哎哎，天道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权贵百人，以高明之税，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德深广，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

0: 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

0: 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疼，疼了3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啊。 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十多岁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过。

0: 小时候他那么老四十的时候，那人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了。
1: 哦，那人都
0: 吃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退都是。
0: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0: 连一百人都说。你能干嘛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城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们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到会儿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住个睡这儿不是住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留个人一发的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2: 我
0: 兄弟。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0: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结。
1: 你养过鸡没有？
0: 我怎么结？我没结过。
1: 没有啊？
0: 没结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校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头半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都是赖狗，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基本上不
5: 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寿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

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
真正觉

0: 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你就是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老
2: 师
1: 也是死，老师也是死，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好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 切忌任影迷头向外

0: 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 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

0: 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是
2: 菩萨应是
1: 啊，
2: 菩萨应是，
1: 人
2: 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 也都

0: 都表示，到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 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最近有学院的同学提出，什么叫戒体？昨天也收到一位同学来信。想要受五戒，看学院有没有办这个三皈五戒。那么目前，如果在中国地区的同学，你们有时间可以到山东庆云。海岛金山寺有时间来了可以临时安排给大家传授三皈五戒的

仪式。那么受戒呢，我个人建议啊，最好是把这部《五戒相经》签要，

南山三大部，行识操，把这个戒分别为四个，戒法、戒行、戒相、戒体。戒的条文、功能、作用、功德等。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五戒，或者呢沙弥十戒、居足戒，那么每一条戒呢，它有很明确的条文，这个就是戒法。戒体呢，如果受比丘戒，他得戒体的时候是做三番结盟，三次结盟，这个时候得戒的，这是讲受居足戒比丘戒，这个三番结盟呢，这个时候是登坛要登坛受戒。过去我们在戒场受戒，登坛，一坛三个人，这是讲居足戒，他是在三番结盟得戒的。如果受五戒呢，他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因此我们要受五戒，必定先受三皈依，是在正受三皈的时候得这个五戒的，因此我们上净下空老教授他给人传授三皈五戒，这个皈正前面印的是三皈依，后面呢就是印五戒了。有的人他只受三皈依，就照前面这个三皈依仪式来举行。有的人发愿受五戒，那么他还是要从三皈依开始，不能没有三皈依就直接受五戒。因为呢，五戒呢是在三皈依这个时候呢得戒的，得戒体的。这个后面呢，我们看到经文会有一些说明那么，怎么叫得戒体呢？依法观想。依什么法呢？佛讲的这个戒法，那么每一条呢，我们都很清楚。依法观想你在正受的时候纳受于心，纳接纳，受呢是受持，接受了，接受过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得到这个戒体。那么有关这些方面呢，我们讲到经文呢，还会提到，因为这个有关系到忏除业障，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留在进入经文呢，再来学习。戒行呢，是受戒之后行为表现。它表现在生活行为上，它的戒行清净，这个就是戒行。戒相，这个相

是一个事项，一个相状。五戒、十戒各有其相。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做了就是犯戒。那个相状是不可悔还是可悔？这个相状啊，就是事相，状呢就是当时的状况。这个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佛也举出几个例子。我们读到经文就明了了。这个是定这个到底有没有犯戒。那么你没有犯戒，那么那个叫开缘，那个不犯。那么犯了戒，这个轻重大小不同。犯了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可悔就是可以接受忏悔的，不可悔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的。那么根据呢这些事项，当时的状况来判定可悔、不可悔或者无犯。这个都是根据戒相，这个就叫戒相。戒相也就是断定这个开车持犯的。因此我们这个戒呢，持戒还是犯戒，还是无犯，这个都必须在戒相上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明了戒相之后才能够守戒。因此我们在前面也跟诸位同学报告弘一大师的律学大义。那么弘一大师呢，劝大家这个道戒等到这个戒相我们真正搞清楚明白了再受，可以稍反。在五戒当中呢，偷到这一条戒的戒相是比较微细，比较繁杂的。因此我们要明了戒相，那么来守戒呢，这个心才踏实。那现在很多人受了戒呢，他也没有学习这个戒学，那么自己没有学习，也没有听人说明，受了戒呢，那等于没受是一样的。对于这个戒律这一方面是一无所知。到底呢是持戒还是犯戒？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受了戒回来呢，他也没有去学习这个戒学，往往依自己的想法，认为是这样的，因此有很多人受了戒回来也产生了很多困扰。这个困扰产生呢，难免大家就会有疑惑了。到底呢，他现在是持戒还是犯戒？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反而心得不到清净。因此我们才有必要来学这个戒。我们学了一条，就去做一条，这是最踏实的。那么下面呢，也有几个例子，把这个戒法戒体

做一个比喻，啊，这个戒法如药方，依药方去拿药，啊，必须要煎要喝，喝了药才能治病。没喝之前，药是药，你是你，没有作用。啊，若喝了就能发生功效，治你的病。啊，戒亦同然，啊，这戒也是这样的。啊，了解戒法呢，就好像药方一样。啊，这个戒法出来啊，就好像开出这个药方了。那么这个药方开出来呢，是不是就能治病呢？还是不能治病？啊，你要依这个方子去抓药、煎药、喝药，啊，那才能治病。啊，所以要有戒体才有作用。啊，有戒法，要有戒体，它才产生作用。那么喝药就如同这个纳受戒体了，啊，就是你接受了。还没有纳受戒体之前呢，那个戒是戒，那你是你，啊，好像那个药方开出来了，啊，我们也没有去抓药，啊，也没有煎药，没有喝药，那药方是药方啊，啊，跟我们还是不相干的，啊，就是没有作用。纳受戒体之后啊，身心充满无作戒体。啊，这个戒体呢，它有防非止恶的功效。啊，要换戒的时候呢，啊，它自然呢，啊，会产生作用啊，来提醒你。啊，不能犯戒，啊，这是戒体的功能。那么以上啊，我们就把这个戒法、戒体、戒相，简单报告到此地。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人体了啊。那么这里写的是人号啊，就是人一般讲的人体啊。一般呢，这个讲经啊，就是把经题介绍过之后啊，介绍人体。那么它本经是没有这个介绍啊，这个经题的通题跟别题。啊，我们此地呢也简单的做一个补充啊。啊，我们这部经呢，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啊，那么这个八个字啊是别体啊，就是本经的别体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这个是别体啊，别呢就是区别，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啊，就如同我们写文章啊，你每一篇文章呢，它都有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啊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就叫别体。那么经这个字叫通体啊，凡是佛说的啊，不管大乘经、小乘经啊，长经还是短经啊，通通叫经。经这个字也是我们中国人对圣人讲的言语啊，行为记录下来啊，尊称为经啊。我们中国古人呢，对这个经
是非常尊重的。只有圣人讲的呢话才称为经。那么圣人以下的这个我们一般讲传。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是贤人讲的。所以经这个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圣人这些言教身教最尊重的。那么一旦称为经就是不能改变的了。就像我们佛门经典一样一旦呢观上这个是经，它就是真理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佛讲的都称为经，那么菩萨讲的叫论这个论呢它可以有讨论的空间了可以讨论。所以菩萨呢他做的叫论。这个一方面呢是谦虚一方面呢那么也是尊重。菩萨呢他做论。那么一旦称为经呢一定要经过佛的认可佛的法印去认证，那么这个才能称为经所以我们在这个三藏里面有经律论律是佛制的除了佛之外呢那菩萨呢都不能去制定戒律的。经呢是佛讲的那么另外有四种人也可以说经。只要他讲的呢跟佛的法印相应都可以称为经。那么论呢是菩萨造的。我们看呢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大圣起信论马明菩萨造的这些称为论藏那么经这个字呢它的意思也很多如果我们同学呢在网站上常听我们敬老教授讲解应该大家都听过经有贯摄常法它四个含义贯呢是贯穿每一部经呢它从头到尾它整个脉络有条不紊它是一贯的一点都不乱而且这个经它这个文字呢也做到不增不减你多一个字呢是累赘少一个字呢它意思就不圆满所以它有贯的意思摄呢是有摄受力经它没有意思它会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境界不同而感受就不一样了我们

境界不断提升，那么同样读一部经，你的体会、你的悟处、你的感受都会不一样的，啊，它会跟着你提升。啊，那么我们很多人同样读一部经或者听一部经，这个经的文字是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人读，个人的体会也不一样。啊，同样的道理，一部经，我们大家一起听这部经，啊，每一个人的体会、理解、受用都不相同。啊，但是经为什么它有摄受力呢？啊，因为呢，它有无量意。啊，因此呢，我们不断的去接触，啊，就有新的意识不断的涌现出来，啊，所以这个经，啊，又有涌泉的意思，啊，就像那个地下的泉水，它是不断的涌现出来，啊，因此它有摄受力。这桩事情呢，我们也不难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这个《弥陀经》，天天读，啊，似乎我们天天读呢，哦，每一天的感受都会不一样的。啊，因此我们每一天读呢，也就读不厌。啊，如果世间一般的文字呢，啊，像一般报纸啊，啊，杂志，啊，我们看一遍啊，大概就不想看第二遍了。那么过去有人把这个经典呢，翻成白话文的，啊，我也看过有《佛说阿弥陀经》翻成白话文的，哦，那个也翻了很多。那么有一阵子呢，印了一阵子呢。现在好像就没看到了。啊，那为什么他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啊，大家就不想去读了呢？啊，因为换成白话文了，他读一遍的意思呢，再读第二遍就没有意思了。啊，大家呢读了就这一遍看了，意思就这样了，已经明白了。啊，再读第二遍呢，没有新的意思了，没有新的体会，没有新的感受了。那就像看报纸一样，你看过一遍了，你就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了。啊，它的摄受力呢，只有一遍啊，顶多两遍、三遍，啊，到第四遍呢，大家就不想看了。这是白话文啊，它没有摄受力。那么我们这个经是文言啊，它有无量意，所以它有摄受力。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务必要明白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他也花了好心呢，要把这个经翻成白话了。啊，翻成白话呢，实在讲啊，浪费时间。啊，人家看一遍呢，不会再看第二遍了。可能连一遍他都不想看。何必去浪费这些时间、精神、啊，人力、财力、物力呢？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啊，你要翻白话文呢，你不如去做一个注解吧。啊，依照这个经的原文，啊，这个《弥陀经》也有白话注解嘛。啊，那么它这个空间就非常宽广了。啊，你看自古以来呢，这个《弥陀经》就100多家。啊，那么为什么同样一部经这么多注解？那注解意思都？

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也都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无量意嘛。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所以注解呢，有注的比较圆满，有的比较不圆满啊。那么有的偏重在哪一方面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见仁见智。好像看这个庐山一样，侧看跟横看，那又不一样。但是都是看到那个山了嘛。但是总是不是一个圆满的。那最圆满是什么呢？那个经的原文就是圆满的。这是讲到色这个常呢，就是永恒不变的叫常。我们世间法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它过了这个时间呢，它那个就不能用了，为什么？它不是真的，是虚妄的，比如说科学家呢，发现很多理论，那么他发表出来了，后面呢，又有一个科学家又有新的发现了，又把前面那个科学家的理论给他推翻掉了，那么后面这个科学家他发现的。以后呢，的科学家呢，又有新的发现，又把它推翻了。那么会被推翻的，这说明什么呢？它不是真的，它只是看到一个片面的，一个短暂性的。那么我们讲出这些道理，如果不是真理，它就经不起时间、空间的考验。比如说这个佛经，包括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经典，像儒家讲的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放诸四海皆准。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道理是这样，那拿到外国那个道理就不是这样了，不是这样的，是拿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族群，他这个道理就是这样，这样才能称为经。所以呢，这个经，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就是地区性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真的就是恒常不变。所以我们世间人讲的发表一些思想、言论、学说呢，都是短暂性的，有的最长几十年，甚至呢，七八年呢，他就。自己又发现他自己讲的不对了，这个过去，蔡老师在讲《弟子规》呢，也常常提到，现在很多人呢去买现代人写的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怎么去教小孩子？那过了大概七八年呢，他自己又写一本书了，他之前那个错了，十年前、20年前写的那本书呢？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但错误的怎么样呢？他那个书已经流通了20年了，买了那个书，那些人去看了，跟着他错了20年了，这是不需要等到几十年了。就是几年之间呢，就发现不对了。因此，孔老夫子为什么

视线呐、啊，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啊，就相信古圣先贤的。为什么？因为经验的累积。那你现代人呢？你一个新的东西，你没有透过实验，你不知道它的可靠性。啊，是一个未知数。啊，也就是没把握的。啊，那么古人呢？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经验累积留下来的。啊，那么我们信而好古，相信古人的，啊，转述古人这些智慧经验给后人，啊，这个就不会错了。啊，这是真实的。啊，这是讲到常的意思。那么我们想一想呢，佛经呢，它如果不是真理，啊，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人啊，依照这个经修行正果的。啊，那么有人呢？在这个经里面呢，修行正果了，他把他的经验，实际上得到的效果，啊，他再告诉后人，啊，这样啊，不断的传下来，啊，如果不是真的，啊，不要说传了3000年了，啊，恐怕呢30年都有问题，就传不下去了。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也常常劝我们大家呢，多看看古人的，啊，今人的做做参考。啊，这个态度呢，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经第四个意思呢是法啊，法它有规则的意思。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法则啊，依照这个法的规则啊来修学，那么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啊，如果你不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啊，你自己要去创新，那就达不到你要的目的。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呢，先不要讲了生死了，做佛了，啊，世间一般人呢所求的啊，不过是财富啊，聪明智慧啊，健康长寿啊，这个三种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不管哪一个族群都在追求这个。啊，但是呢，追求这个，有的人得到了，有的人还是得不到。啊，那么这个说明一桩什么事实呢？啊，得到的人呢，啊，那么他是不是这个用他的理论方法得到的呢？啊，这个也不一定。那么没有得到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用他的方式啊，比如说赚钱呢，现在世间人很多赚钱的方法。啊，这个在杂志啊，这些书啊，也都有流通的很广。啊，像经济学这一类的，啊，这个我们在。

在书摊看了啊，那个教人家怎么去致富赚钱那个书啊，太多了。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我们去买了那个书来看，我们就发财了吗？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头脑冷静的想一想，不一定啊。啊，有的人他是发了财，啊，但是多数人呢，他还是发不了财。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世间人啊，他发表的这些言论啊，他不是真的嘛，他不是真理嘛。啊，他不是真正发财的正因嘛。啊，如果他这个理论方法是发财的正因，那应该每一个人去学都每一个人发财，这样才对嘛。啊，为什么有的人他发了财，有的人他还是发不了？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他的理论方法，他不是正确的。那正确的在哪里呢？都在佛经啊！啊，佛给我们讲啊，你发财的正因是什么呢？财布施来的啊，不是你头脑很好，你有很多好的办法，那个只是一个助缘啊，那个不是发财的正因啊。啊，那个因就像种子一样啊，那你那些方法呢，是一个助缘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种子，你那个助缘呢？你再什么好的缘下去呢？它也长不出东西来嘛。啊，就好像你种水果，你没有那个水果的种子下去，啊，你天天给它施肥、浇水，又给它阳光，它能长得出来吗？它长不出来啊，为什么呢？它没有种子嘛，啊，没有那个正因在嘛。啊，你有这个正因啊，再给它加上这个缘啊，它就长出果实了。啊，那么聪明智慧呢，是法布施来的啊，不管世间法、佛法，你乐意教人啊，不吝法啊，那么你就得到聪明智慧了啊。这个聪明智慧啊，这个也是很多方面的。啊，有世间法，有佛法，啊，你这方面的布施多，啊，那么果报就是得聪明智慧。那么身体健康长寿呢，要修无为布施，啊，布施一切众生无为，啊，你就得这个健康长寿的果报。啊，这个就叫法。啊，你依照佛讲的这个法，啊，理论方法去修，那才是正确的。那么法在哪里呢？在经典。啊，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啊这四方面的含义。啊，这是通体。经这个字是通体，啊，有关经这个字呢，意思也非常的多啊。啊，我们在此地呢，只是很简单的，把它比较重要的意思呢，啊，提出来。那么本经呢，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啊，这部。经的经体，啊，我们就介绍到此地。那么人体啊，这里是讲译主，啊，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主席，啊，这个翻译经的主持人呐，啊，我们现在讲主持人。他主持翻译这个经的，啊，这个我们一般呢，啊，讲经，经题介绍过了啊，接着就介绍人题啊。

前提就是介绍欢利这个人啊，那么他的时代啊，这个人他的国籍啊，一些事迹，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经呢，我们都知道呢，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印度的梵文要在中国地区流通，那必须透过翻译这个工作。因此呢，这个翻译的工作呢，在古代呢，都是国家在做的。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翻经的工作。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译主，就是人体。送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译，宋这个字呢，就是指朝代啊，就是翻译这部经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宋朝，一个赵宋，一个是刘宋。赵宋呢是比较晚，就是赵匡胤呐，他建立的这个朝代比较晚。那么这里这个宋呢是刘宋啊，这个刘宋呢是东晋啊那个时候的啊，刘宋啊就是南北朝那个时代，刘宋啊这个就比较早了。季宾国啊，及今之克什米尔，狮子国为今之斯里兰卡。高僧大德住山则俯梵席，古时常有此种感应事迹，如明朝时莲池大师一同。这个法师他的国籍呢，他不是我们汉族的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呢，有很多是不同族群的。那么在古时候呢，他这个地方啊叫季宾国啊，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呢，也常常看到季宾国这个名称，在古时候呢，它是一个国家。那么另外一个狮子国就是现在这个斯里兰卡啊。这次讲到这个法师呢，他是这个季宾国的人啊，他的国籍啊就是季宾国。求那跋摩是梵名。是梵文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是功德楷，是刘宋时代的翻译经典的高僧，他是北印度季宾国的人，20岁出家，并且受了居足戒，精通经律论三藏，一般翻经法师都是必须要通达三藏。所以我们一般就讲三藏法师，故时人称其为三藏法师。30岁时，季宾王薨。这个在我们中国这个古礼就是《礼记》七礼下篇讲的天子死叫崩好像山崩一样。诸侯死了叫薨那么在当时呢古时候这些附近的国家呢也都遵从这个汉帝这个王朝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比较国家比较小所以
就像我们

中国周朝时代啊，这个800诸侯一样啊，所以这个侯啊都称王啊，称王。那么诸侯死呢，叫做薨啊；大夫死了叫曰卒啊，就是士卒的卒。那么士就是读书人啊，读书人死叫不禄啊，不要的不啊，这个福禄的禄。庶人死叫做士人呐、啊，庶人就是一般老百姓啊。那死了就叫死了，啊，所以在古人呐，啊，他有分这个阶级的，啊，他的身份地位，啊，死的时候啊，他贴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啊，中国古礼啊。这些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古书呢，写的这些呢，我们才知道呢，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过去我也常常看到人家写卒一般人他也写卒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区礼啊，他不知道呢，这个卒他是用在哪个身份地位的啊？是大夫，大夫就做官的。那么这个是讲季宾王啊。他过世了，纵请师还俗是王位，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求那跋摩呢是季宾国的王子，啊，这个季宾王啊，他的父亲死了，那么大家呢请他20岁就出家了，啊，30岁呢他的父亲死了，大家请他还俗，来继承了那个王位。失辞而不纳，他推辞了，他不回去接受这个王位了，遂隐遁远走狮子国，弘扬佛教，就是后来他就隐居了，远走就是走到很远的地方，到斯里兰卡去了，斯里兰卡呢？现在呢也是一个佛教国家。在2004年呐、这个南亚大海啸了，斯里兰卡也是受创很重。所以我们协会啊，净宗同修，大家也捐了一些钱。刚好一个斯里兰卡的法师到台湾来他来学中文会讲中国话讲得还不错。那么他来找我我也捐了一些钱给他回去盖房子。他也一直想请我们过去。这个最近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前年一直给我讲说请我去斯里兰卡这个法师强地玛这个法师叫强地玛。那么他跟他们这个斯里兰卡的官方关系也都很好他说请我们去他可以。请这个总统来接待我们，我就给剪辑师讲了，我说这个信息应该给敬老教授讲他去了就比较有作用了可以跟他们交流这些教育方面的大事那么这是讲当时这个。求那跋摩呢？他又走到狮子国去弘扬佛法。后来又至蛇婆国就是现在的爪哇也是在东南亚这一带的，去传道。到了刘宋文帝元嘉元年就是公元。

424年，《诗经》由海路至广州，啊，海路就是坐船啊，到了中国广州，见虎视山之形势颇似蛇绝山，啊，蛇，啊，奇蛇绝山，啊，这个奇蛇绝山呢，我们在很多经典啊都读到过了，啊，佛呢有很多经在这个山讲的，啊，像这个《无量寿经》呢，就是在这个山讲的。那么他看到广州这个虎视山呢，那个形势就很像啊，奇蛇绝山，啊，所以呢，他住在那个山，啊，就把那个山呢改为灵鹫山了，啊，因为奇蛇绝山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就是灵鹫。就称为灵鹫山，并在山中建立禅寺以习禅。山中本多虎患，啊，就是这个山的老虎非常多。及至失居于此地之后，则无有其害。啊，就是这个求那跋摩法师呢，住到这个山之后呢，啊，那么那些虎啊，也就搬家了，啊，就不会再出来伤人了，啊，不会再出来伤害人。到了延嘉八年，至建康，啊，文帝李煜之赐住齐桓寺，未久即于寺中宣讲《法华经》及《十地经》，法席甚盛。此外，师亦从事译经工作，亦有《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结魔法、沙弥威仪、优婆塞五戒相经等，享年65岁。啊，这次呢，他到中国来之后呢，啊，这个皇帝呀，啊，也建了一个祈愿寺，啊，来供养法师，啊，请法师在这个寺院呢讲经，啊，并且呢翻译经典。那么以上呢，啊，就是这个欢译的人体，啊，我们就简单，啊，简单的啊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是千药组，啊，我们这一次讲解的课本啊是采用藕益祖师的千药为主的，所以这里啊也把这个注解千药的啊这个主持人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是明沙门智序千药，这个注解啊给我们讲啊，自序明代生，啊，就是明朝时代的，啊，他是吴县，啊，就是明朝末年啊出生的，啊，他是吴县的人，吴县木渎人，啊，这个吴县呢就是在现在的江苏省。大概在上海西侧，当时呢是水运的中心，那边有一个湖叫太湖，这个太湖呢也是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俗姓钟，他的名字名叫纪明，字偶义，偶义呢是他的字号，他的本名叫纪明，俗家呢姓钟，那么他这个字之外还有别号，中国古人有名有字有号，那别号呢

0: 就很多了，可以取很多别号的，他有一个别号叫做八部道人，八部道人。少时儒学以未道为直事，曾撰辟佛论数十篇。17岁时，因读莲池大师之自知录及竹窗随笔，始悟己非，其所著辟佛论烧毁。那么这一段话呢，是讲他年轻的时候呢读儒书，在我们中国呢，从宋朝这个程朱辟佛，辟佛就是做些文章这个批评佛法，有很多读书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就是排斥佛法。那么藕益祖师呢？他也不例外，他也是读书人，那当时呢，他也受到影响，那么影响之后他就写了很多辟佛论就是批判佛教的这些论文出来了，那么他也是，想要为道保卫这个道儒家这个道，年轻时候。后来呢，他读到莲池大师的《自知录》，竹窗随笔，才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呢，他就把以前写的这个全部烧掉，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千料组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来报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看第四段啊，第四段行四德最后的一条啊，四者普待众生受苦。这个四德的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外面来的，修行到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四种德了自然流露出来啊，没有任何理由啊。佛为众生方便说啊，说出有理由，实际上呢没有理由啊，所以真的是一句总话了，就是法而如是啊，法它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一德呢是随缘啊，随缘就是大乘教里都常讲的，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那个应是随缘啊，随着众生感的缘，那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啊，所以这个身相是从怎么样生的呢？是众生念头里生的，众生念念想佛就现佛身，念念想菩萨就想菩萨身啊，如果念念想天王就现天王身啊，想童男童女就现童男童女身，想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啊，所以佛把现身分成三十二类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嘛，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是自信自自然然现的啊，就随缘得了啊。所以随缘呢，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当然更没有分别执着啊，这叫妙用啊，这个作用太微妙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做这么大的作用，这种事情很难理解啊，很不容易懂。啊，尤其经上讲呢，以观音菩萨做比喻，说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个千是比喻，无量无边众生在十方的世界啊，都想观音菩萨，遇到灾难想观音菩萨来救苦救难，观音菩萨通通现身，而且现的不同的身啊，因人的念不一样，因人的根器啊，他这个先生真是比电脑还快啊，很迅速，马上就调整的时候就跟你相应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起了过去香港释义法师，好像是在82年啊，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开放啊，他们有几个法师回到大陆，到这个普陀山啊去朝山啊，那么到普陀山一定会到朝音洞啊，朝音洞里面人家在洞门口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在里面现身啊，
他们三个出家人，还有宗教局里头有一些官员陪同他们。啊，这三个法师从香港去的，在洞门外拜了半个钟点，菩萨现身了。啊，三个都欢喜，现身的时间很长，啊，有十几分钟，绝不是眼睛看花了。人家看花了，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当时这个时间也久了，啊，这些宗教的官员就催他们，我们早一点回去，就离开了。离开在中途，他们坐在车上，三个人就问：“你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啊，你也看到了。”三个都看到了。问：“你看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的？”三个人也都不一样。你看这妙用啊，啊，现身妙用啊。深夜法师看到的是观音菩萨是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啊，戴这种帽子，全身金色啊，看到是金色的这个像现前。另外一位法师看到的是，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画画的白衣观音啊，手上拉的杨柳枝，白衣观音啊。还有一位法师看到是出家人的样子，比丘像。三个人同时拜，同时看见，个人看见的不一样，全是菩萨化身啊。这就说明三十二应啊，就是理由没有理由，每个人业感不一样啊，所以感得菩萨现不同的身形啊，那都是观音菩萨，一点不错，啊，妙用啊，它没有分别之处啊，连妄想都没有啊，这叫随缘啊，随缘。那么从这一点呢，我们就能想到啊，你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是业感啊，佛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现象啊，为什么会现象？心动了啊，起心动念想现。为什么会变呢？有分别，有执着，每一个人分别执着不一样，所以现的相不一样啊，就是个人吧，前一念的分别执着跟后一念的分别执着它也不一样啊，所以念念不相同啊，我们所看到外面的现象，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啊，都是我们的依报啊，要知道这个依报是念念不相同，不是一个相啊，我们所看到的相呢，我们在经讲堂常讲啊，是看到一种虚妄虚幻啊，相似相虚相，绝对不是真的啊，没有真的啊，真的佛讲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法，你看哪个法没有生灭？连虚空都有生命啊，唯有自信不生不灭，所以那是真的。凡是有生灭的呢，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啊。只要是生灭法啊，这个虚空可以说是念念相续啊，但是念念相续它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相状，接近相同，好像看不出什么变化啊。实际呢，实际也是念念不相同啊。随着我们这个意念啊，我们看到空中这些现象啊，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啊，而且这些。这个诸法实相啊，那真是妙极了。
啊，大，今天我们讲大宏观世界，啊，讲到的是大宇宙，啊，无量无边的星际。那讲到最小的呢？最小的现在讲基本粒子。啊，微观世界啊，那么佛法里面讲大小不二啊，最小的这个基本粒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外面这个大宇宙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别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微观的宇宙啊，现在科学虽然看到了基本粒子，但是不知道这个里面呢有圆满的信息啊，不但有圆满的信息，还有圆满的形象啊，这个还没发现呢啊。更殊胜的，佛告诉我们，谁能进入微观的宇宙呢？叫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一定要知道啊，他这个真正的意思啊，凡是明心见性的人，都叫做普贤菩萨。啊，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有能力进入微观的宇宙。啊，那个里面也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你可以到那个地方亲近诸佛。听经闻法，供养三宝，啊，这个事情决定不是假的。宇宙的奥秘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这个提示，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宇宙是重重无尽的。那我们就想到了，微观世界里面也有微尘呢，它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呀，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呢，微尘里头还有世界呀，没有边际呀。这就是重重无尽观啊！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法性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法尔如是啊！不现象的时候，影不是没有。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电视频道很多啊，我们把电视机关了，关了不是没有现象。啊，有，你按哪个频道，哪个频道现象就出来了。啊，那我们自性里面的频道是无量无边，啊，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佛告诉我们，如果随顺呢，那就幸福美满的人生。啊，你能随顺。啊，这是大自然的，自信就是大自然，大自然的本体。啊，如果你想改变它，改变它就麻烦就来了，就是破坏自然生态。那像现在地球科技发达了，人不相信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啊，要人要把大自然规律改变。

这也改变的时候麻烦大了。我们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我在这个地方生长的，10岁离开，那就记得很清楚了。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住在乡村，乡村叫青山绿水呀，小朋友都是在外面野外玩呐，小河里水，小沟里面的水。我们口渴了，捧上来就喝，干净啊，没有一点污染没有了。好了，现在麻烦大了。你现在是农耕，使用化肥，使用农药，这都有毒的。所以土地被污染了，这些毒是渗透到地下水，水一变污染了，所以现在水没有人敢喝了。我们小时候没有东西玩呢，都在野外呀，野树果子都能吃，花也能吃，草根拔出来，在嘴巴咬也甜味，那是现在都没有了，就破坏大自然了，我们那个小时候是随顺大自然。这个道理很浅显，里面含藏着奥秘啊，华严奥旨啊。所以决定不可以破坏大自然，随顺大自然。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你看看从母亲怀孕，这个10个月怀胎呀，成了人的形状，虽然很小，外面五官，里面五脏六腑一样都不缺。你想想，这谁造的呢？外国宗教说这神造的。那神是谁造的呢？神为什么要造这个？这都是问题啊，都没有法子解答的。佛法讲那不是神造的。自性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缘呢，它不现形。有这个缘它就现形了。就好像频道阴暗下去，景象一现现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边形象的，你要懂得，所以这个四德了，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你看这个随缘妙用德，那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根源它怎么发起，怎么起来的，这里有隐有现，这个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之后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所以人也不必打妄想。你想不出一个东西是自性里没有的，你想不出来。你所能想出来之后全是自性里有的。到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了，就完全明了了。你打妄想的时候，想哪一桩就提一个东西现前，不是圆满现前，一切妄念都没有的时候，圆满现前，得大自在啊！这个时候是智慧做主宰呀！你自己得到圆满的受用。你也不会伤害其他众生，也不会破坏自然环境。那个世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往生经论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世界本来是这样的。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快乐的。

本来是祥和的，本来是一切具足的，没有一样不美好。你要打妄想，你要有分别有执着，就把它破坏了。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自心里头没有。只要随顺自心得，你就证得大圆满。这先给我们讲体验，然后给我们讲宇宙的来源。宇宙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之前呢，本来面目。我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讲的好啊，我们听了心服口服啊。在第二段讲起二用啊，这个二用就是我们怎么来的呢？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现象没有。我们净土里面常讲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是什么样子呢？佛有个形容词叫大光明藏。这个里头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一片光明。可是你起心，宇宙现象出来了，一起心宇宙马上出来了，就得好像按了个频道，这个经文就出现了。一动念呢，动念我出现了，不是大爆炸了，是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自性里面本具的这种能力，这种德能相好全现前了。是华严经，这是出现品里的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平等平等，没有欠缺，也没有哪个人多一点，所以这自信的大圆满，慧能大师见到了，起心动念就好比按钮按下去，这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按下去，现象出来了，这个现象是什么？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常寂光没有相，起心动念就有相了，有相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染净，没有执着，没有善恶，这个是十报庄严土的来由啊！如果这个里面再一动动个念头，分别分别念头动了，十报土赢了，又出现一个境界出来了。这个境界是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境界现前。这个境界有分别，没执着。如果再执着现前的时候，四圣法界没有了，六道出现了。这六道的来源是执着。没有执着了，六道就没有了。没有分别了，十法界就没有了。没有起心动念的，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最后剩下的是常寂光。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很多年了，都没搞清楚。实在讲的是，在华严里面才得到这个讯息，才真的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宇宙怎么来的？这个我怎么来的？佛。

家讲医报正报，这个正报一定要很清楚，正报就是自己，除自己之外，那别的人还是我的医报啊，我医报里面的人事环境啊，山河大地呢是我医报里面的物质环境啊，是不属于我的生活环境，是医报的啊，所以正报不是指啊有情众生，不是的，正报是指自己啊，就真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找到了啊，我是怎么来的啊，我是自性也是心性识别的啊，在这里很有味道啊。那么变现之后啊，佛特别给我们说明这个医证呢，不可思议啊，他这个本能是无有穷尽的。佛给我们讲三个，第一个，这个自心起作用，无量无边的作用，每一个作用呢，自自然然周遍法界啊，你像我们现在动个念头啊，言语造作，现在科学里面波动啊，近代科学已经讲宇宙就是个波动啊，在物质上说波动啊，大家知道最快速的是光，光波电磁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太阳光从太阳发射到我们地球8分多钟啊，一秒钟30万公里。可是佛说呢，我们本身这种能力啊，特别是起心动念这个能力，念头一动就遍法界虚空界，这个速度就太快了，那是光波电磁波跟我们念头这个波比的不能相比的，那小巫见大巫，那真的像蚂蚁跑的跟电光的速度一样啊！一念它就周遍法界，这我们相信，所以我们才能够上面这经常讲的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下面呢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这一切众生包括山河大地啊，所以你念头善没有一样不善，它反应善，这种反应的是我们从江本胜博士水实验得到了科学证明啊！你看念头善，水的结晶多美；念头不善，它反应那个结晶多丑陋啊！那么这是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的科学实验做出了证明啊，但是它的证明还很有限。我鼓励江本博士更上一层楼啊，因为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分不开的啊，是有先后，但是它速度太快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科学是用秒为计算的这个速度的单位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要用现在的话说，是1280兆分之1秒啊，那不是亿，是兆啊，1280兆分之1秒，没法想象啊，

我们一动念头，那不晓得多少兆秒，这个生灭现象过去了。啊，所以佛法讲，有时候跟你讲不生不灭，那就是生灭你找不到，找不出来呀。啊，你说灭它生了，你说生它又灭了。啊，所以告诉你不生不灭。如果真的不生不灭，那这个话不叫废话吗？实在是有生灭，有生灭，你不但你看不到，你想都想不到。他的速度太快了啊！这个叫事实真相啊！自信、现象离不开它的性质。啊，就叫智能。现在科学讲能量。能量，自性里面有见闻觉知。真心。妄心，妄心是80。有受想行识。所以这个东西在所有物质里面全都有。你说水，水是矿物啊。试验出来了，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心法了。见闻觉知是精神呐。所以唯心跟唯物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有物就有心，有心就有物，决定分不开。心物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从起心动念发生的。自自然然，统统具足，一样都不缺。所以他第一个给我们讲啊，普周法界。这个波动的现象。普周法界。第二个是出生无尽，业力粒子。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经上讲的是用微尘。那现在的科学讲基本粒子，举着一个，一个基本粒子。它里面有整个宇宙的资讯，有整个宇宙的形象，出生无尽，而且千变万化，这个道理很难懂。所以我们就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你看万花筒里面不就是几片颜色玻璃吗？可是你在这个里面转着就看。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两个像是完全相同的。自性呢，就像个万花筒，我们分别执着就是动。分别执着就是动，出生无尽。这里的是这个里面的画面是无穷无尽的。从这么一个小东西，我们能体验出来。出生无尽。第三个是含容空有，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空是虚空，有是万有。在一尘里面，它全都包括在里头，包尽了。夜夜微尘皆如是啊。那我们再想想，我们这身上有多少微尘？这物质现象啊。科学家把这个肉体把它分。

分析成分子，啊，分成细胞，细胞再分成分出分子，再分成原子、电子，越分越小，啊，分到最小不能分了，叫基本粒子。一成就是一个基本粒子。啊，说我们这身上有多少世界？啊，你这一个身体上有多少诸佛如来，有多少众生，跟外头大宇宙完全相等，平等。啊，那么这种现象呢，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所以全息照片的理论。啊，这近代科学家的。啊，他们说确确实实。就很小物质里面呢，含着有圆满的自信。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电晶体，啊，这个晶片呢，小小的像小指甲一样，啊，里面居然可以能包含了全部大藏经。啊，这奇不奇怪呢？不奇怪，这个指甲太大了。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微尘里面，它里面的资讯包括整个宇宙。你这不含一部大藏经算什么？啊，所以科学还没有办法做到啊，一微尘里面把整个宇宙资讯放在里头。啊，我们还没做到。需不需要用科学？就是不需要，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就做到。啊，何必找了科学，那都是心外求法。啊，你怎么样搞都不如真的好。啊，你搞的那个东西是假的。啊，一尘含容空有啊。啊，尘尘皆是啊。啊，这是把这个真相给我们说明白。啊，它的性质说清楚了，这是佛法修行里面讲的看破。我们虽然没有证得，啊，从经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知识，这些知识要靠我们证明。啊，用什么方法证呢？用放下。啊，我在57年之前，第一次见到出家人。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我就向他请教，啊，我说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啊，我知道这佛教非常殊胜，啊，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能进入？啊，他告诉我，有，跟我讲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那我们这个还原观里面，前面三段是看得破，后面两段是放得下。这当中还有一段，啊，当中这很重要，四德，啊，这是自性里面基本的德行。一切众生都具足的，啊，我们把它迷失了，啊，随缘妙用，啊，在这里最重要的妙用，那是你要有功夫，啊，至少你能够把执着放下了，六道超越了，妙用才显现，现少分。那到圆满呢？那就不起心不动念，圆满的妙用。啊，确实能同时在十方世界现无量无边身，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妙用。啊，这第一个随缘，第二个是威仪，啊，这个我们特别重视。啊，祖师在这边讲的太很多。

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都要给社会做好样子啊，千万不要轻视啊，是小小这个戒可以舍，那就错了啊。从哪里做起呢？从谦卑做起啊，从谦卑，从学着尊敬别人做起，尊重万物做起啊。为什么？别人万物全是自信的心得，啊，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讲的持戒。啊，说明是人人都是好人。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有则就有原则，有规矩。啊，我们中国人讲有礼，啊，佛法里面讲有律仪。啊，这个是自然。啊，自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见性的人，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跟戒律完全一样。所以戒律不是哪个人发明，是你本性流出来，它就是这样的。啊，它有规矩，一点都不乱。啊，第三个是舍身的。啊，这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要用什么呢？如火制止，这就是真诚，啊，真诚心，如火的态度，你才能摄受一切众生呐，啊，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迷失了自信。这个东西变质了，柔和变成了刚强傲慢，质直变成了虚伪。啊，那是你分别执着里的把柔和质直变质了，扭曲了他的心态。啊，幕后这是普待众生受普德了，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为什么？是为众生代苦。他自己修证已经圆满了，现在再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来帮助众生。那帮助众生就要做种种示现啊，这个示现真辛苦啊，尤其在现前这个阶段啊，这个环境里面啊，回想过去啊，我们的祖先啊，佛门里面祖师大德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这个氛围啊，现在人全把它破坏了，全把它忘掉了，迷信科学啊，说过去这些东西是糟粕，是迷信啊！可是现在环境怎么样？现在环境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是前所未有的苦难啊！啊，人过得这么辛苦啊！科学技术是发达了，带给我们一起啊，物质生活上的便利，啊，可是你想想看，人真可怜呐。人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没有依靠，

啊，谁真的关怀你，真的照顾你，找不到了。啊，在从前中国谚语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养儿，儿不一定会养老。你老时候怎么办？你生病了怎么办？啊，所以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的社会，为什么每个人活在世间，他心平气和，啊，心安理得，啊，这怎么造成的？啊，这是教育，这是随顺性德的教育，也就是现在人讲随顺大自然法则的教育。啊，你不能违背。啊，所以人确实有幸福美满，现在没有了。啊，穷人没有幸福美满，富贵人也没有幸福美满。啊，每一天生活在忧虑烦恼。古人所讲心浮气躁，现在确实是如此。啊，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啊，所以自杀率这么高。啊，自杀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要破迷开悟。这真的解决问题。啊，所以今天碰到困难了，科学技术也遇到困难了。啊，所以西方许多学者专家到中国来去寻宝，啊，到印度去寻宝。啊，印度主要的是找佛教、婆罗门教。啊，中国主要是找儒家、道家，还有佛法。啊，想在这个里面找东西，看看能不能解决现前社会问题。啊，那我们知道了，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找到，决定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灾难。啊，因为你前面这些缘起你明白了，你就晓得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解决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四德是可以恢复的，觉悟了他就恢复了。我们把下面的文再念一遍。四者，普代众生受普德，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速证菩提。有菩萨大德大愿，以身为止。啊，这以身为止就是要你自己要真正做到。啊，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敬未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到这是一段。啊，这一段意思都说尽了。啊，下文呢是大师引经据典呢来作证。啊，我们上一堂课啊学到此地，啊，学到这个

菩萨大悲大愿，啊，就是要把佛陀的教诲，把世间圣人，啊，这些教导，啊，在中国讲的是五伦八德，啊，这个是教学的总纲领。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做到。啊，以身为职，就是你要身体力行，不是口说的。啊，要做出来。那么从这个伦常大道里面再扩展呢，就是大德。啊，这个德就是中国人讲的八德。啊，八德两个说法，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中国五千年的这个教诲啊，就这么东西啊。很简单的，不复杂了。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这十二个字。这叫中国人。啊，这叫炎黄子孙。啊，那佛法里面讲戒律，戒律也与这伦理大道完全相应。啊，他讲得更清楚。啊，有中国自古以来了喜欢简单。啊，言语文字都讲求简要详明。啊，要简单不要复杂。啊，要扼要，还要详细，还要明了。啊，讲这四个字是标准的，言语做到这个标准，一流的言语；文章做到这个标准，是一流文章。啊，可是印度人跟我们不一样，印度人他可以不断的重复，啊，这有好处。啊，对什么中下根性的人的理解，啊，中国人这个教诲啊，那是上中根性的理解，去下根的人就不容易了。啊，这也是我们中国谚语里面所说的，那孔夫子也讲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夫子就不教了，就舍弃了，就下根人不教了。啊，中上根的教。可是佛呢是下下根人也不舍弃他。啊，一遍不会十遍，十遍不会一百遍。百遍不会一千遍，所以佛真是慈悲到极处了。啊，一定把你教会，一定叫你回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所以佛教到中国的时候，跟中国文化融合成一体啊。啊，把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要从自己本身做起，这个很重要。与三恶道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啊，那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普度众生嘛。啊，这不是我们能力能做到的，我们要找重点，做一个。啊，这一个我们现在迫切想做的养老育幼，这就是于三恶道救赎一切受苦众生。啊，就是这两种人。如果老人晚年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啊，让他呢这个心情很愉快的度过这个晚年，他就会堕三恶道。啊，这个大乘佛法里。

啊，现在老人不照，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志同道合，老人自己互相照顾。啊，那么同在这个海外的老人，都想落叶归根，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更苦。没有能够相信的人，没有可靠的人，回来之后一生有一点积蓄，又怕被人骗跑了，苦不堪言呐！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搞老人福利事业，组织公司啊来做保障，他投资并不多，所以我就想到是用酒店式的经营，五星级的酒店，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卖，可以卖可以租，你要长期住了，你就买一间，那短期的时候，那你就租个半年、一年、两年都行。可以买卖，可以租，你不要去，外国回来不需要盖一栋房子，盖一栋房子花很多钱，买一个房间很便宜，那么你有多余的钱存在银行，拿这个利息，那就是你的保障。那么公司里你不要去请佣人，就来照顾，这个酒店里面服务的人员很多。他们来照顾，跟酒店管理完全相同。每一天，这个服务人员来给你清洁环境，来给你打扫这个卫生，照顾你的生活起居。那我们每个月只付一点服务费用就行了。生活，我们想酒店里面有餐厅。有各种不同口味的餐厅，会由这一些搞这个做餐厅的人，他们来经营。那对我们常住里面就等于说包伙食，他也可以对外经营，这样在一块共同生活，而且是每一天我们这个老人有课程。等于这个公寓里面的时候，就是老人大学，老人有专长，老人有经验，身体要还好的话，还会他就可以给大家讲课。我们欢迎外面年轻人呢来学习，免费的，这个是没有学历的，他会生的。会生活得很愉快，老了还是有用，老了把你自己一生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免费的不要交学费的，那么各种娱乐或者各种宗教的祈祷活动，应有尽有，我还想了宗教场所，总得要有几个大厅，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同时在那里做自己的这个祈祷或者是学习的活动，那么这个厅，我的想法是一样大，里面什么都不供，四面都是这个白的墙。那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用幻灯片，那佛教呢，我们就打个幻灯片，佛教的寺院佛像全打在墙壁上。活动完了之后，一收的时候，墙壁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基督教的活动呢，就可以把基督教的教堂、他们的十字架，都反射到墙上。经济实惠呀，你要那么做出形式，那只有你专用，别人来用就不合适了。那这样一个讲堂的时候，它就可以多元文化，你要什么我就搭什么，就像那个。幻灯片按钮一样，千变万化，就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叫多功能。

这个效果，多功能的作用啊，让这些老人在这里生活快乐啊，真正学到东西啊，学到什么呢？学到不生病，学到不死啊，确实没有死亡啊，啊，这个你说多快乐，这就是真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领的路啊，要我们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老年他才真正享受到这一生当中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我搞这个啊，那小孩要救，小孩一定好好教。小孩不教的时候，他将来走错路子了，造业，那受果报啊，所以要办学校啊，我们也办九年教育啊，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啊，我们配合国家啊，那么国家九年教育所规定的这些课程，我们可以通通都把它教圆满，而且里面我们可以加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就是德行的教育啊，那教育的教学的方法啊，我们可以做实验，把中国传统的理念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啊。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呢，是教之道贵以专啊，所以中国五千年教学的理念就是三字经前面八句话啊，几千年不变呐啊。第一个要肯定啊，这个搞教育的人首先要肯定啊，人性本善啊，也就是一定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因为他人性本善嘛。啊，你在佛法里面讲都讲这个道理嘛。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他怎么会教不好呢？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嘛。啊，所以佛菩萨教出来的，圣贤是教出来的，他本来就是，他迷失了方向，啊，所以你要帮助他回头，啊，肯定这一句。啊，那教不好，教不好是我自己有问题，学生没问题啊。所以接着说，心相近，心相远，这就是为什么要办教育啊。你要没有教育，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这个善跟不善的慢慢距离就拉远啊，善就不见了，不善通通现前了。这是什么？这是你不教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啊。所以这一句是说明啊，为什么要办教育啊？是狗不教先得钱，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教之道贵以专啊，怎么个教法呢？专只能学一样，一样学会了再学一样啊。因为九年教育它规定的是有个六七门功课啊，这六七门功课现在上课的方式是每天排几门课啊，第一个小时语文，第二个小时数学啊，第三个小时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这样学法的时候得不到受用，你看第一个小时东西还没消化，又换了个题目了啊。所以学的天天学的时候，他头脑是乱的啊，他不集中。那中国的教法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几门课程都可以学，都可以教你一样一样教啊。九年的语文我一年教，我这一年全是语文啊。学生的时候负担很轻，课本就一本，他不需要背个大书包，他一本啊，天天教着他的

想、精神、毅力集中，我相信他这一年所学的，比那个九年散开的教的成绩一定要好。所以说语文用一年的时间教，数学一年的时间教，我一年只教一样，用这个来做实验。如果九年下来的时候，他的成绩超过一般学校，那我们就提供个这个教学改革的这个实验了。这个实验成功之后的这个学生受益很多那就可以来推广可以推广到全世界。你说你救多少小学生所以这个事情要做，要赶快做我们培养一些老师的时候，是几个教室的时候，是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的课程、三年级的课程分开来这样教法一年学一样那么除了这个政府规定的教育部规定的这个课程之外我们加伦理道德把中国五伦八德圣贤的教诲统统搬出来教学可以参考陈洪谋先生的五种仪规，同盟养正迅速仪规认真的来讲解，老师带头做到落实这个教学成功，那就小孩都得读了小孩教好了，将来的社会就能够走向和谐就能够像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谐社会礼仪之邦不是不能落实中国人落实的和谐礼仪那现在说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的，社会动乱不安，都要向中国学习了这也许就是外国人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我也常常给他们解释，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的科技，也不是中国的经贸，是中国的文化那么汤恩比所说的话呢，就兑现了所以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做的这么一桩事情就是做老人乐园、儿童天堂这个小学是儿童天堂所以这个先做一个实验，实验做成功了就可以推广那么当然还得要附设一个小型的医疗中心中西医都有有这么一个中心，老人住得很安心，安心就不生病，没有这个中心会生病，常常想我老了，我有病到哪里去医，他就想病，想病病就出来了他不想病就没有，所以有医疗中心在旁边呢，就他就不会生病了因为他放心，他不会想病了所以这三个集合医疗中心、老人乐园、这个儿童的学校养老院有，我们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这是一个试验点做成功了可以向联合国推荐向全世界推荐。

这是用文化，现在大家都看到经济，文化带动经济，啊，是良性的发展。你看，你有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居住的地方，谁都想来，那来怎么样？那不够住，再盖一栋。啊，学生都想送到这儿念书，啊，学校不够再盖第二栋，啊，再盖第三栋，啊，那将来就发展成一个都市了。啊，小乡镇就变成个都市。啊，这个都市人住满的时候，再开辟一个地方，再搞第二个都市。啊，这个里面人都是善人，这个里面人蛮有竞争。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呢，利苦得乐呢，啊，我们就想到《法华经》里面呢，四安乐行。啊，那么昨天我们学习了第一道身安乐心。啊，你怎样修，你身心安稳。啊，第二段呢，口安乐心。啊，我们今天看第二段，重要啊！啊，古人常讲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你吃东西不小心呢，会生病啊。说话不小心啊，会惹祸啊。所以这个口、言语，你看夫子教学把它摆在第二位，第一个德行，第二个言语。啊，他对这个非常重视。啊，那么佛教给我们原理呀，四种语。啊，口应该远离四种语，这四种语不能说，要常常记住。第一个呢，不要说人及经典故。啊，这个你都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地方念要，不要。要是喜欢啊，不喜欢说人的过失啊，看到人的过失的时候，最好都不要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古人讲的话说的有道理，所谓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就麻烦大了啊，所以要养成这个习惯，不说别人过失，啊，不给人结怨仇。啊，后面这一句话的时候，是谚语里的所没有，但是我们想到它太重要了。啊，即经典故。啊，经典是圣人的教诲，你要常常批评他，说他的过失，让社会大众误导大众，不相信经典，不愿意学习了。那这个时候把人家的法身慧命断掉了。你看你也是说这无心呢，可是你造成社会一个错误的引导啊，这个罪过麻烦了，在佛家这个戒律里头，戒罪呀，那多阿鼻地狱啊。什么罪名呢？你破坏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果报呢，地狱报出来之后，罪报出来之后，生生世世的愚痴的果报，无论你在哪一道，你没智慧，你愚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啊，在世间典籍里的没有提到这么一句啊，这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你就是任何宗教经典都不要批评啊，但这个教有正有邪

特别是指正教，啊，正教，我们的邪正标准是一般国家社会承认的，啊，这种宗教的典籍就不能批评，啊，也不要去比较。啊，那么我从1999年跟宗教接触，啊，1999年我住新加坡，新加坡有9个宗教，我跟他们都接触，把9个宗教团结起来，现在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变成一家人。对于新加坡社会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加坡政府欢喜啊！啊，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新加坡有一位部长曾思森先生，啊，他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宗教搞在一块？啊，我说我用佛教里面的四摄法。他说什么是四摄法？我说佛教里四摄法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共关系法、交际法。啊，所以他称我是个特殊外交，说你是个特殊外交，外交家是吧？特殊外交，啊，佛教给我们四桩事情，啊，就是在家里面夫妻相处，你要用四摄法了，夫妇和睦，白头偕老，他真能做得到。啊，用在家庭呢，那真叫家和万事兴。啊，所以什么场合的时候，这个四摄法非常重要，你要能何学何用啊？啊，他四摄法第一个是布施，啊，跟六波罗蜜的布施名词一样，可是意思不一样。啊，六波罗蜜里面的布施，它的目标是帮助自己断悭贪，目标在此地，他帮你断烦恼的。啊，可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请客送礼，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要记住，常常请客，常常送礼，礼不要多，啊，一点点，表示什么呢？你常常念着他，啊，所以比如说夫妇先生出门，那到别地方去，回来一定给太太带一点小礼物。啊，太太在家里也会做几个好菜来供养先生。啊，这平常要养成这个习惯呢。很小，所以说礼轻仁义重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方法呢，我们对其他不同的宗教，啊，就开始用布施。啊，我们去访问拜访。啊，送礼。啊，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的有慈善事业。啊，像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办的多。他们有医院，有孤儿院，有养老院。啊，这都是慈善事业。啊，所以我们到那里面去送，啊，去供养。

啊，我那个时候想到是每一个宗教他们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我都送10万块钱啊，所以我用100万新加坡钱9个宗教团结起来啊，所以送礼啊。那么第二呢，佛教给我们呢爱语，爱语用真诚心呢敬爱他们，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帮助他们啊，要把他们看作是真诚的朋友啊，不是敌对的啊，我们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这个叫真正的爱语啊。那第三个是立心，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对他是有利的，绝对没有妨害啊，所以我们尊重他的宗教啊，爱他的宗教啊，尊重他们的传教士，尊重他们的信徒啊，我们绝不批评啊，我们佛教比你高那就不行，那你马上就跟人做对了啊，所以完全站在平等的基础上啊，基督教帮助他们好好学习，他们将来升天堂啊。有时候我们在问的时候啊，讲我们的佛教有没有天堂，佛教有天堂啊，可是到天堂之后也常常互相往来啊，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啊，像这个33天啊，释迦梵音啊，这天主啊，也可能就是他们教里面崇拜的天主啊，也常常请佛菩萨了到天宫里面去讲经说法啊，你们现在在此地不听佛经，将来升天堂的时候跟着天主一道还会有听经的机会啊。所以此地因为有分别执着，向上一着分别执着就没有啊，所以才真的是成为大圣大贤的啊，有很多地方去也给他会通啊，经典里面有矛盾地方回避不谈，有相同的地方呢，我们提出来认真努力去推动啊，叫孝亲啊，尊师重道，这都是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所讲的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也是每个宗教都讲的，这共同科目吗啊。这个工作做了不少年了啊，所以南洋这个首先是新加坡宗教团结啊，接着第二个是印尼啊，印尼宗教团结成一家啊，我都陪同他们去旅游去访问啊。马来西亚的宗教团结起来了，去年团结起来了啊，你看今年他们组团访问中国，我陪他们一起去访问新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澳洲宗教正在做联系团结的工作啊，所以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啊，澳洲宗教团结之后啊，这个是

但是这个形式上啊是一家了，实质上也要变成一家人啊。我给他想的主意就是希望每一个宗教从他的经典，从他圣人教诲啊，这个里面呢提出100条啊，这100条就是他们的宗教怎样教导他们的信徒日常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应该遵守的哪些规矩啊，我们只要这一方面的，这方面大同小异啊。每一个宗教提出100条，就像我们弟子规一样，儒家提出个弟子规啊，道教提倡的是感应篇啊，文字呢不超过1500字啊，每个宗教都提出来，将来把它印成一本啊，在澳洲啊，我跟澳洲总理也很熟，我说将来这个呢作为澳洲居民必读啊，你看读自己宗教其他宗教都看到了啊，这样子宗教之间的疑虑没有了，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啊，这个对社会的安定和平有很大的帮助啊，就有经典做依据啊。那我给他出个主意是，将来这4个国家，如果在泰国的来上就5个国家啊，5个国家组成访问团，访问全世界啊，宗教和平之旅可以包一架飞机啊，环游全世界啊，推动宗教和平之旅，他们都很高兴，这个不难做到的啊。希望这个宗教和平之旅呢明年能够出发啊，以后每年环球一次啊，到这个许多国家去访问，这么大的团体，我们相信啊，每个国家领导人都会接见啊，我们可以主动去访问联合国啊，联合国现在对我们的印象非常好啊，上一次在巴黎表现得不错啊，大家都记在心上啊啊，所以这个是学习经典啊。我曾经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佛教严格的说它不是宗教啊，它是教育啊，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所以佛门里面这个称呼就非常明显啊，你看我们称佛为本师，那老师啊就是根本的老师啊。那我们自称为弟子，你看这个关系是师生关系啊，这宗教里头没有这种关系啊，宗教是只有主啊，这主仆的关系，仆人就是仆人啊，父天父啊，这父子的关系啊，它不是师生关系啊，佛教关系是师生关系，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佛弟子是释迦牟尼佛好学生啊，遵循释迦牟尼佛教诲来学习啊。我说我同时呢啊也是耶稣的好学生啊，基督教是以新约为主啊，我说我读诵新约，我是耶稣最好的学生，不是最好的学生，我不能接受他的经典里面的奥义啊，我没分别啊，所以我懂得
耶稣的意思。

天主教他们崇拜的是以圣母玛利亚为主，他是新旧约都读，犹太教他们是一家的，他们只读旧约不读新约。所以这三家的关系，我有一次在新加坡一个同学请我吃饭那一天刚刚好从南非有几个欧洲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跟这个天主教徒，在一起吃饭，他们很好奇地问我，他说法师，你看看犹太教天主教耶稣教他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就当时就回答着，我说他们是一家人，但一家人是三派这个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的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的，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的。他们听了就很有道理，你比喻的很有道理，确实是一家人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穆罕默德的学生真的是他的好学生，所以古兰经我能懂。如果我要有戒心那是外道，那是外教，那你什么都得不到。为什么呢？你戒心滑倒了，你不懂人家东西所以我可以能跟大家合作，是吧？我是众神的好学生。他们听了很高兴，没反对的所以我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我也讲过古兰经他们也听我讲，听得也很高兴，甚至说我讲古兰经比阿訇讲得好讲玫瑰经呢比神父讲得好玫瑰经还有光碟在基督教在天主教流通所以我说宗教是一家人所有宗教徒都是一家人佛教里面的派别宗派很多不同的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亲兄弟那其他各个不同的宗教是我们的堂兄弟表兄弟应该团结你仔细去看宗教经典，同的应当占70%-80%，不同的是小少部分不同地方多半是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不一样，实质上有一点差别，总的方向目标都是相同的这个相同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了，爱。佛家讲慈悲，慈悲是爱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跟那犹太教那是新旧约，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大家都共同遵守的古兰经你看看这个每一段经文前面都说真主他们叫安娜真主，确实是仁慈至仁至慈，都是爱那么这就是总的方向目标原则完全相同，下面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尤其是大乘佛法。首先你看佛教讲的

讲得透彻。啊，佛教导我们要认识自己。你看前面讲宇宙的来源，啊，生命的来源，自己生命的来源，给你讲清楚了。心心识别，啊，那么其他整个宇宙，各个不同宗教也都是心心识别，没有一桩事情是例外的，讲得透彻。啊，真的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呐！这个三世佛里头，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每一个宗教都在一切众生之内，啊，所以他都有佛性，啊，他都有法身，是一不是二嘛？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教发生呢？是因为过去交通闭塞，没有资讯啊，所以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必须要分身，要在每个地方应化，就是三十二应啊。所以我曾经给这个江一子老师提议过，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呢，这个三十二应的观音菩萨这边头上三十二个面孔啊，要画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宗教，这个才有意思，那这才显示出来。你画的面孔都一样的，这个显示不出来呀。啊，那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分身了，对，一样的像，这个是错误的。啊，应该是各种不同宗教，各种不同的族群，哦，都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这个意思就对了。啊，所以千手观音，我在国外给一些许多宗教都作为礼物送给他，我都给他说明。啊，就日本的中村康隆。老法师啊，前一个月过世，前两个月103岁啊。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总是要碰头的啊。第一次碰头，我们谈到这个宗教的往来啊，我把我的经验呢，向他报告。他给我做结论，他说全世界宗教的创办人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得很有道理啊。啊，他的徒弟版本告诉我，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啊，就是今天跟你见面说这么一句话，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吧啊。所以千手观音的表法很圆满呐。啊，我赠送给南洋啊，你看这马来西亚的首相。啊，印尼的总统，我都送千手观音给他们。啊，这个意义很深。啊，特别是在现前的时代，啊，这个世界要想恢复安定和平，从哪里下手呢？宗教团结。啊，除这个之外，找不出第二条。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啊，他也是伊斯兰教的领袖，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这个世界

会有和平吗？这问题问得很严肃啊！他做了二十二年国家领导人。退休之后，对于这个世界安定和平非常关心。我当时回答他，如果把四桩事情做好了，天下太平。他问我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是政党跟政党也要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三个是族群，第四个是宗教，都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天下太平。他听了皱眉头，说不出话来。我接着告诉他，确实这四桩事情很困难，非常棘手，但是从宗教团结了下手啊，就能够落实。宗教团结肯定影响政治，影响族群，影响政党，因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党啊都走向民主，也影响投票人。马就听懂了，第二天给我写信，邀请我参加2005年年底的他自己主办这个世界和平论坛。在论坛里面我们相处4天，他对我非常礼遇，我很感谢他。所以宗教团结是世界和平安定的一个出发点。不能不重视。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的，所以对于这个经典要赞叹。纵然有抵触的地方，你要怎么样把它讲圆融？没有一法不是圆融的。你只要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你就能讲得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说不说别人过失，不说经典的过失，任何宗教经典都不可以说。第二呢，不轻慢，为不以大臣而轻蔑小臣也。现在大小臣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小臣人执着说大臣非佛属，不是真的佛教，真的佛教是小乘，那么大乘瞧不起小乘，这个1000多年了，这是个不好的现象啊！大小乘都是佛传下来的，所以亲兄弟呀，为什么不和？所以这个是大事，不是小事。那么我有这个缘分啊，第一次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曼谷大学召开，这第一次参加的所以我就到泰国去了，住了一个星期跟查瓦利将军认识了，那个时候他是副总理他以前做过总理，被金融风暴这个伤害了，所以他把总理让给他的副总理，他自己做副总理。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遇到王太子50岁生日。泰国人对于50岁的生日最重视。一生当中这个生日最大 ,50岁。所以太子法院给这个出家人盖一个医院。

我也赞助他把这医院做成功了。那么今年医院要举行落成典礼，就在下个月啊，他邀请我，我参加了医院的落成典礼啊。那么这个是把大小臣这个这么多年的隔阂把它消除啊，所以这是一种好事情啊。大小臣是一家啊，我们对他尊重，他对我们也尊重啊。这《法华经》上教导我们的。第三呢，是不赞他，也不毁他。这个不毁他了，容易懂啊，不要毁谤人。那怎么不赞叹别人呢？啊，我对这个就有怀疑。说赞叹别人好事情啊，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学教，李老师给我讲过这个道理。啊，他说，如果他没有真实的德能，你赞叹他。你就害了他了。他不是菩萨，你天天称他菩萨，他自以为已经是菩萨了。功高我慢的烦恼习气都长出来了。我们才明了，赞叹人不能超过他真实的。这个要知道的啊，回谤人是伤害人，赞叹人的伤害绝不亚于回谤啊。就这是我们以前年轻不知道的事情啊。啊，所以佛在经上说的这个有道理啊。第四，不生冤心之心。第四是这一句啊，下面这个这是他的总结啊，四句的总结啊。那么这种心很容易生啊，尤其是自己受了委屈啊，受人家的毁谤啊，陷害啊，自己容易抱怨这是从愚痴嗔恚里面的生出来的啊，跟愚痴嗔恚也相应啊，嫌是嫌弃，我们讲讨厌别人啊，看这个人不顺眼啊，看这个事情不顺眼，往往生嫌弃之心，这心不好啊，这个都是有损自己的德行啊，是自己想向上提升呢，是提不起来。不知道这种小的这个口业的时候，古人讲的是宗累大德啊，他障碍了你，不能让你成就大德啊，所以这是小事要非常谨慎啊，如果我们受到伤害啊，特别在现前这个社会啊，毁谤侮辱常常遇到的。

啊，遇到这个事情呢，回过头想自己，不要想别人，别人没说错，啊，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因为一个人看别人的过失很容易，看自己的过失啊不容易。啊，那别人说出我们自己过失了，这得提醒我，我自己好好想想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对方的时候，要生感恩的心，难为他，他给我提出来。哎，所以不但没有冤嫌呢，而有感恩，这个好啊。啊，应该要在这里下功夫啊。啊，人活在这个世界，永远生在感恩的世界，你说多幸福啊！这个人有意无意都无所谓啊，有意我感恩他，无意也感恩他啊，只要肯批评我啊，我都愿意接受啊，都欢喜啊，这个样子你的德行决定啊不断向上提升啊，要养成啊心平气和啊，所以首先绝不跟人对立啊，他跟我对立没有关系，我不跟他对立，对立是双方的，如果一方没有了，那一方就孤立了，他对立不起来啊，永远不跟人对立。这个是真正聪明，真实智慧啊，永远不给人疑虑，我们不怀疑人啊，我们没有任何顾虑啊，我们相信人，上当也相信他，吃亏也相信他，你能这样做到最后，你没有，你不吃亏，你不上当啊！所以圣贤教诲它是有道理的啊！只要自己肯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去做，善修如是安乐心故啊！这是总结前面四条，是名口安乐心啊！《大乘无量寿经》啊，佛教给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这总纲领一句话啊，《法华经》上佛说的这四句啊，而这个四句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触犯的啊，这个提醒非常之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看起，行四德，四德有四条，我们学到最后一条，四者，普待众生受苦的，这个四德呢，都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不是学的，不是学到的，是自性啊本有的，所以叫性德。凡夫，这是讲六道众生迷失了自性，所以性德虽有，它不现前，表现在外面的跟这个性德呢是相反的，圣人在佛法里面讲呢，诸佛菩萨甚至于再降一等阿罗汉，他们心得现前了，修养层次越高，表现得越圆满。不但在佛法里面，在世法里面的圣贤也不例外。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记载，古时候的我们常说古圣先王，这个成语大概都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指这些人。这些人是孔子、孟子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一生呢，向这些圣贤学习。那么这些人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他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都是那么样的谦虚。实实在在讲呢，我们应当讲谦卑。这是性德的流露。是自然的流露。没有一丝毫勉强。我们在典籍里面古籍里面看到，这好像是尧王。尧王有一天出巡，在路上看到一个罪犯，有两个当差的，这是押解的一个罪犯。他就下车问他犯什么罪，他说偷盗。偷什么？偷粮食。你为什么要偷粮食？老天很久没有下雨，我们地方干旱，没有收成，经不起饥饿，不得已偷了粮食，

姚王听了之后，就叫那个当差的，你们把他放掉，他没有罪，你们把我关起来，我有罪。这些旁边人都呆了，这天子怎么会有罪呢？他说我没有德行，让老天爷干旱，人民受罪，我做得不好，这是我的过失。坚持要把这个农民放掉。话才说完呢，老天就下雨了。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因为古时候这个天子他有三个责任职责。这三个责任呢，有三个字组代表：君、亲、事。君是领导，他是人民的领导。那要带他到什么方向呢？人民受苦，那他就带错了方向了。这是天灾人祸啊。他不归咎自然，他不归咎人民不善，归咎自己没有德，自己没有能把这个人民教得好。真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天天做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所以成为圣王。他用这样子教化众生，众生哪个不服呢？这叫领导。第二个责任，这个任务呢，是亲。亲是什么？亲人呢，父母啊。所以从前这个政府领导称父母官呢，爱民如子，你要好好养孩子，这人民都是你子民啊。你要好好照顾他，好好去养他。你有养育的责任。第三个是师，是老师。你有教导他的责任。所以这个领导人，这个是实实在在讲，过去如是，现在也不例外。就是说一个公司老板、学校校长、寺院方丈住持，这都是领导人。领导人必须要具备这三个字：君、亲、事。领导最重要是带头干，自己先做到，下面自自然然就都学会了。上行下效嘛。自己做不到，要求底下做，这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君、亲、事。那么在家里面有个家长，家长是一家人的表率，自己做得好，把家带到兴旺，所以家和万事兴呢。我们学的这个课程呢，今天就是讲到和，讲到安乐，安乐，这都有因果的。怎样才能安呢？现在社会不安。为什么不安呢？不平。为什么不平呢？不和。所以中国的文字它有因果关系。你看，你要想把今天的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你先从和做起。现在这个国家领导人提倡和谐是大有道理啊。从这做起啊，和下面就是品，和是因，品是果，果就品了，品又是因，安是果，那就品大家心都安了，安是因，乐是果，

平安乐啊，它是有顺序来的啊。那怎样能做到和谐呢？伦理、道德、因果这三个教育就能够做到和谐啊。所以佛家讲六和啊，啊，六和头一个见和同解啊，这个意思就是现在的话说建立共识啊。和是从这个地方扎根的啊，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想法啊，在这一生当中有共同奋斗的目标方向啊，这是和的基础啊。那么第二个就守法啊，戒和同修，守法了，不守法不行啊，守规矩啊啊。那规矩在中国五千年来啊，每一个家族这规矩叫家规啊，这个家规的集大成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弟子规啊，那是中国每一个家族啊家规的集大成，也就是各个不同族群家规里面共同必修的科目啊，流传了五千年了啊。这五千年来你们看看中国历史，真的是长治久安啊。啊，很不幸我们现在这一百年这一个世纪啊，中国很糟糕啊，中国人生活得非常痛苦。什么原因呢？把老祖宗的惩罚疏忽了啊，放弃了，我们的苦难来了。如果依照老祖宗惩罚去做，规规矩矩去遵守，肯定整个世界乱，中国不乱，整个世界人苦，中国人享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说觉悟的人，在古时候读书的人啊，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可以说带众生受苦啊，啊，希望我能多受一点苦，众生少受一点苦啊，这是心得，这是自然的啊，这个不是勉强别人，你境界提升呢，你一定也是这个做法啊。古德所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品啊，这个人的学问品德到一定的程度，心平气和啊，对待任何人都那么样的谦虚，都那么样的恭敬啊。我们看孔子，看孟子，看释迦牟尼佛啊，即使是对待乞丐都尊重。为什么呢？他是人，他有人格，他有人性啊，这是值得尊敬的啊。他真正落到这个地步，那是恶业的果报啊，不善业的果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啊。他的习性不善呢，他本性善呢 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所以从本性上看呢是平等。佛法讲生佛平等啊，生是众生啊，啊，这佛在佛法是最高的啊，德行修养达到究竟圆满啊，你看在他心目当中

跟一切大众平等，啊，所以自己自然谦卑，啊，自然尊重别人，啊，爱护别人呢，关怀别人，啊，别人有苦难，哪有不援手帮助的道理呢？啊，这是和谐社会的根呐。昨天，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段啊，念一段，接着昨天的讲啊，这个文不长。普代众生受苦的，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啊，这非常重要啊。我们一生在社会上啊，这个是一切的付出。啊，我们的智慧付出，我们的劳力付出，啊，我们的财力物力的付出，都不为自己，啊，为社会，为众生，再扩大的呢，为人类，啊，《弟子规》上教给我们，凡是人皆须爱。啊，这种心量超越了族群，超越了国家界限。啊，所以中国人的胸怀确实跟外国人不一样。你看中国古籍里面很少看到国家，啊，多半讲什么讲天下，天下那就包括所有国家。啊，这平天下了。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平是公平。啊，最高的目标是天下公平呢，那世界和谐。啊，这是一个人一生努力的终极目标。啊，那就不为自身，但于广利群生。那越是希望啊，但只希望啊广泛的利益一切众生啊，愿亲平等，不令断恶，备修万恨，速证菩提啊。菩提是印度话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啊，那么这个地方普证菩提，它是由一定解说的。啊，那就是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因为它有个证在此地。啊，佛是佛陀教育里面最高的学位啊，就像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的博士学位啊，没有比这个再高了啊。佛法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啊，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啊。首先我们学佛要了解，佛不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没有学位啊，没有这个讲法的，啊，佛法里头学位的名称，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相当硕士；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相当学士。啊，那么它有标准的，啊，这个标准是大乘教里面常常我们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印度话啊，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翻啊。学佛人求什么呢？就求这个啊。这翻成中国叫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菩提啊。正觉这个智慧是真实智慧，不是假的。

不是邪知邪见呐、啊，不是错误的智慧，是真实的智慧呀、啊！所以这是有了得到这个智慧，再成为阿罗汉，正觉。再要向上提升呢，正等正觉。等是等于佛，当然他还不是佛，比佛还次一等，这是菩萨。最高的呢叫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这称为佛陀。所以大乘教里面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也就是说，你有圆满的智慧，你有圆满的觉悟，为什么你现在智慧变成烦恼了，觉悟变成迷惑了，叫迷失了自性，不是你没有。为什么迷了呢？佛说你有三种障碍，这三种障碍呀，把你的自信，把你的信德了障住了。这三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断掉了，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显现了。那叫成佛。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了。下面又告诉我们说，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止，于三卧去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尽未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这一条里面文就说到此地，后面是大师引经据典，为我们印证。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个时一定要具体落实，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以身为志，就是要身体力行，我们要做出榜样给大家看，要把它做出来，这个学问叫实学，实实在在的，要实学。那么三卧趣就是卧轨地狱出生，这个人真造罪业堕三卧趣，那我们就束手无策，我帮不上忙，我哪有这种能力了？那我们现在能帮忙的是，他现在在做三卧趣的罪业，在造业，我们看到了，我们能够劝导他，能够诱导他回头是岸，那么这样呢，他就不会造恶了，不造恶了，他就不堕恶道了，这就把他救出来了，这个是大乘佛教对社会教化最积极的一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榜样，那么照一般人来说呢，他很可以一生受用富贵他本身是王子，他继承王位，他做国王世法里所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可以做到他觉悟了，他明白了，
啊，明白了一个人一生在世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救赎一切受苦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那么在王位是能做，做得不圆满，啊，做的范围很小，啊，古时候那都是部落时代，啊，这个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是在中国周朝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国家没统一，所以许许多多的小国，啊，大国也不过就是方圆100多里、200里就很大的国了，小国呢20-30里，就现在有比较大的村庄，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周朝是800诸侯，那就是800多个国家。啊，所谓天子呢，也就好类似现在联合国一样，啊，每一个这个小国呢，对他很尊崇，啊，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向他学习，啊，凡事向他请教，啊，是这么一种情形。在印度呢，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大小小的国就太多太多了。啊，他这么说，小国王，哎，他能舍弃富贵，才能够平等帮助天下众生。啊，以这个为志，不是为我一个人呢谋幸福，为天下人谋幸福，啊，那就要把国王舍弃了。啊，舍弃之后，你要想帮助别人，啊，帮助这个社会。走向和平安乐，啊，你不学不行呐！啊，头一个要成就自己的德行，第二要成就自己的学术，啊，没有道德，没有学问，你就不能帮助。啊，所以有怨呢也不行，啊，所以他19岁舍弃王位。出去求学，啊，学了12年，啊，终于他成就了，啊，我们知道他是以王子身份，又是绝顶聪明，所以当时印度，啊，宗教很多，宗教里面的大师，学术界里面的大德，他都亲近了，学了12年。啊，最后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啊，这觉悟之后，从此他就开始教学。觉悟了一年，他30岁，所以他学了12年。啊，30岁开始教学，啊，一直到他老死，他是79岁过世的。啊，所以我们经典里面常常说。他老人家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用什么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教育。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老祖宗也知道了。啊，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外国人说它2550年，这个我们不必去争它。啊，总而言之，至少它是2500年到3000年前的人，那么我们中国有5000年历史。啊，中国老祖宗传下来。怎么样把政治办好，把人民教好，啊，告诉我们一句话，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建国建立一个政权，君民，君是领导，你领导人民，什么最重要啊？教育最重要所以中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教什么东西呢？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就这三样东西五千年来源远流长那么再看中国历代帝王，他们呢这个政府的制度国家的总管家是宰相像现在的总理那个时候的宰相宰相底下六个部第一个部呢是礼部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礼部尚书是教育部长，管教育的摆在第一。宰相不能事事的时候，由礼部尚书代理就是部长里面他是第一大的。我们从这里能体会到国家所有一切设施为教育服务教什么呢？孔曰仁，孟曰义，这是德行里面的中心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是推己及人，是爱人义是循礼义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这就叫义你看这几千年是以这个为中心所以中国社会确实是礼义之邦是和谐社会礼义之邦不谈利益孟子那个时代，你看你们看孟子这部书第一段就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是梁国的一个国王跟孟子见面就问他你老先生到我这里来有没有这个对我们国家有没有利益的贡献，都讲这些话了孟子听到之后就告诉他他说王，何必不要讲利益要多多讲仁义就好了利是人之必尊如果把利摆在第一，现在的社会全世界都把经济都把利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个世界走向了动乱走向了不和谐所谓是竞争斗争再升级呢就是战争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和谐为什么？利是人之必尊，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起心动念必定是损人利己，人人都损人利己，这个斗争怎么能去化解这在最后最近的半个世纪太明显了造成全世界的动乱，全世界的不安冲突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乃至于到家庭

冲突的事件太多太多了啊！夫妻离婚，夫妻不和，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邻居冲突，这怎么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利益摆在前面。所以如果说是把仁义摆在前面，全部没有了，哪里会冲突啊？人爱人，爱别人比爱自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这社会多祥和呢？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五千年的教育可以说是仁义的教育啊，用外国人的话说，爱的教育啊。啊，爱人怎么会害人呢？这不可能吗？啊，爱人的人自己宁愿多吃一点苦，多吃一点亏，希望别人能多好一点，他是这么个想法。啊，宁愿亏待自己，不可以亏待别人。啊，你这种心地多厚道。啊，那么这个教育，这种理念思想，造成中国五千年的长治久安。啊，只可惜在最近一百年，我们疏忽了，迷失了方向。啊，相信呢外国科学技术，啊，把自己祖宗传下来这么好的东西疏忽了，啊，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今天呢我们感受到的苦难，你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想到啊，《法华经》跟《华严经》上讲的四安乐行啊，那今天我特别就再一次的提出来，诸位要晓得和平安乐啊，安乐上面要加和平，它这是因果的关系啊，首先要和，家和万事兴啊，啊，和需要智慧啊，需要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这关系是属于道啊，因为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啊，不是某个人要求某个人，不是的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所以称之为道，随顺自然呢，这称之为德啊，父子是自然的产生的现象啊，这个决定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随顺呢，那就是父子的亲爱啊，你看父母对儿女的爱啊，什么时候能看得最逼真呢啊，我前些年在日本开会啊，日本那边的同修有十几个人啊，跟着我，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她四个月的儿子啊，用个小车推着手跟着我一起走啊，我叫大家停下来，你们细细观察，你看父子有亲，亲就在这看出来了，你看四个月小孩，你看他的眼神动作，对他母亲的爱，那母亲都在，这是没有条件的，是为什么没条件的啊，照顾无微不至啊，你从这里看出来。那么中国教育真正的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这种爱如何能保持在一生当中不会变质啊，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要求的啊，第二个这个目标呢，是把这种爱扩大啊，爱你的家族，爱你的族群，爱你的邻里乡党，然后爱社会，爱国。

我家爱人类，这个扩大啊，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啊，所以我们中国教育的原点就是父子有亲，就是那个亲，那是教育的原点啊。所以你才懂得中国五千年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完全是自信信德的发扬光大啊。我们明白，我们才会真正遵守，认真呢来学习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建立和平的理念啊，是六和里面讲的见和同解呀，从这里建立的啊。有这么一个理念，当然就乐意守规矩了。戒和同修啊，那个戒是规矩，包括法律啊。那么《弟子规》是基本的规矩啊，做人的规矩啊，做事的规矩啊，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那是基本的这个戒条，不多。啊，虽然他这个句子三个字一句，总共360句，我细细在里面观察，他讲了多少事情呢？113桩事情。啊，文字不多，你看1080个字。啊，所以我们人人能遵守，就家和万事兴。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你看我们常常听到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他会争。为什么呢？他要利，要名闻利养。中国不是的，中国是以家为本，对，家齐国治天下平。啊，但是现在中国人的家没有了。啊，我们现在讲家了，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啊，认为我们现在小家庭的家不是的，这不是家。啊，中国人的家了，是家族，啊，是从前的大家庭。啊，这个家里面人丁不旺，也有100-200人，人丁兴旺啊。就有500-600人啊，所以他家是社会呀。啊，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血缘的关系啊，生活在一起不分家的啊。诸位看小说，看《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个家族，你看上上下下多少人。啊，所以能管家呢，哎，就能管国家。啊，所以家齐，他就有能力治国。啊，他们有两样嘛，家里面事务也分很多部门嘛。啊，《红楼梦》里面的内政部长管家的就是凤姐。啊，他也分很多部门。啊，跟这个政府行政单位没有两样。啊，所以会管家就能治国。啊，这是中国人讲家是那个家。啊，那个家里面每一个成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这家里就乱了。人人有私心还得了吗？啊，所以他有规矩非常重要。所以这家道啊，家道是祖宗传下来的，就是五伦啊，伦常，这是家道。这共同的，中国人家都是一样的啊，来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啊，这个君臣领导与被领导

0: 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道啊！啊，这是传统啊！啊，德，那么从无常啊，再详细的演绎出来，就是八德。 啊，八德有两个说法，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那么你看看《弟子规》所讲的，与这十二个字相不相应？ 这十二是总纲，《弟子规》是细目。啊，这是家规呀，这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啊，这个家学什么？是家的功能。啊，家道家规是家的精神。啊，它的功能，养老、育幼、医疗。 这是人生的三桩大事啊！啊，所以他有家学，啊，家里头有私塾，啊，你说那么多人，小孩那么多，啊，以勤劳思来教，啊，教呢，同盟里面就是教这个伦理道德因果。 啊，从小就学有规有矩，养成良好的习惯呐。啊，在家业，啊，你的家业才有人承传。啊，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后不是说你后代，你后代儿孙再多，没有能继承家道。
1: 啊，家规、家学、家业的，这个家就破，所以说家破人亡啊！啊，你就不能延续下去了。啊，所以这家学就非常重要了。啊，中国过去的时候，国家办的学校，那是培养国家。 干部的，啊，县有学，省有学，国有太学，啊，那都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啊，这些干部从哪来的呢？就从每一个家学家里面的私塾啊选拔出来的，啊，这个事情谁做？地方父母官做，啊，就现在讲的县市长，啊，他们常常要去访问。 要到去视察，啊，视察有标准，啊，这汉武帝时候定出来的，孝廉就这两个字，啊，你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时候选孝子，啊，首先看他是不是孝子，然后看他廉不廉洁，你看他能孝，孝亲，他就能替国家尽忠，为人民尽忠。 他孝呢，他就不贪污。你看，这个制度也延长了2000年，啊，改朝换代，但是这个制度没有改变，啊，哪个朝代都选孝廉，啊，所以地方官员在这上做官，他的政绩里头第一条就是选人才，敬贤受赏赏啊，国家最高的。
0: 巡赏给谁呢？是替国家选拔人才的人，啊，这个是把摆在他政绩里的第一条，啊，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对于选拔人才非常重视，所以他国家有好的官员呐，啊，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重视教育，把教育摆在第一，所有一切各个部门都为教育服务。 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1: 今天麻烦大了，今天大家把财富摆在第一，这还得了吗？啊，这是制造混乱，制造冲突，你怎么能化解冲突？啊，化解冲突必须要停止制造冲突。啊，那么今天中国家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思索怎么办呢？啊，要想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真的叫汤恩比所说的，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我跟外国人讨论的很多。啊，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啊，我跟他们讨论说，这是你英国人讲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所以必须要把中国家的精神与功能传授下来。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家不可能再恢复了。啊，这是真的，事实是如此。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到企业家。啊，希望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司他们来集成中国家的道统。啊，集成中国过去家的精神与功能。我们中华这个族群依旧可以绵延下去，可以带给世界啊真正的和平啊，能够化解冲突啊。我们提出来这么一个想法很难得，有真的有不少企业家了，很向往真的来做，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现在一定要把做出榜样出来，让大家看到，啊，才能够广泛推行。没有一个模式，啊，没有一个样子，一般人很难想象。很不容易接受，啊，所以我们汤池是为联合国做了一个榜样，啊，告诉联合国中国传统的教育不是理想，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可以落实，啊，让他们呢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信心啊，这样就能帮助这个世界啊走向安定和平。那么安乐行里面的四安乐行啊，前面讲身讲口啊，第三段讲意啊，我们接着讲第三段意，意是起心动念。为意应起四种恶，啊，我们起心动念，其实放下，要放下四种恶行，啊，不可以做，啊，第一个是不忌谄，忌是嫉妒，谄是谄媚八戒，啊，这个不能做。不能有这个念头啊，这是头一个要注意到的啊。嫉妒它的根是嗔恚啊，是嗔恚里面的一分，谄呢是贪，是贪欲里面的一分啊，谄媚八戒啊，这是错误的啊，自信里头没有的啊，是从

别执着里面产生的。啊，分别执着是烦恼的根啊。第二呢，不轻慢。为不应以大行而喝骂小行之人。啊，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轻是轻易，随便呢。啊，随便批评人，随便骂人。啊，这个不可以。这个离地要从因果上讲呢，真是说不尽的。啊，嫉妒招来的是怨恨呐。啊，谄媚同样的，双方在德行上都亏欠了。啊，人跟人要互相尊重。总的一句话来说，要用真诚心对待。啊，佛家讲到最根本，讲菩提心。啊，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真诚。啊，真诚心起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两方面，一个对自己，一个对别人。啊，对自己，好德好善啊。啊，对别人是大慈大悲。啊，注意想想看，这里头哪有嫉妒谄媚呢？没有，啊，绝对没有。啊，而嫉妒谄媚，在因果报应来说的时候，是愚痴果报。啊，尤其是对于前面讲过了，好人。你嫉妒他啊，经典啊，你也嫉妒他，你也去障碍他，错了，圣人的教诲呀。啊，所以佛门里面常讲啊，断人慧命的这个罪比断人生命的罪要重。生什么？杀人呢？啊，杀人有罪，那个罪轻，妨碍他学习圣贤教诲，这个最重，比杀他的罪还重。这些事都是真的，都不是随便说的。第三，不恼乱。啊，恼是烦恼。啊，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心浮气躁啊。啊，确实心浮气躁什么都学不好，不但圣贤教诲啊你学不到，就是世间的学术你也学不到。可是这种现象呢，在现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已经在学校里发现了。啊，中国的学校我接触的很少。啊，在外国大学我接触的很多。啊，虽然学校给我教授的名义，啊，我很少啊跟学生上课。

确实，我不愿意给学生上课。我很愿乐意跟教授们举行座谈会。这个是常有。

从小就培养他修定、修清净心。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年岁大了总是三四十岁以上才懂得这些道理。其实不然，中国人是从婴儿开始就培养。你看在小学里面，甚至没有上小学，四五岁的时候学写字，学写毛笔字，那是修定啊。早一点的时候三岁就可以开始修了。那我们现在在汤池做的实验，汤池的小朋友不到十岁的，你看看他们学的毛笔字，你看看他们刻的图章中国的国画书画琴棋书画都需要静才能学得会，需要有定功你才能欣赏心浮气躁的人不会欣赏，更学不会所以我们看小朋友写毛笔字他能够练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聚精会神学了半年写出的东西非常可观我们自己看到就自叹不如刻得尤其是好我真的是比不上他我学篆刻的时候十几岁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们现在六七岁就开始学了这个都是你说中国这些东西通通与定有关系，照规矩来学习，这就是持戒专心学习就是修定，定久了会开智慧佛家所说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之后他能触类旁通没有学过东西一看就会，一听就会，他能帮助。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求智慧，外国的教育是求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纵然能解决一时，后遗症很麻烦，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这就是。教育的目标不相同不能说中国科学落后不如外国人呢，那是对中国东西不了解。中国有高科技，就是佛经里面有高科技，这个高科技连今天这个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都比不上。那么但中国人是讲讲而已为什么他不做呢？做出来会害人对社会利益少害处大所以中国人不搞这个就是这机械化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的王莽的时代西汉末年东汉初中国人就搞滑翔飞行的这个滑翔学飞行

比外国人早多了。诸葛亮大家知道啊，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是用机械化的运输，他做成功了，虽然速度并不快啊，一天只能走个三四十里，它是机械化的运输，它不是用人力。诸葛亮死了之后，把这套技术全毁掉，不传后世，是不是自私？不是。他对历史要负责任。这些机械化科技东西，如果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来控制它，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中国人呢，他有智慧，他对当时负责任，也对千年万世后人负责任。这是外国人没有这种思维，外国人只有自私自利，好大喜功，不顾别人死活，所以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绝对不会把原子弹的秘密公布。他绝对不干这个事情。这就是中国古圣先贤呢，受的这个教育，有伦理道德因果。他事实会衡量。你看释迦牟尼佛对宇宙真相了解这么透彻，在经典里面讲的很详细。你不学经典你不知道，你学了经典才知道经典里面的科学真正不可思议。我们华严经讲的是接近4000个小时了，里面讲的科学不少。中茂生居士很难得把这一部分呢，他统统把它集中编成一个专题，华严经的科学观，现代科学观。他准备讲这个专题，告诉我大概10个小时。我说好，讲一个专辑。对于现在学术界的话会有贡献。所以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佛经里头有高等哲学。现在我们通过半个世纪的学习，发现不但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普及在社会，帮助世人破迷开悟，利苦得乐，那就是它里头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都达到真正如佛所说的究竟圆满。他为什么会达究竟？因为他的基础底子是哲学跟科学。所以他可以做到究竟圆满。所以我们无论是事法佛法做学问呢，一定先要求心平气和。心平气和是基本的修养。从哪里开始呢？还是要从弟子规开始。开始第一个原点就是学谦卑。所以诸位千万不要以为这个90度的鞠躬礼好像没有必要，那错了。古德说的话不错，沉于中自然就行于外。你对别人真诚的恭敬，这个礼节是自然的，不是学来的。人与人之间往来，第一个就是礼节。

啊，礼，你看礼记头一句话，啊，去礼曰无不敬。啊，佛家的，你看看许许多多的忏仪里头，第一句话，一切恭敬。啊，普贤菩萨的十愿就是教学十个纲领，第一句礼敬诸佛。啊，诸佛，诸佛是谁呀？啊，诸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三世诸佛嘛。啊，过去佛，释迦牟尼佛在经典给我们介绍，他说了12000多个佛名，过去的，啊，现在的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在一切众生。你能对众生不恭敬吗？对众生不恭敬就是对未来佛不恭敬。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自自然然他就会做佛。啊，只要他把障碍放下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啊，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叫成佛。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这么一个人，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广东人。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在五祖忍和尚教学之下了，也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这在禅宗叫顿悟顿超。他这一放下所证得的，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的完全相同。啊，那么这就回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所说的，啊，释迦牟尼佛的表现，在那个时候应以佛身而得度，他就现佛身。啊，慧能大师在中国，中国那个时候环境是应以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同一个境界，没有差别。啊，这叫佛菩萨实现的。啊，这就告诉我们。啊，大乘教里讲得清楚啊，你能放下执着，你就成阿罗汉。啊，所以学不学不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实现学了12年，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也成佛了。啊，所以成佛成菩萨与学不学不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你只要一放下，就自然通达了。啊，所以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无论哪一部经你念给他听，他讲解给你听。啊，讲的叫你开悟啊，有这个能力啊，啊，那什么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把心想掌握到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全得到了，啊，这叫开悟，这叫开智慧，啊，开智慧没有别的，最重要的是要把障碍智慧的东西要把它断掉。那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些事说得很容易啊，做起来真难呐。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讲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啊，啊，叫我看破放下。啊，我们今天学这一份资料。啊，这一份资料里头一共是6段，前面3段是看。

后面三段是放下。啊，现在我们所学的是第四段，第四段是信德，啊，是自信，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后面第五段、第六段才真正讲到修行，叫你放下，啊，无知六观呐。啊，这些补充教材里面。这是华严跟法华里面讲的安乐行啊，对于我们修学其如华严境界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要发脾气，不要有怨恨心，不要把自己乱了，啊，心要定，要清净，你才有智慧呀，解决问题，会把问题解决得很圆满。啊，如果心一乱了，啊，一发脾气了，你会把问题搞糟了。啊，如果我们修行功夫还不到家。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处理问题啊，我可以延后啊，这个事情啊，如上午来问，下午再说啊，下午的明天再讲啊，总让自己冷静下来，你处理就会恰当，就会圆满啊。所以在心烦的时候啊，气躁的时候，不处理问题。啊，这个时候最好，一切放下了，心里头念佛，啊，很快你就能把心定下来。第四，这是悟性，不见真呐。啊，那么现在是可以说是这见真呢，好像是人。必须要懂得的，必须要错的，错了。啊，我有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的教授座谈会，啊，校长邀请我去。啊，那跟我坐对面的呢，是他们学院里面一位资深的教授，美国人，啊，跟我在对面，啊，我就问他，因为他是和平学院，这个学院教学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化解冲突，它不叫化解，叫消灭冲突，啊，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这是他们研究的目标。我去的时候，我就不赞成了这个消灭冲突。啊，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跟外国人不一样的。啊，你比如在医学上里面讲，外国人消毒，把这个毒菌要消灭掉。这心很狠呐、啊！中国中医的时候不是的，化毒、解毒，啊，把它化解，不是讲消灭它。啊，你看中国人的心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啊，所以我就给他说，我说你们美国教育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教竞争？他说对呀、啊。啊，就叫加竞争。我就问他，竞争在提升是什么？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一下就回答不出来。啊，我就告诉他，

性增提升是不是斗争？哎，对对对，斗争在提升呢，那是不是战争？啊，现在战争是核武深化，没有输赢的，同归于尽的死路一条啊！我告诉你，你们美国教育的时候走死路啊！你怎么能化解冲突？啊，联合国为这个事情真做，他不是不做啊，我对他们很了解。啊，你看看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37年了。啊，每年开和平会议投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啊。啊，我参加了11次。啊，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因冲突而导致的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什么原因？因为你的冲突的根你没有拔掉，你在培养这个根，这个根什么？这个根就是竞争啊！所以说东方的学术啊，中国跟印度从小教小孩叫什么？叫让啊！那孔融四岁让礼啊，不争啊！啊，所以他是和谐的啊，从小就叫啊，忍让、谦让、礼让啊，到最高层次的，到成年的时候礼让啊，小孩不懂的时候忍让啊。啊，稍微大一些懂得谦让谦虚啊，到最高的时候成年的时候礼让啊，这是和谐的，这才真正能把冲突化解啊。所以中国的教育，佛的教育啊，从最根本的这个地方下手的时候，是首先要化解自己内心深处对人的对立，对事的对立啊，对一切万物的对立，不能有对立的念头啊。这个对立我们是用现在话说，佛经里面的术语啊，它不是用对立，它叫做边界，两边嘛，两边不就对立吗？啊，边界是烦恼的根呐，啊，是一切冲突的根呐。啊，佛家讲呢，五种错误的见解。第一种身见，啊，这大家都以为这身是我，佛说这是错误的。啊，真正有修养的人知道，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的。那我是什么呢？外国哲学家也讲啊，讲的也很叫人佩服，他们知道身不是我啊，当什么呢？这思想是我，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思想，这思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啊，我思故我在。在佛法上，我思也不是我啊，这就讲的是身心都不是我。你有思的时候，那妄心不是我。真心怎么？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立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真我现前了，真我永恒存在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啊，那是真的啊。你们我们所执着这个分别这个，这是假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物质的现象是虚妄，心理的现象也是虚妄，啊，这都是讲到科学跟哲学的问题了，啊，这佛经上讲的透彻了，啊，你真正了解之后，自然就看破了，啊，个人不增，不增快乐。啊，现在大家都是争哦，这个利啊，名利是可以争来的。孔子都说得好，如果真的争得来，孔子也出去争了。他争不来，那争不来了就不必要了嘛。啊，这就是讲什么呢？这世俗里面讲，命里有的，那你就有；不争也有，命里没有的，争也争不来。啊，这是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全是命定的，你争什么啊？了凡四训把这个事情啊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亲身的体验啊，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遇到孔先生，是个算命看相，真有功夫啊！给他算了命，给他排了终身啊，离门一年，因为他是个读书人，参加考试啊，你考到第几名啊？每年国家给你多少俸禄啊？那时候是粮食啊，给你的安家生活费用。啊，一年多少？啊，居然是20年当中丝毫不爽。他想想，没有念头了，怎么想也没用，不如不想。啊，所以有一次在栖霞山，啊，南京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这老禅师很佩服他，这个年轻人不错，难得了啊！3天3夜不动一个妄念，就问他：“你修的什么功夫？啊，你怎么修的？”他说：“老实话，我哪有功夫啊？我的命被人算定了，20年来从来没错过，我还有什么好想的？想那么用处，不如不想。”云谷禅师听得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了凡先生很惊讶了，怎么我还是凡夫啊？他就说了，云谷禅师给他开始啊，人因为有念才有命啊，真的念头没有了，那就命运就没有。他说的时候没有念还是有念，有什么念呢？有无念，无念还是念，所以他没有真突破啊！这才教他了啊！你的那个命里的注定的，谁给你注定的？是你过去生中你的行业给你注定的啊！这佛家讲了。这个大小乘都讲，而且讲的很多啊，你的财富是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你修得多，你这一生当中你得到的多。聪明智慧也是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健康长寿是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你修这种三种因呢，你今天得这三种果报。啊，你没有修就没有。啊，这是修德，不是信德。你没见性，那见性就没话说了。那你得到的是究竟圆满。没有见性呢，那你就是修德。啊，所以命运是你自己造的，你自己可以改啊。啊，别人给你注定，那你没办法了，自己造的嘛，自作自受。所以这个

这个了凡先生向他请教怎么改法，叫断恶修善。啊，你努力认真再去做，你命运就改了。啊，他相信真干。啊，禅师送他一本《功过歌》，《功过歌》是依照《太上感应篇》。断恶修善，啊，那是个标准。他就依照这个去做，这一发心做了，第二年就考试，就见效了，啊，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给他算的是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这第一次跟算定的不准了，啊，这个一年的收入也增加了。他就相信了，全家干，断卧修善，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就是没有这个举人进士，他没有这个，他就考，举人也中了，进士也中了。那命里头最高的这个官阶是四川一个小县的县长，啊，县令，啊，这个他也没求，他最后是做到宝坻县的县令，宝坻是大县，归皇上管的，啊，就等于说归中央管的，宝坻是在北京附近嘛，现在他还叫宝坻，啊，他是大县的这个县令的，啊，命里没有儿子，你看，他也得了个好儿子。啊，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他没有求寿命，你看延寿21年。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因为他老人家看我年轻的时候，面相很薄。啊，我的面相跟了凡先生比不如啊！啊，但是卧薪气呢超过他，啊，超过了凡先生，坏毛病，啊，就知道之后啊，再改呀，啊，老师教给我改的方法，啊，教我修财布施，命里没有财富，一生贫贱的命。啊，凭什么有财富？见什么有地位？换一句话是叫花子讨饭的命啊！啊，那么还好呢，是过去生中可能是有佛法的基础，啊，学了一点佛，啊，还有一点小智慧，啊，老师叫我修佛。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这我都懂了。没有钱呢，怎么修财布施呢？他就跟我说，这一毛钱有没有？这可以。啊，一毛钱行，一块钱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啊，养成一个习惯。啊，那一块一毛怎么个布施法了？寺庙里头常常有放生。啊，我们出个1毛钱，出个1块钱，啊，大家集资一起放生，啊，寺庙里头印经，啊，也有人拿个小本子，啊，大家凑一点钱，啊，我们1块钱、2块钱印经，你从这做起，啊，有效啊，以后越来越多啊，啊，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你说那个时候，要想求得一部大藏经，谈何容易啊！啊，在台湾早年第一次印大藏经，啊，我是3年积蓄才买这套大藏经，那时候台湾钱3000块钱，3年的积蓄，真叫省吃俭用，啊！

个月最多用20块钱，最少的时候我都记得8块钱。啊，寿命呢只有45岁。啊，我今年活到82岁了。啊，超过了凡先生很多很多了。啊，真有效果。啊，财用现在不缺乏了，真的是心想事成。啊，你看我们赠送大藏经，我们的目标定到10000套。已经靠近了。啊，那么这一次台湾商务印书馆要再版四库全书，我听到这个讯息很喜欢的。啊，我给他订了100套。啊，将来赠送给国内重点大学。啊，这是年轻时候不敢想象的。这就是老师告诉的，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财施、法施、无畏施。啊，我们也没有想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没有想，自自然然得到的嘛。啊，不是天天去求啊，我们天天去做。果报是自然的。啊，所以半个世纪了，我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只要你肯信，只要你肯干，你就能得福。啊，所以决定不要竞争。啊，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啊，就在此地。所以这个观念不好，是错误。啊，所以要学让。啊，越让还越多。啊，我这一生处处都是让。啊，越让后面的果报越殊胜。啊，这是开头没有人敢做的。啊，我辛辛苦苦得来的时候，我让掉之后，我明天怎么办？啊，不敢做。啊，但是我们相信，命里有的决定有。啊，明天会来。啊，命里没有的时候，你求都求不到。啊，修因嘛，自然就感殊胜的果报。幕后这一句偈语，为一切众生平等说法，是名一安乐行啊！啊，对待一切众生要用平等心，啊，用真诚心，啊，为他表演，为他解释，啊，他先看。看到之后生欢喜心，他就来问。啊，一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释迦牟尼佛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职业老师。一生教学嘛。啊，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一辈子。他没有见道场。啊，哪个地方请他，他就到哪里去。啊，难得他一批学生跟着他，叫常随众。他走到哪里，这学生跟到哪里。啊，1255个人跟他一辈子，这个不容易啊。他教学49年，这些人跟他49年。啊，那我是老师教导我的，你学佛，学释迦牟尼佛。

啊，第一本书叫我念的念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这个外面很难找得到这个书，在大藏经里面。所以早年我们到寺庙里借大藏经来抄。啊，大藏经是不纯借出去的。啊，所以星期假日到寺庙里去抄经。啊，这样子是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生平，啊，对于他的行业，我们认识了，知道他是人，他不是神，啊，他是一个老师，啊，他不是与宗教不相干，啊，他是推动社会教育，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用现在的名称呢，他是这么一个身份，啊，他自己一生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啊，所以多元文化呢，他由这个人家来跟他学习，他不问族群，也不问是你哪个国籍。啊，所以他没有国家界限，没有种族界限，也没有宗教界限。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记载，许多宗教的学者、宗教的传教师都跟他学习。啊，这现在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你搞这个东西啊！啊，所以我们得认识清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常说，啊，现在社会上有四种不同的佛教，它都叫佛教。啊，第一种传统的，我们学的是传统的，啊，传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我们学的这一块。啊，第二种是学术的，学术现在进入大学了。大学里面哲学系里头有佛学系，啊，那是搞研究佛学的，啊，它变成学术了，啊，第三种是宗教，啊，宗教的确是迷信，啊，对于经典，他会念，他不懂意思，啊，他有那种宗教的热忱，啊，你问他，他真的不知道。啊，把释迦牟尼佛当作神明看待。啊，虽然也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其实心目当中他是神。啊，这就变成宗教了。第四种邪教。啊，打着佛教的招牌，那是做了一些欺骗众生的事情。啊，那不是佛教，这个要认识清楚。啊，现在佛门里面是邪教的时候也不少啊。啊，自己要有能力辨别，不要上当。啊，认清之后，清楚之后，那我们的目标方向正确。啊，传统佛教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啊，要认真学习经典，把经典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的教训变成我们生活行为。这叫学佛，学佛才得受用啊！啊，这个受用正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们这一生得到了。啊，所以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如果没有老师引导，啊，没有老师指导，我们这一生呢肯定是个迷惑颠倒的众生。那决定生活得很痛苦。

啊，这是接受，这很幸运的接受老师指导，把这个整个一生的命运改变了。啊，真的是人生最高享受。啊，我觉得我这个学生，啊，这一生成就的受用快乐超过老师。啊，放老师的时候，也是很潇洒。啊，但是还没有像我这么自在。啊，他老人家79岁走的。那一年是1977年。也是我第一次啊离开台湾走向国际。啊，从事于讲经教学工作。啊，所以对众生呢最重要的平等心。啊，没有等差。后面这一段呢是誓愿安乐心。啊，这第四。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未有众生呢不闻不知不觉。于是其慈悲心誓愿为殊。啊，这是讲这个佛陀教育。确确实实特别是在现代这些众生他不接触。他不知道。啊，当然他不觉悟。啊，我们从小真的。啊，是上学听的学校老师说啊，宗教都是迷信。那以后稍稍呢这个年岁越大的时候就听到什么佛教是最迷信的。啊，所以对于佛教印象最不好。啊，就是受的是老师的误导。啊，因为宗教啊它是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啊，一个真神。啊，泛神教多神教。啊，这是低级宗教。那看看佛教里面，哦，这些佛菩萨那么多，这多神教，多神教是概念当中，这低级宗教。那什么都拜。啊，所以我们心目当中是就把它看得很低啊，在所有宗教的最下一层，怎么可能去接触它呢？这是误导的啊。啊，我要是不遇到方东美先生，是绝对不会。跟佛教打交道的。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啊，方先生是我桐城人。啊，桐城派的后裔。啊，好像是方苞第16代。啊，这个人大学问家了。啊，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啊，这不是个普通人呐。啊，跟他学哲学。啊，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很惊讶，我说佛是多神教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他说你不知道啊，方老师大我20多岁啊，是我父亲一辈的。啊，那李老师跟张家大师他们两个同年，他们大我39岁，这祖父辈的。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从来没听说过的。啊，是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他的教导把我带进佛门。我对于佛教重新改观。啊，再不敢呢轻忘了。啊，他告诉我今天的佛法不在寺庙。

寺庙呢，他们不学了，在经典啊，那你要学呢，你要到经典里面去学习啊，你才能找到佛教的本来面目，找到它的真东西啊。他知道我这么一个方向，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他知道我三年啊，这都是真正的善知识，不骗人啊！我的基础，张家大师三年奠定的啊，成就是以后跟李老师十年啊，这么样学出来的啊！佛法真的是说，叫自己去求证，信解行证啊，老师帮助你建立信心，帮助你理解，你自己要真干啊。行是修行，就是把经典的理论搞清楚搞明白，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啊，经典里面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规范啊，我们遵照这个规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许许多多错误的言行，这叫学佛了。学佛这是传统的佛法，大学里面那个东西我也教过大学啊，啊，大学里面是佛学，那是学术，那你会讲，啊，你会说，你也会写，与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不相干。啊，那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佛学跟佛学不一样，学佛不一样，啊，学佛才有受用，啊，搞佛学不行。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说真正明了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上还有不闻不知不觉的，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先做给他看啊，然后让他自己来问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好啊啊，遇到多少专家学者，头一个看到我的形象他就羡慕啊，看到我这么大的年岁啊，还这样的活泼啊，所以第一个向我请教的法师，你怎么样保养的？这话就开头了啊，我怎么样保养的？依照大乘经教，修清净心，持常素。我就把这个介绍给他啊，素食是健康的，最健康的食物啊！啊，我学佛六个月。我就知道我了解了啊，这不迷信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在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只讲一个啊。我很早接触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讲两个，卫信，就是性情，有很多吃的东西刺激性情啊，像容易发脾气，我想哎，他这个东西他去选择他不吃啊，性情不好的他都不吃，他选择的。佛教都会讲慈悲心，你看，都卫生、卫性，还保护自己的慈悲心、爱心、素食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我从这里接受素食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你给我讲因果，我不相信啊，这个让我明白了，那这种饮食太好了。卫生、卫心、卫心啊，所以这是应机施教啊，接引很多很多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最后一条，普代众生受苦的，这一条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将文念一遍啊，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与广利群生，愿亲平等，普令断我背修万恨，俗真菩提。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止，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尽未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这个是本文啊。这是自信本具的德能。换一句话说呢，见性的人，他自自然然呢，就是这个做法。视线在世间呢，他就做这个表演。见性的人，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圆满的显露啊，给我们看。我们

包含了十法界的众生啊。为什么呢？十法界众生呢都没有见性，

六道是秽土，染净不同。秽土里面，就是六道里面，有善恶不同。善在现三善道，恶呢在现三恶道。我们必须要明了，染净善恶都是心想生的。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这叫做正念，正念有绝对的标准，那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还有个呢，相似的标准，也可以称为一真法界，没有分别之处。就是佛的十宝庄严土，要知道四种净土都是我们自信的本来具足的，只看呢只有影显不同，不起心不动念呢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隐了，他不信。不但物质现象不信，精神现象也不信。《般若心经》第一句，经文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你看观不是用眼睛看，也不是用心想，这怎么观法呢？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这是个境界，这个境界不能想，更不能说。你又想，妄想分别起来了；你又说，执着这个念头起来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宗门大德了。测验学生常常出这么个题目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道一句来，讲一句我听听，讲不出来这你是一开口就怎么你又动念头了，你又打妄想了。这是一种帮助人开悟的手段，一种方法，叫你在这上豁然大悟。但对什么人才管用呢？对那个功夫成熟了，将悟未悟，就差那么一点，很有效。那对我们迷惑颠倒的人，说一万句也没用。我们还是悟不了。你看看这个忍和尚跟六祖大师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就豁然大悟。

我们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念上一万遍、十万遍、百万遍也开不了悟。啊，这什么原因？啊，六祖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很淡薄，能放得下啊，不执着，不计较，不分别啊，心地坦然了 啊，在祖师言下才能够悟入啊。那我们呢？我们是计较成习惯了啊，分别执着不但在清醒的时候分别执着，睡着了做梦还是分别执着啊，这个回头啊就难了啊。可是真的要回头，要回头了，妄要尽，你才能还得了缘。妄要不断尽，你就还不了缘。啊，还缘有三等：阿罗汉、菩萨、佛陀。啊，阿罗汉能真的把执着舍掉了，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执着在大乘教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就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这两个放下了。啊，放下了，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啊，念念遵循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是阿罗汉。啊，这个人算是回头了，妄并没有尽，妄去掉了三分之一。啊，这三分之一也很了不起。这三分之一 是六道轮回的第一个因素。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这些东西我们用现代话说，简单的来讲，自私自利、身见、用我，以为这个身生活。啊，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六道的业因。啊，他就会把唯心所现的境界，变成了六道这个现象，所以外面的环境啊。境随心转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唯心所现，现象是心性啊，怎么个转变呢？为识，识是什么呢？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分别有染净善恶，执着也有染净善恶啊，随着你念头随着变了。所以法没有定法了，刹那刹那在变啊。佛在这个经教里面告诉我，

啊，两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啊，是一切众生的执着而不肯放下的啊。这两个什么呢？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你说谁不执着啊？佛告诉我们，时间空间都没有啊，这才是真的啊。时间为什么不是有昨天、今天还有明天？这不是时间吗？没有。啊，这是完全是妄想。啊，这两桩事，你看在白法明门里面，啊，这一百法了，里头有空间，有时间。啊，这两法放在哪里呢？放在不相应行法里面。啊，这一百法了，归为五大类也。啊，第一类是心法，第二类是心所法。啊，心所法就是心理作用。啊，第三是色法物质，第四叫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现代的名词叫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但是它有，确实是有。啊，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色法。啊，第五个。叫无为法，啊，前面这四个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后面那一法是真的无为法，啊，没有生灭，啊，所以空间时间是在不相应行法里面，啊，你看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指出来，时间空间。是个假的抽象概念，根本没有这个事实。啊，那这一切现象的真相是什么呢？这现象的真相，楞严经上讲得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是真相。啊，随着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佛跟你讲讲，无始无明，无始，哎呦，大概时间太久了，在过去说不出来了，啊，太远太远叫无始了，不是，那你想错了，无始是没有开始，啊，没有开始，无明生起来。所以无明不是真的，啊，真的那一定有始有终，不是真的啊，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虚妄的幻象哪里有开始生灭？没有，啊，森罗万象怎么来？佛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就这么生起来。啊，意念为什么不觉？啊，经典人也说，这意念呢，真如不受自性。啊，这些话呢，我们初学的人很难体会。真如既然是真的，它怎么不受自性？因为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不受自性，不好懂啊！啊，世尊呢在《楞严经》里面举一个例子：言若大度，

一头认赢，举这么个例子，说明无始无明的样子。啊，我们从世尊这个例子，啊，用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有类似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发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同学同事身上，啊，你都能看到。啊，我们做学生的时代是在抗战时期，啊，抗战时期中学初中一年级就有军训，跟日本人打仗吧。啊，学校里面就有军训教官，啊，要受军事训练，啊，小朋友啊，啊，军事训练里面每天都有紧急集合，啊，这个号一吹的时候，立刻就很快动作就到操场上集合排队了，啊，服装要整齐。啊，确实常常有啊，啊，甚至于我们自己也有啊，服装整齐了，帽子都戴好了，啊，往外跑，忽然一下想到，哎，帽子在哪里？不见了，啊，到处去找，就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你帽子不戴头上吗？一摸果然在头上，这叫迷途人眼。那这时候是什么原因？那真没有原因了。啊，佛告诉我们。真如自性里头起心动念的就是这样，它是自然的，没有原因的，也没有时间的，啊，所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弥勒菩萨讲得清楚啊，啊，所以你想，这叫假的，啊，如果真的，真的那就是有始有终，是真的，所以佛法讲不讲始终。佛法讲宗始，这个有道理啊！啊，宗始什么？前年灭了，后年生了。灭是宗，生是始啊！这是说明啊，事实真相，说明它是个幻象啊，幻象。对于真心妨不妨碍？不妨碍。如果它是真的，就有妨碍；它是虚妄的，不妨碍。妄与妄也不妨碍，事事无碍。妄与真不妨碍，理事无碍。啊，无障碍的法界。啊，那障碍发生在哪里？障碍都是发生在分别之中。只要分别执着放下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啊，这是无障碍的法界，啊，那么分别执着是个妄念，不是真的，啊，这些道理佛经里面讲的都讲得透彻，啊，虽然讲得透彻讲得多，我们还是很难体会。为什么呢？习惯在虚妄里面了，啊，把虚妄当作真实，啊，真实是一无所知，是真实在里面前，真的一无所知，啊，知道这叫觉悟，啊，觉悟是刚刚开始觉悟是阿罗汉呢。啊，所以觉悟不究竟不彻底啊。啊，但是人家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不再认这个身是自己了，知道是身，是我所有，不是我。啊，但是什么是我呢？

他还没找到，他知道生不生活，生无所有的啊，所以执着神识生活啊，比一般人是高一级了啊。你看，一般有一些哲学家啊，宗教家，他们知道生不生活。啊，那什么生活呢？中国人讲灵魂，他认为灵魂生活，啊，灵魂会投胎呀，啊，生灭了，灵魂离开了，灵魂又找个身，他又投胎了，哎，那个生活，这个不生活，还是认错了，认灵魂生活出不了六道，啊，所以说灵魂活动的范围是六道。我们这个身的活动范围很小，现在讲离不开这个地球啊。可是我们灵魂的时候呢，地球不能拘束，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六道，这出不了六道啊。就说这灵魂不是我啊，什么东西生活呢？灵性生活，哦，灵性范围就大了，变法界是空间。我们这个里面第一段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灵性啊，这是真果啊，这个不生不灭啊。灵魂是怎么回事情？灵性迷了，迷而不觉的灵性叫灵魂啊，一觉悟了，六道就没有啊，六道像个梦啊，梦醒了，哎，六道没有了。啊，永嘉大师正道课上的比喻比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所以这是一场梦啊，梦里头何必跟人结怨呢？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啊，梦里有只老虎要来吃我，这梦是假的，不是真的。哎，学菩萨，舍身为虎，那做得到啊！啊，就不再计较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真正能够放得下，啊，真正能够啊，带众生受苦。啊，你很欢喜，很乐意，啊，对你是一点都不发生困难，啊，那么在这个世间，点点滴滴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带众生受苦，啊，众生的苦从哪来？迷来的，迷失了自性，随身烦恼。啊，所以众生思想、言行、举止，什么人指挥他烦恼、习气，叫造业。啊，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分别执着断了，啊，至少分别执着降温了。啊，比一般人少的太多了，淡薄太多了，啊，虽有执着，没那么严重，啊，所以他就有智慧，啊，他的智慧能力就比别人显得高，是吧？他自信里面的性德透得多一些，啊，所以智慧德能向好，都是自信本来具有。到外面求不到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参透，它是真正的事实啊，自性本具。

是禅和子啊，每一天面壁打坐，哎，会开智慧啊，什么都知道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自信本来具足的啊。为什么他什么都知道？自信能生万法，他怎么会知道？啊，科学家、哲学家天天在研究，有时候还搞错了，知道的很有限。啊，那什么呢？方法用错了。他用什么方法？他用分别执着，他用思考啊、研究啊，所以永远得不到实相，啊，真相永远得不到。啊，那这些过来人，啊，佛法里的过来人，佛菩萨，宗教里面的过来人，修禅定的，这个人，啊，他们不用研究，不用思考。不需要任何机械仪器，就是把心里面这些杂念妄想放下啊。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真放下，障碍没有了，心得就恢复正常。你比如说凡身通就是不正常的啊，执着放下了，就恢复到方便有余土啊，比这个世界那就强多了啊，我讲正常化了，接近正常，不是真的正常啊！再把分别放下了，恢复到真的正常了，十报庄严土了啊！我们一般讲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现前了，华藏世界现前啊，在哪里？就在此地。啊，这还不是真正的正常。啊，真正正是起心动念没有了。哎，你就进入到常寂光净土了。那才叫真正正常，不生不灭，永远不会改变。啊，所以十报土还有一次改变。啊，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消灾免难的一个大道理。啊，有理论依据啊。啊，所以消灾免难不能靠外头啊，靠自己。啊，靠自己念头，把所有的恶念、染污的念头，统统放下。啊，提起正念、善念，善念是利益众生的念头，啊，不是利益自己。此地讲修诸行法不为自己，啊，修诸行法都是为帮助众生，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啊，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要靠什么呢？要靠教学。啊，就是帮助他转迷为悟。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啊。

0: 啊，路从哪里来的？路从觉悟来的。啊，所以你看看觉悟的人，啊，他们出现在世间，没有一个不是从事教学的。啊，选择这个行业。 啊，教学最重要，身教。啊，现身说法。啊，身教化众生是什么呢？教化众生放下。啊，现在众生呢，最严重的贪财。啊，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呢。 那视线的第一个就是舍财，啊，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健康。慢慢大家看久了，回头就觉悟了，啊，要来向你请教，要来向你学习。 舍财，财用不缺乏。啊，舍法，聪明智慧增长；舍无为，健康长寿。啊，这三样东西，全世界人不分族群、不分信仰，你只提出来。 每个人都欢喜，都想要，都想得到。啊，能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他修三种布施。啊，我们所拥有的，他喜欢哦，你布施，你这个可不可以给我欢欢喜喜给他？真的不是假的。 啊，要什么给你什么，啊，连道场都可以布施，啊，只要你喜欢，我们离开欢欢喜喜送给你，啊，再给我说，给诸位说，连生命都可以布施。
1: 到这个世间来，这个身体就干这个事情了嘛。啊，天天干到的时候就是布施嘛。啊，这身不为自己，为众生的。啊，备修万恨，对大乘经上所讲的八万四千细心。 十善业展开的，归纳就是十善业，十善业一展开，八万四千细心，不为自己啊，做个众生看的，众生哪一天觉悟，哪一天看懂了，这个世界就有救了。 这些众生不再造罪业了，啊，到那个时候，才能展开佛法的教学。啊，现在你叫他，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他被钱迷了，啊，他天天想的就是想怎么赚钱。 他不懂得佛法，他对佛法提不起兴趣，啊，就先做样子给他看，啊，那么《四安乐行》里面，我们学到啊第四。

誓愿安乐心。啊，你看这个文里面讲的多好。有众生不闻、不知、不觉，这现前社会真如此啊！从这个地方啊，起慈悲心，誓愿为说。啊，我们今天读经文，听佛祖讲经说法，很不容易体会真实意义。为什么？我们着了相，我们把他的言教都认为是真实，这就不解真实意义啊。我们看到的随缘，不晓得他的妙用。啊，所以我们得到的受用是很有限的。啊，如果真的能体会到它的真实意，那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几句话的就大彻大悟，那叫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我们在眼下不能大彻大悟。啊，这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了。啊，我们冷静一思维，立刻就发现。啊，我们在一起学教的时候，听得不错啊，点头啊，啊，可是出了讲堂就没了。啊，一接触名闻利养呢，老毛病就起来了。这种状况佛菩萨非常清楚。啊，你迷得很深了，迷的时间太久了，决定不是短时间，几句话你能回得了头的。叫常识熏修啊，才起作用啊。啊，没有长时间的熏修，啊，一天都不离开，这是个重要的原则啊！天天在熏修啊，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入境界了，真懂了啊，真放下了啊！这个时候一个现象，中国古德所说的心安理得啊，理是什么呢？理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就是他能起二用啊，是三变，这个东西懂得了，心就安了啊。你不懂这个东西的话，这心是恍惚不安啊，一天到晚生活在怀疑、忧虑，这日子难过啊。啊，对一些人没信心，天天担心受怕，怕人家骗我，怕吃亏上当。啊，结果常常吃亏，常常上当。啊，如果真的明白之后呢，你对每个人都会生起信心。嗯，他骗我，我对他还有信心。不一样啊。啊，你为什么会得到信心呢？你对他认真的认识了。啊，他是什么？他本来是佛啊，他本性本善啊。

真认识他了。那现在所做的那习性啊，你不会把习性放在心上啊，而且讲的你真的有慈悲心了啊，有大悲大愿，你帮助他回头啊，帮助他回头，这最重要的做法不就是四十法吗？哎，他来骗你，那你就不是吗？欢欢喜喜吗？啊，多次的这个欺骗，你都是欢欢喜喜对他。啊，到哪一天他一旦觉悟了，惭愧心生起来了，他就回头了。哎，原来我骗他，以为他不知道，原来每一次他都知道。啊，他都这样子对我一点怀疑没有。啊，这两下一对比，惭愧心生起来。人家为什么那么慈悲？啊，我为什么犯这么严重的过失？啊，所以对一切人没有猜疑。啊，现在这个猜疑是普遍的，在中国过去没有。中国过去的一个教育，几千年教育，从来没有教人的时候怀疑哪个人是坏人，没这个念头。啊，教人人人都是好人。这社会想活啊，现在人现在社会动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相信人是好人啊。早年我们在美国啊，移民到美国的时候，移民局啊，必须要你提出证明你是好人。那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啊，让你们这个地方啊，司法机构或者是警察这个机构给你开良民证，说什么你没有犯过罪，他认为你没有犯过罪，这就好人。啊，要良民证。中国从前不需要这个。啊，到以后我们才晓得，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啊，怀疑，对任何人都怀疑，你不是好人，你必须要拿出证明，证明你是好人，就是这个东西多麻烦呢。啊，这跟东方人跟中国人的思想完全相违背。啊，中国人碰到一个恶人我们都不相信。啊，你说恶他哪些恶，拿证据来。我们说拿着证据证明他是个恶人。啊，否则的话从来不怀疑哪个人是恶人。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啊，风气不好，道德伦理都没有了。啊，所以对一切众生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都可以原谅他。没学嘛。没学就不干坏事，那是圣人，那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凡人呐。啊，凡人哪有没有这些坏习气的毛病，通通要了解，了解之后心平气和啊，理得心安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心是安的，心是定的啊，定生慧，慧能解决问题啊。慈悲心是自信，是从理上讲的，誓愿是从事上讲的，过去生生世世，啊，学佛肯。

定发过四弘誓愿，啊，度众生的愿，断烦恼的愿，学法门的愿，成佛道的愿，啊，都发过啊，啊，这一生的人生与佛法，啊，四弘誓愿呢又接上了，啊，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帮助那一些不闻、不知、不觉的众生，啊，要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呢，身教啊，啊，说是言教，啊，言在先，说在后，事出世间圣贤教化众生，都是先做出示范，啊，然后再言教，啊，言什么时候教呢？他问你再教他，他不问不说，啊，问是什么？他有感动，他想知道，他能接受。他不问你跟他说，他没有这个意愿，你说了他耳边风，也就是他不注意，很不容易接受啊，你说是白说了啊，他来向你请教跟他说是正确的啊，所以在他不能接受的时候表演给他看啊，做出样子来给他看，下面贤首过失举经作证啊，故经云，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谁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诸事法中是名誓愿安乐心。那这是佛说的。啊，真的是佛，不是假的。你看呢，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这就成佛的时候。啊，菩萨成佛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字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翻作无，耨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藐翻作等啊，那个三翻作正，菩提翻作觉啊，所以这一句话是可以用华语翻出来的。为什么不翻呢？叫尊重不翻。啊，这个是学佛终极的目标。啊，我学佛希望什么？就希望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自性里面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呀，圆满的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谦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怎么能不恭敬啊？那现在这个智慧有什么有了呢？啊，华严经上说的，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证得。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把无上正等正觉扭曲了，变成什么？变成现在的烦恼。啊，自私自利，贪嗔痴。

变成这个东西，变直啊，你一放下它就恢复正常了，这扭曲了，就这么回事情。啊，由此可知啊，一切众生在设法界，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变成什么样的身份，啊，变恶鬼、变畜生、变地狱，啊，变蚊虫、变蚂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丢掉啊，扭曲了，变形了。啊，这种形象古人用以金作器啊，器器皆金，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了解它。啊，你本来是一尊佛像啊，很庄严的黄金的佛像。啊，现在你把这个黄金把它融化。啊，做成一个小猫小狗的像，那还是那，它还是那个精啊，体没有变呢，哎，像变了。那怎么变的是？是你妄想，你的分别执着把它变了。啊，它随着你的心念起变化，像变，体不变。那黄金不变。至于量成分一丝毫没变。啊，这就比喻我们的人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性没始终没变。啊，在佛也好，在菩萨也好，在人也好，在畜生恶鬼地狱，灵性永远没变。自心清净圆明体不变。相变。啊，智慧德相变了，体不变。这个要知道的。啊，所以成佛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立刻恢复正常。那就是化身佛。究竟圆满佛恢复正常，障碍一去掉，立刻恢复正常。谁在何地呀？啊，以神通力、智慧力引致啊，通是通达，没障碍啊，神也是通达的意思。神这个字要用篆字写呢，注意就能看得很清楚啊，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头就是造字的原理原则啊，六个原则啊，六书这六个原则里面的会意，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你就懂得是意思，不会念没关系，意思都懂。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他用篆字写，这旁边这个士啊，上面一点的时候，它是两横，上面短，下面长啊，这个在篆字里面叫上啊，下呢，上面长，下面短。就是没有这一竖啊，那是上字，上底下有三条，三条，这个三条是表现象啊，我们现在讲自然现象啊，那么中国古人讲上天垂下啊，上天垂下，这就是大自然的现象，所以它代表大自然现象啊，展示开来啊，宇宙大自然

现象。这边是个身啊，身的意思你用篆字写起来啊，像个网一样，有三道关口，三道关口就张开啊，哎，这里像一把宝剑一样通了啊，就是三个障碍都通了啊，你对于自然现象没有障碍了，通了啊，所以神这个字的意思你就明白了，明了通达宇宙自然的真相，这叫神啊。啊，没有障碍就通了，有障碍就不通了。啊，这中国文字啊，这文字不能随便改啊，改的意思都没有了。啊，所以智慧的符号啊，神通力，那就是感应，众生有感，发现自自然然他就应。啊，发现在哪里？发现无处不在，所以他随在何地？啊，发现法身呐、啊！啊，这佛家常讲啊，三身呐、啊，啊，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无处不在，啊，法身就是发现，无处不在，随处现身，众生有感，他就现身。啊，就像江本博士试验水试验一样的。啊，每一个人有感，哎，他都有实现。啊，他好像都有反应。啊，实际上什么？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反应是自然的。这叫随缘妙用。啊，我们这第二段讲的是随缘妙用。啊，所以智慧的引智，啊，令得住于事法当中，啊，这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大圣佛感应。菩萨感应叫法身菩萨，佛菩萨感应没有分别之处，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但法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他是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断了，啊，真的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的视线是圆满的。如果阿罗汉辟支佛，啊，全教菩萨他们也能视线，啊，视线在六道啊也能够教化众生，但是他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我们称他叫小圣。啊，不起心不动念的，这称为大圣。啊，这誓愿安乐行啊。那么说到四安乐行，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解》里面也讲了四种啊，我们这读华严经嘛，啊，你看看清凉大师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啊？这里文上讲的是此四安乐行者啊，华严经上讲的。乃清凉成观。

过失，一华眼睛安乐行平而立，为涅槃之果，名为安乐。修此

那么清凉大师的第四个，这四个种安乐心，第一个是毕竟空心，比《法华经》上讲的深了一级了。啊，它是以华严教义来讲的。啊，毕竟空，啊，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习里面跟同学们互相勉励的。啊，确确实实，我们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啊，许许多多的观念都不是真实的。啊，真的是迷惑颠倒。这些观念指导我们的人生苦不堪言。那就是你认为什么都是真的。你就有苦啊。那六百卷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的时候讲经教学49年，啊，讲般若这一个大单元用了22年了，啊，它一共是5个单元，啊，第一个单元讲华严经。啊，华严经通常我们不算，为什么呢？他在定中讲的，我们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半个月，叫27日中。那什么人听呢？化身菩萨，你有能力到他定中境界里面去，你才能够听到这部经。啊，27日中，这华严讲圆满。啊，我们人间14天的。啊，这部经，大龙菩萨也是等觉菩萨，把这个经呢收藏在龙宫里面，人间没有。啊，到佛灭度，就是佛过世600年之后，有一个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他是初地菩萨。啊，真的是聪明智慧啊。世尊在这个世间讲经时说法49年，啊，这些经藏的集集他用了3个月全学完了。啊，这学完之后傲慢心生起来，认为这个世间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过我了。啊，所以这真像《金刚经》上佛所讲的，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不要让他迷惑了。啊，大龙菩萨就来看他，把他带到龙宫，啊，看释迦牟尼佛当年27日中所讲的华严经。他一看那个分量啊，傲慢的心马上就降下来。华严经分量是多大呢？他在龙宫看到的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啊，我们中国人呢算文字是算字数算的，啊，像老子5000言，就是5000个字，啊，金刚经差不多也是5000言，

印度人不是的，印度人他是以四句，不管句子长短，四句叫一记一个单位，他用这个算。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华严经，就是龙树菩萨传下来的，十万句，十万句我们叫四十万句，啊，句子长短不管，四十万句。啊，他看到的华严经的原文是十个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经拿到我们这，不但是我们地球放不下了，我们的银河系也放不下了，这么大的分量，这还得了啊！啊，那是自信圆满的事情。所以龙树菩萨一看呢，这个不是世间人所能受持的，分量太大了。啊，再看中本，中本等于说是精华、精要的，啊，那个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个世间人还是不行。再看下本，下本就好像什么？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给你看目录，啊，这一本书里头，中要讲些什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介绍一下，目录提要，啊，这个目录提要就十万字，四十篇，啊，十万字，他看到这个行，他这个，阎浮提众生呢。可以，啊，他就把它背下来了，啊，背下来之后，离开龙宫，回到这个世界，啊，他说出来，旁边人们都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世间这个华严经，所以小乘人不相信，他说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胡造谣言，假特使佛说的。啊，那么佛说完这个经之后，本来就想入般涅槃了，走了。啊，为什么呢？这世界没人找他，也没人想跟他学。这个时候，尽居天人，就是四禅天里面的五不还天。他们看到，哎，看到释迦牟尼佛要灭度，这不行。他们下来请法，啊，请佛注释，请佛讲经说法。啊，释迦牟尼佛答应了，哎，这才没有及时入灭。啊，那么讲。讲什么佛就观察机缘，啊，与落叶缘的无比丘，也就是他的五个护法，啊，跟他们缘非常殊胜，过去生中的，啊，所以到落叶缘去度这无比丘，啊，这是僧团刚刚建立，啊，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聚集到最后啊，是1255个人。啊，这是世尊为我们实现的。那么49年讲经教学。华严是个特别的法门，这华严是啊，27日。那么他开始讲小乘，讲阿含，阿含12年，就像办小学，开始办小学，教这个阎王地球上这些众生啊，12年。

念呢？不错，大家学的不错，提升，讲方等。啊，方等，方是方便，等是与大乘相等。啊，相等当然还不是真正大乘。啊，就是从小乘到大乘当中啊，这个需要学习准备的。啊，他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好像办中学一样，8年。啊，然后讲大乘，真正叫大乘，般若，22年。那你就晓得，世尊般若是他一生的主要讲的科目。他用这么长的时间。啊，般若之后呢，讲法华8年。啊，涅盘经是一晚上讲的，就是他老人家离开的时候，等于是遗嘱。啊，一晚上讲的。啊，这是他一生讲学的时候，可以分成个阶段。啊，华严经是他把自己所证得的全盘托出。啊，但是一般人不认识，这法太妙了。啊，所以必须从小慢慢让他识悟，这样教下来。22年般若讲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在现在的经典里面是最大部的600卷，华严经才99卷，传到中国来的，只有一半，还有一半呢，失掉了，现在找不到了。啊，所以中国的华严经是个残缺不完整的本子。啊，虽不完整呢，有一半呢，里面的大意呀，能看得出来。啊，真是无上大法了。般若经的这个600卷般若经，啊，我们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啊，才知道，金刚经确实古人讲的没错，是大般若经的纲要。啊，而心经呢，心经可以说是金刚经的纲要。啊，600卷大般若的精华就这部心经。它展开细说就是600卷，22年。把它浓缩就是260个字。那我们看了之后啊，用更简单的话把它浓缩一下，12个字，就是600卷大般若。啊，这12个字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写的是12个字。佛说出真相啊。一天都不错啊！啊，诸位如果把弥勒菩萨的话参透了，你就证明了。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把它当真啊，那你就搞错了，你的受苦受难了。你要晓得它是假的，你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你就得大自在了。实际上有什么灾难？什么灾难也没有。啊，什么喜事也没有。啊，吉凶祸福都是空的，哪有这些事情啊？执着它就有，不执着它就没有。啊，执着迷在里头，不执着跳出来。

啊，跳出来清醒的，能够帮助执着的人解决问题。毕竟空性呢、就是真的般若智慧心现前呢、你看他底下说的，心经念往空有双慧也，毕竟空的心者，他了，所以他心真的是清净。心就是我们经里讲的阿赖耶识。净呢是物质现象，心净呢就是此地讲的寂而用。森罗万象是依报。自己呢是正报，一正二报啊，都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心现识变的。心识里的有没有？心识里没有，它能现。能现能变。就知道真相呢，心也不执着了，是境也不执着了。这就是心境有没有？有。心经上说得好，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境是色，色法。那么心就是受想行识，心经上讲的五蕴嘛，受想行识是心法，色是境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心境念往。空有双慧，空有是一不是二，所以下面讲色即是空，空也是色。色的体是空。现在科学家也说了，物质是无中生有。佛法讲空中现色，所现的色是幻色，所以它不妨碍空。空是真空，也不妨碍幻色的生灭，它没有妨碍，没有障碍。为什么？它不是真。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什么时候见性呢？在色相上看到性。因为性相不能离开的，就是能现所现是一，能变所变也是一，决定不能离开的。下面说，据《法华经》讲，《法华经》云。行处进处，为一贯照理，如理而行啊，名为行处。行处跟我们解释出来了，什么叫行处？

一观，他不叫你看，不叫你听，这个观呢，就是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啊，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接触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啊，接触的时候，你没有用分别，没有用执着，就叫做观。如果你用分别执着呢，那眼看耳听，这个字就换了。啊，鼻嗅舌尝身接触意知，他就用这个了，这叫识。啊，你不用这个东西，啊，你用直接的，我们今天讲什么？这是直觉，现在名字叫直觉，不通过这个思维的，啊，直觉。观之用直觉，直觉了，你才能找到心，就是在相上见性。我眼见色，啊，我起心动念是眼识起作用。我不起心动念，就没有分别执着，我是见性起作用。见性呢，见色性，色性跟色相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从相上见性了，就是禅宗讲明心见性。你看，他眼在色上见性，耳在音上见性，那闻性。啊，舌在味道里面，哎，见到味性，那真的。啊，你一用分别执着呢，心就没有了，完全是识在起作用。啊，识什么？受想行识在起作用。啊，那见性起作用是，它不是受想，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心的。啊，这个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见性呢，见性才如理而行。啊，如理而行，这个行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四德。啊，自然四德就出来了。这个四德是如理而行。啊，绝对不会违背的。啊，那么这个行字说出来了，下面。复观一切法空，即净于理，名为净处。啊，以行处净处，终归于空也。啊，这行处就明白了，啊，行处就是，落实在上，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四德，这是行处，因为它跟性德完全相应。啊，那净处呢？净处你知道啊，它是空。啊，知道一切法空。啊，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空寂，所以一切现象也是空寂。啊，空寂是大涅槃，大般涅槃。啊，梵语称为大般涅槃。啊，空寂在哪里？空寂的现象里头，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寂啊。那就叫握取空了，哎，就在现象里面看去，它就是一尘不染，清净无为。好像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电视屏幕，所以看电视会开悟啊，就你会看呐、啊，你看里面千变万化，一无所有啊，它当场就空的，就是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这整个宇宙就像你的看电视一样。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了不可得。啊，那个现象，那个现象是刹那刹那的。也是我们叫电影嘛，大家是更熟悉。啊，一秒钟24个幻灯片。啊，一张一张让你看，这一张让你看。

呀，立刻抽掉了，再换一张又抽掉了，就这么个现象啊。现在弥勒佛则告诉我们，一秒钟换多少张呢？1280兆张。啊，你没有办法想象啊，你来不及想啊，你只看来不及想，那就是见性，见到色性了啊。所以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是尽处啊，随顺性得的是性处。啊，如理而行啊，啊，这就是这个行处尽处啊，啊，随顺顺理而行，啊，如理而行就顺着理而行，啊，那么同时又知道终归于空，啊，一切法空，就是般若经上我们总结的嘛，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你不能消极，你不能说那算了，我什么都不干了，那你也堕落了，也是错误的。哎，随顺而不执着，随顺里面是得清净心。啊，真像他此地这个前面所讲的，身静神定，啊，外境不干。啊，他说是外苦不干，我们说外面境界与我毫不相关，绝不干扰你。这是自性本定啊！啊，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无动摇”。清凉确实啊，完全用华严即这个境界了，教我们。怎么个修法？这个境界真的是得大安乐 啊！我们今天说苦，苦在哪里了？苦在心随境转，外面境界干扰我们没有法子抗拒啊！如果知道一切法空，就没事了啊！我们都认为一切法有啊，这个人回报我，那个人陷害我。都认为真有，如果说知道是都没有的时候，你不就得自在了吗？啊，他有没有伤害了？没有，伤害不到。啊，这都是真的。第二呢，是口身口无过失。啊，身口造作没有过失啊。啊，身口无过行者，为身能远离杀道等果。啊，就是身呢，决定没有杀道因。啊，口呢，决定没有妄语、念识，其余我口，就是善。是善自自然然圆满啊，是善的圆满呢，那就是84000细心的圆满啊。法华经时，法华经云：若读经时，不要摄人长短及经典故事也。这前面我们念过啊，前面《四面落经》里面所说的。啊，这是举读经的时候啊，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不喜欢说别人的长短啊，不喜欢说经典的故事。这个话我想释迦牟尼佛呢当年说这个都是讲现代人的，是在批评经典的。古人从来不敢批评经典的啊，现在人随便批评，这对现在人讲的啊，经典你没学过，你对他一无所知，你就批评他，这冤枉啊！啊，这是冤枉人

第三呢，心无嫉妒心，这很重要。这个是很严重的烦恼，是很大的障碍。心无嫉妒心者，为见人修善，今能随喜劝修，正入菩提之道，远离嫉害、嫉妒等法。妒忌等法，这个是也是一般人严重的烦恼。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不是你学的，过去生生世世习气传下来的，人人都有，所以从小要教，要提醒，不要有嫉妒，看到别人有好事要随喜，要帮助，没有能力帮助赞叹，记得表扬，那么他所做的善事，我们随喜就得到他随喜的功德。对功德多大呢？跟他一样大，好像他是一盏灯，点亮的灯，我们也是一盏灯，没点亮，借着它的光点，借光点着之后，光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所以这种好事为什么不肯修呢？要去嫉妒糟蹋它的时候造罪业，这相反的果报，这就错了，大错特错了。现在人见到的时候发财嫉妒他，做官嫉妒他，行善嫉妒他，全错了。这种心行的时候，将来果报都在地狱，在阿鼻地狱，很不容易出来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忏悔、认错、回头了，就能出地狱。所以地狱苦太多了。我们谚语所谓是度日如年，所以说地狱里头寿命的都是讲劫数算的，很长很长的，它不是真的那么长，太苦了，就度日如年，是这么个意思。地狱什么的时候能出来呢？没有限期。什么时候觉悟了，什么时候后悔认错了，我错了，忏悔了，他就出来了。这个都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是心想生的，那个心一念恶的心转变成善的心，境界马上就变了，这才讲得通啊！要不然你怎么讲得通啊？可是地狱众生呢，有时候非常非常执着，他不相信，他坚持自己所作所为的是正确的，那就没法子了。所以许多佛菩萨到地藏，到这个地狱度众生，到地狱度众生都现地藏菩萨像。所以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的，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可以现地藏菩萨像，到地狱就现地藏，地藏嘛，地底下嘛，去教化众生，地狱教化众生难呐，可是我们现在想想啊，这地狱众生有时候比人好教，他苦都吃太多了。听到有人劝告的时候讲的是很有道理的话，他也会觉悟，也会回头。像现在我们看到现前

年海口监狱啊，你看那些受刑的人啊，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过过觉悟了啊，后悔为什么不早个十年二十年学到，我就不会做错事情了。地狱状况就像这样的。啊，所以确实有从地狱出来的。有很多人说他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堕地狱他怎么能出得来。我们想想佛经上所说的，有理由相信他出来，他认罪了，认错了啊，只要肯认错他就能出来啊，虽然能出来可是他还有麻烦啊，那就是什么呢？因果，这个不没法子摆脱啊，他害人他怎么样补偿他啊，杀人要偿命豪取强夺要还债啊，这个是没法子避免的啊，所以是因果不空，能不能出地狱是你能不能回头认错啊，那么回头认错之后，你或是以畜生身，或是以恶鬼身，或是到人道啊，来再回到人道，你都要去还债，你欠的多就还的多，没有人能代替啊，除非你自己是你自己真正明心见性，或者遇到净土法门了，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啊，脱离六道轮回行，你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六道里面这些冤亲债主他不饶你啊，他不会放过，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佛教导我们的十善业比什么都重要啊，学佛的人很多，对于无界十善疏忽了啊，没有认真的学习，这就造成了大过失啊，无界十善不具足，念佛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世尊在弥陀经里头明白地告诉我们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都心行不善到那个地方去了，人家不赶我们走啊，我们也不太好意思跟人家站在一起啊，那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那我们再认真好好的修上善。啊，贤首过思这个望境还原观这一篇文章好啊，这就是《华严经》修行最高的指导纲领。文字不多，讲得太好了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老实念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肯定是十报转缘土，不会生在同居土啊，这个有一方便有一土，不是的，决定是十报转缘土啊，生到极乐世界的花开见佛啊，这我们这一生这个缘分，你说多么殊胜。

多么难得啊！要知道世间什么是假的，别当真啊！有机会尽心尽力的为大众服务啊！我们在世间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啊，活在这个世间所干的，为续佛慧命啊，护持正法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做十善无戒的好榜样啊，做念佛往生的好榜样。来到世间干嘛？就看这个，除这个之外没事。啊，得做个人看呐！啊，所以对一切人、一切事啊，善人善事，没有嫉妒心。啊，没有禅啊，八戒。啊，没有虚伪，决定没有障碍，这就对了。啊，幕后一条大慈悲心。啊，大慈悲心者，为其慈悲心发大誓愿，愿拔众生之苦，于众生之乐。《法华经》云：“于在家出家人中啊，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说，对佛门同修啊，要生大慈心啊，要爱护他，帮助他。啊，时时刻刻提醒他出离六道生死啊。那么与不是学佛的同学要有怜悯心，就是大悲心啊，要给他了众大菩提的种子啊，这个就是教他念阿弥陀佛这最方便的方法啊。教他都不接受没关系啊，我们看到任一切时一切处啊，身上带一串念珠，所以你不要看出家人不管他干什么坏事，他这一点呢是很了不起的功德。为什么呢？人家无论也看到，哎，这个和尚这个印象啊就到啊佛教，所以业力言根呢永为道种，他阿赖耶也是种了佛种子。这一生干什么坏事，他会堕地狱，会变畜生，会受很多罪，受完之后这个种子会起现行，遇到缘会起现行，这你给他种种了，他讲了肯定成佛啊。如果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将来决定生净土啊，就是时间长一点就是了啊。能信的帮助他理解，能理解的帮助他修行，能修行的帮助他往生啊，所以不信的就是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佛事门中不屑一人呐、啊！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在世上呢，这是我们。

这个不断的在提醒同学，因为在眼前这个时代，在世上我真帮忙啊，现在全世界的众生很苦，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苦啊，特别是活在这个世间一辈子，没有安全感，没有可以依赖的人，这很痛苦啊。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了，年岁越老的时候就越感觉到啊。现在这个时代儿女不孝啊，很多老人都知道靠儿女靠不住了，所以必须自己要攒一点钱养老啊，可是一看到养老的状况啊，国外虽然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很好，可是精神很痛苦啊，物质生活国家给你照顾了，每个月你的生活费用给你借来，你不缺乏，可是老人就是痴痴呆呆，没有人给他养活啊，同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啊，我参观过，很多都是痴痴呆呆的，给你打个招呼，面孔没有表情啊，所以敬老人院是不得已啊。我们在澳洲养老院，老人院比美国还好，环境好。可是真正老人除非不得已，否则的话他不愿意见老人院，到完全没有人照顾了，这时候不能不依靠老人院，他才会进去啊。他把他自己房子变卖啊，进老人院也要一笔钱。然后澳洲老人院很多是私人办的啊，国家有补贴啊，那么剩一笔钱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银行里面，用利息，你自己有零用钱用。啊，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特别保障，是精神生活很痛苦。啊，所以我就想到养老院有，为什么呢？老人晚年如果很不愉快，有怨恨，有不平，死了之后都算多。那如果我们能帮助他快乐度过晚年，就把他从三途渡上来了，这是大好事啊！是从三窝道里把人救出来啊，那个渡三窝道容易，出来可难了。我们趁他还没进去的时候，就把他递出来，他不渡上，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好事。第二个是小孩。小孩必须要受伦理道德教育啊，要受因果教育，现在学校都没有，所以我们想办小学啊，办九年制啊，从这个小学办到初中九年啊，我们这个把国家规定的课程统统教完，里面再加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那你把小孩这一生幸福啊，就给他奠定了啊，这个是救这个下一代啊，所以老一代不要让他堕三途，下一代希望他能走上正路啊。养老育幼啊，是现在第一桩大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读到口儿诵。

真正的是一个老师啊，是有万事师表。那么在孔庙里边，都称呼着大乘至圣先师孔夫子。那么这样一位圣人，他是叫这个仲尼呀、啊，仲尼是他的字，师相陀，相陀是，那个时候啊，在鲁国，孔子是鲁国人呐、啊，在鲁国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子，鲁国人那时候就称呼他是一个圣童啊，有像圣人那样的一个童子。他在7岁的时候，孔子啊就拜他做老师，下面就讲古圣先上清学。古圣先，古圣人指的就是孔夫子，就是仲尼。那么上且勤学了，勤是很勤奋的，学是学习。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他学问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知道的这个道理，非常多了。他还拜一个7岁这个儿童啊做老师。这个说到这里啊，我们要了解，那么那个中国的古时候教育啊，是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要做学生的人呢，非常谦虚，那么这个绝不可以呀，感觉到我现在这个学问求的也很多了，遇到别人呢，总是感觉自己我们这个学问呢比他好，我知道的他不知道，固然是我感觉到，他不如我了，就是我不知道的，他知道了，那么也不肯随便的请教人家，这是一般人的一种，这种不好的一种习气。那么，孔夫子就不是如此。孔夫子他虽然是到了圣人这个地位，什么都知道啊，遇到这样的一个7岁的儿童啊，当然这个相陀啊，他很聪明呢，他就知道的事情也不少啊，但是究竟是比不上孔夫子啊，他知道的还是有限的。孔夫子就是因为这样，他是虽然7岁小孩子，他有一些知道的那些学问呢，孔子感觉到，我还知道的还没有他这么多呢，就是拜他做老师了。可见呢，孔子圣人是这样的谦虚，这里只讲。

向德拜向德做老师，那孔子也拜的老师很多啊，你说，跟一位那个学那个音乐，那位音乐老师叫做师襄，又到这个周家向这个老子。人家老聃呢，问礼，很多很多，这就说明呢，我们一个人呢，在世间所求到的学问，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努力去求学啊，所学的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啊自己谦虚啊，要了解一个道理，学问呢没有止境的，那么一定要先谦虚的呀，要勤奋的来求学，那么这就是孔夫子啊，他给当时的学生。他自己的学生以及后代我们求学的人，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在这里说，古圣先上进学呢，那我们现在比孔夫子，那简直不能比呀，我们在现在这个程度，我们怎能够不勤奋的求学呢？下面继续讲，赵仲令读《鲁伦》，笔记是学且勤。赵仲令是宋朝，那么宋朝以前是唐朝，唐朝后来呀，经前面讲过了，有五代，五代后来是宋朝。那么这个赵仲令是宋朝一个，他是姓赵啊，那么他帮助宋太祖，宋太宗帮助他这个办理政治，他做个中令。中令就是当时叫做中书令啊，中书令就姓，就是一个宰相。他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还要读鲁伦，鲁伦就是《论语》，《论语》就是记载孔子讲的那些话，孔子跟他学生。讲的那些，求学以及学问种种的那些，道理，那么都记载在这本书里边。这本书叫做《论语》。《论语》，为什么又叫做鲁伦呢？那么在秦始皇啊。那个时候这个皇帝很不好，他为了统治一般人的思想啊，恐怕人家作乱，那么就把这个儒家这些经书啊，把烧掉了啊，烧掉以后啊，到后来到汉朝啊，汉朝这些皇帝啊，再把儒家这些经典想办法把它再搜集起来。这个时候呢，《论语》传下来的人呢不多啊，一共有《古论语》，有这个《鲁论》啊，有好几种的。

这是讲这个鲁论的，这一部《论语》。那么，都鲁论就是《论语》了。在这个赵仲令呢，他名字叫赵普，姓赵啊，普是普通的那个普。他做了在宋朝的太祖、太宗啊，都请他做宰相，叫做中书令。这个时候啊，他还继续读这个《论语》。他曾经说，他说我以半部《论语》啊来做宰相，那么再用这个半部《论语》啊来治理天下，可见呢他是非常好学的，也可以了解《论语》这部书啊。这个非常好。过去在私塾里读书，先呢读《三字经》啊，《百家姓》这些儿童的读本，读了之后啊，就读《论语》。那么这《论语》过去也是儿童，就是普遍的读这一部书。这部书虽然是儿童时候就开始读，但是一直到儿童长成人了，甚至于这学问很丰富了，懂的道理啊也非常，这个很多了，那么还是要读《论语》。这个读《论语》就跟那个儿童时代就不相同了。儿童时代读《论语》，那么他所了解的《论语》里边的那个道理只能到一部分，了解一部分。到了成年以后，以至于在社会上做事情。那么，在国家政府里面做官，或者到学校里教书，他还要继续研读《论语》，因为《论语》里面记载的都是圣人讲的话，以及孔夫子的学生讲的这些话，都是讲的这个真理。那么，比如说。那么无论在什么年龄呢，过去的读书人，终身都研究这部《论语》。那么赵仲令，他做了宰相还是读《论语》，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赵仲令读《论语》鲁论的时候，下面就讲了：“彼既是学且勤。”彼就指的赵仲令，他呢，既是就已经做了宰相了，师就做官了，做官就是做师就是现在从事政治，那么从事政治也就是做了师了。那么他呢，赵仲令这个做了官，不但做官，而且官位做得很高。做到了宰相的地位了，他还学习呢，而且学习得很勤奋。那么想一想，我们还是个小孩子我们当然要像这个赵仲令这样学，我们也要把古代的这些好书要读。读到了这些好书，除了我们自己修做一个好人，那么将来我们长大了以后在社会上做事情呢，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很顺利的能够成功。

最重要的，学习作为圣人，学习贤人。那么这部书里边呢，讲这个道理呀，对于我们学做圣人的帮助很大。那么这部书很重要。下面呢，就说了，皮普边学竹简，笔无数且知勉。前面是举了个赵仲令，他那样勤学。现在呢，再举这个一般人呢，古时候那个一般的这个读书人，家里呀贫穷。连这个写字，那么书籍都没有钱买呀。那么这里讲的就是皮普边，学竹简，有一位，这是讲汉朝，汉朝有位姓陆的，道路的路，陆文书啊，文就是这个人呢、很温和啊，这文字，书是舒舒服服的那个书，陆文书啊，他年纪小的时候啊，家里没有很多钱，那么他在外面牧羊就是带这个羊在外面吃草啊，就是放羊子。他一面在外面牧羊，那么一面他怎么呢？就求学。求学的时候啊，没有书本子。没书本怎么办呢？他就在这个那个野外呀、把那个水边那个长铺的那个蒲草，蒲就是那个草啊，把那个草，砍过来呀，把它编织，用这个蒲草编织成一个席子，那么就在那个席子上面呢，做纸张写，写了个什么，那时候，书经啊，就把书经写在那个，蒲编上面。这是一位是这样的用功夫。学竹简，这个有一位姓公孙的公孙弘，他呢，到什么年龄呢？到了这个年龄很大了，年龄很大的时候啊，他还是给人家，管理那个家里养的那个猪他给人家管理这个，到这个野外啊，看看着养猪的事情。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个竹林里面，把这个竹子啊砍下来学了竹简什么呢？把竹子外边那个青色的那个皮把它削下来，那么削下来以后就利用那个竹简呢，来在竹简上那个用刀在上面呢，磨平了以后啊，把这竹简磨平磨光滑以后，就在上面呢，这个抄写的经书，

是这么清苦啊！家里连书都没有买，没有钱买啊。一个是用蒲草编那个席子，在那上面写字，写抄这个书。那么再用这个竹简，抄这个文字。那么用这个来做书，笔无书且知勉。这像这两位，他们连那个书本子都没有，利用这些个草编的席子、竹简这些东西啊，把这个书的文字写在上面，那么自己来读书，可想而知，他是在那样贫穷的环境之下了，他还要求学啊，那么这两位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成年的时候，一直都要不停止的在那里求学，到后来他们那个书念好了，那个做的事情也很大，也做了这个，到了这个，做了宰相的地位。那么下面继续说，吴学良锥刺股，在晋朝，晋朝什么时候呢？先是汉朝，到后来有三国，三国后来有晋朝，这个前面都讲过的。晋朝有个姓孙的，名字叫做荆，恭敬的敬。他呢，在读书的时候，夜间读的，很久了。在深夜里还在读书，读到后来啊，那个夜间就打瞌睡。那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头上那个头发了，把头发用个绳子，拴起来，系在这个屋梁上面。那么他在下面读了，如果一打瞌睡呀。那个头啊，头上那个发了，就牵动了自己头啊，就把瞌睡就把它驱走了，所以叫头悬梁。锥刺股就是战国时代的苏秦。讲起苏秦呢，我们都读历史的都知道，他是一个，在战国时代是一个，跟张仪两个人呢，合纵连横，那么那个说服当时的，这个苏秦就说服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张仪啊就说服其他的各国的国君，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在这个都是用功读书。苏秦呢，在读书的时候啊，也是读的是后来有打瞌睡的，有昏昏欲睡的时候啊，就用那个锥子。那个铁锥呀，自己在刺自己的骨上面，一次之后刺出流血出来以后啊，他的瞌睡就没有了。他是这样的读书法，笔不教自清苦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孙敬，是晋朝人，

这个是苏秦是战国时候人，那是就更早。他们那个时候读书啊，很苦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一般小孩读书，先上这个幼稚园，然后又上小学。幼稚园里有老师，小学里有老师。那么以后在那个哪一级学校都有老师在教啊。那么在家庭里面，家里的父母，他这个哥哥姐姐都会教，会教。那么他像他这两位啊，那时候在家里没有人教他，所以必须啊自己要发奋来求学，比不教就是呢，比就指的，一个孙坚，一个是苏秦，他没有父亲兄长来教导他，他自己完全靠自己，在那里用功读书，自清苦啊，自己在那里，那样勤劳刻苦来求学。那么，我们今天之下这个小孩子啊，小朋友们呢，看看古代他们那样的这个刻苦来求学，我们应该要好好自己要发奋了。所以下面就说了：“汝囊萤，汝胤穴，家虽贫，学不辍。”囊萤是什么呢？这也是在晋朝，有个姓车的，就车辆的那个坐车子那个车啊，燕，车燕，车燕呢，这个燕呢就是宋太祖这个赵匡胤的那个胤，车胤呢，他是家里贫穷，贫穷在古时候，一般人在夜间读书的时候要点灯啊，点灯那是不像现在有电灯啊，古时候用油啊，那个油灯啊，那么他家里穷的没有油来点灯。那么到夜间没有光线，看不见书，那怎么办呢？囊萤，囊萤，囊是一个用一个袋子啊，那个夏天那个外面的萤火虫啊，那个虫啊，它有发亮的。他就把那个蝇啊抓了不少来，抓了不少来放这个囊里边呢。那么这个一袋子里面借着萤火啊来照自己的读书，这是一位古人是这样的。再也是这个胤穴是一个姓孙的啊，孙康。也是，那么康是健康的康，他呢，在这个也是夜间里边呢，家里没有油灯，他跑什么呢？冬天，冬天那个外边的天气很冷的，下雪呀，那个雪是亮是白色的，他就借着雪这个白色的呀，虽然在夜间呢，那个雪的白色还可以照到书上面，会看得见书的那个文字。他就把那个书啊，对着那个一片那个白雪，在那个上面呢，那个读书，这叫胤穴。那么这两位，一个是在。

夏天狼鹰，又是在冬天映雪，那么借着这样很微弱的那个光啊，来读书的，可见呢，他家里贫穷啊，是很苦，所以说家虽贫，学不辍啊。这两位读书人。小时候啊，家里虽然很贫穷，夜间连这个买油的这个点灯啊都没有钱呢、结果他们想的这个办法，学不辍，辍是停止，他这个求学啊，也不会为家里贫穷来停止不求学。这样好学，所以他后来学问就成功了。那么这个还有下面说，如负薪如挂绝，身虽劳犹苦卓啊。负薪负什么呢？薪是那个柴火，古时候啊。那个煮饭啊，这个，做这个东，这些用什么呢？用那个山上的这个，木柴，用那个树枝子，还有那个长的那个草木等等的，这叫薪呢。他在山上砍下来这个薪。这个砍下心呢，不但是为自己家里的用，他还要砍了这么多心呢，出去卖出钱来呀，自己维持家庭里的生活。负心呢，就把这个心呢，采了以后背在身上，那叫负心。这指的是谁呢？是这个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读书人，叫做朱买臣。朱买臣他在贫穷的时候啊，虽然贫穷呢，他还是要好学读书。为什么呢？一个人不读书，要想将来替国家做一番事业。那么自己要学，做一个有学问、有用的人，那么不读书是不行的。那么因此啊，他贫穷的时候仍然是读书。一方面，采了这个柴火，背在身上；另一方面呢，他还是啊，一边背着柴火，一边还是在读书。挂绝，绝是那个牛啊，牛头上长着两个角啊。这两个角，它怎么呢？这是，在另外一个。另外是谁呢？是在隋朝，朱买臣是汉朝人。这一位啊，一个姓李，名字叫密，李密，密是秘密的那个密啊。李密呢，在古时候，中国有两位李密，这是隋朝的李密。另外还有个米，还有个李密啊，那这是讲隋朝的，他呢，怎么呢？一方面在外面这个牧牛，牧牛是带着个牛啊，在外面吃草啊，放牛的意思啊。

一方面牧牛啊，一方面带着这个书，带着书啊，那就读。读怎么读法子呢？他这个书不止一本呢、啊，手里拿一本在读，其余的那几本什么呢？就挂在牛角上，那么这样的时候，虽然在牧牛的时候，还是带着书本去读书，这两位，一个是朱买臣，一个是李密，到后来学问都非常好，做的事情呢做得很大，所以在后面讲啊，身虽老啊，老是老很辛苦啊，老是劳动啊。一个是负心，那个那很重的柴火背在身上，那当然很辛苦了。那个放牛，在那工作也很辛苦啊。虽然身体这么劳苦，有苦卓，他依然，他还是那样，很辛苦的来好学来读书。苦多这两个什么呢？苦是坚定的要受苦，绝不怕苦。着是很卓绝的，比一般人呢都要，这个用功过分了，超过一般人了，叫做艰苦卓绝的那样。好学用功读书，所以身虽老犹苦卓啊。那么这个下边呢还有句啊，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刚才讲的那个苏秦呢，我也举出来了。在宋朝有个苏东坡，这个苏老泉呢，苏老泉就是苏东坡的老父亲。那么苏东坡的父亲呢，叫做老泉，叫苏老泉，这是他的字。名字啊，叫苏洵，三点水一个洵字啊。他呢是到了27岁的时候，原来时候也是读书啊，读书没有那么勤奋的用功。到了27岁的时候啊，他知道了这个读书重要了。说到这里呀，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学不了。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讲要明理。落实在四相上，就是恩义。所以受恩不敢啊，这是大悟。一般人疏忽了，就不学，他就不知道；学了以后就明白了。如果是念念不休，这个故事就更大了。

那么哪些人与我们有恩呢？佛经上讲的最透彻，讲的最明白。我们每一天念

修行毛病过时，怎么能改掉呢？这四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如何报父母之恩？父母在世，要尽孝养之道啊。父母不在世，古人所谓的荣宗耀祖啊，我们今天所作所为，能不能真正做到社会大众啊对我们的父母尊重赞叹？使父母得到荣耀啊，这荣宗耀祖啊，这父母不在，如是报恩呢？为什么社会大众对你父母赞叹？你的德行好啊，学问好啊，对社会大众有贡献的，这桩事情几个人想到？所以四重恩里的第一个是父母恩，前面讲到忠孝，我们说了很多，如何尽孝啊？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能认真努力学习功课，不孝啊！不敬老师，不孝啊！不能够和睦同学，也不孝啊！要样样都好，尊师重道，友爱同学，做学生的孝道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想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行为，父母看了欢不欢喜啊？如果父母看到不欢喜，我们这样做就是不孝啊。古时候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水平比现在高啊，古人都是希望儿女成圣成贤，读书志在圣贤，学佛志在佛菩萨了。这个是念父母之恩呢。第二呢，是念三宝恩。三宝恩里面包括老师，老师的恩要怎样报？佛在经上讲一句话，那就是具体报恩者，受持读诵为人演说。

啊，这一条做不到，三宝老师的恩忘掉了。第三是国家之恩，啊，古时候讲的帝王的恩呐，国主之恩呐。 他的威德，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安居乐业。啊，这个地区社会安定繁荣，国主之恩。啊，现在讲国家之恩。如果你是在动乱的社会里面，你就没办法生活，也没办法休息。 第四是众生恩呐，一切众生与我们有大恩大德，谁知道？啊，我们每天吃饭，饭从哪来的？菜从哪里来的？每天穿衣，衣从哪里来的？ 农夫耕种啊，工人工作啊，商人输送啊，送到我们这个道场了，你看还有多少人在那里忙碌？ 我们才得到衣服饮食，谁想过这些事情呢？一杯水，一碗饭，里面是大恩大德。 我们今天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口味，还要发脾气，这是佛菩萨的教诲吗？啊，所以回向偈子是天天念的，回向偈里面的事情是从来都没有想到。 这种念经的方法就有口无心，啊，凡夫怀念的怨恨，啊，常常念怨恨，诸位想想，果报在哪里？念佛的人做佛去了。 念天的人升天了，念怨的人在哪里？在三恶道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世出世间圣贤，教我们念恩念德。 教我们把冤结要化解，化解不是外头从内心里头啊，内心觉悟了，决定没有冤结了。啊，迷的人才有啊，觉的人没有啊，啊，觉的人知道。 世间无常，万法皆空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可得，哪来的怨结的？啊，促成我们觉悟，这种大恩大德永远不忘。
具体报恩，确实佛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受持，受持信解行证圆满具足，那叫受持啊。读诵为人演说，那是具体报恩的落实。念念不忘佛祖的教诲，读经是这个，是为了这个。依教奉行，就是为人演说。要做出来，要表演给人看呐。道场里面佛菩萨的塑像、画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表法的。我们自己这个身相，跟那个塑像、雕像、画像没有两样。那是个不会动的，这是个会动的像。念念都要做给一切大众看呐，这叫为人演说。我们演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什么？能不能为大众做表率？能不能为大众做榜样？所有大众都像我这个样子，行不行？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学佛，学佛才能做佛。心里头想做佛，受恩不敢，念愿不休，能做得了佛吗？能往生吗？来生能生善道吗？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清楚，可是心性转不过来，佛菩萨知道，古圣先贤都知道，为什么转不过来呢？烦恼习气太重了，无量劫来的熏习，可是转不过来，必定堕落。佛在经上有的时候也说到啊，业障深重的人是从卧道里头出来的，还带着卧道的习气，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集相当善根福德，在卧道里面出来之后，几个人知道修行？齐居士跟我们讲的，
天目山上有一些鬼神，他们也是附人身上，给大家说的，他们是从地狱里头出来的，地狱里面出来还想修行，你就知道他们善根福德多厚。但是他们的毛病习气还都在啊，看到不是真正修行人，他就发脾气，就捉弄他。这个就说明毛病习气还在，但是他很难得觉悟了，认真修行，看到真正修行的人，他欢喜，他赞叹，他拥护。这个是无量界的善根福德熏修啊，一念之差了，堕落在卧道啊，堕卧道的因素，念怨、嗔恚，这个业因堕落的。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首先要断的是什么？断的是嗔。你们诸位如果细细去读一读经教，色界以上的天人，粗禅以上天人，嗔没有了。所以色界天人他的心是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啊，修禅定具足慈悲喜舍，才能够生在色界。如果没有四无量心，禅定修得再好，也是在欲界，到不了色界。而欲界天人，欲界有六层天，越往上面去，嗔恚越淡薄。那么由此可知，四王天比我们就亲得多。烦恼轻的往上升，烦恼重的往下坠，楞严经上讲得好啊，楞严经上用的情想，情是烦恼啊，想是智慧啊。地狱众生纯情没有一分想啊，情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感情用事，没有理智。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还得了吗？学佛最重要的超凡入圣的，这个太高了啊！至少我们要懂得超越一切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
啊，怎么个超法呢？放下就超越了。啊，世间人所看重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我们要超凡，把这个东西要放下。世间人种种情执，都是错误的。《西游记》里面，你们都知道啊，孙悟空的本事很大。你们晓得孙悟空有一个大毛病，被观音菩萨抓住了，所以永远控制在观音菩萨手上。啊，什么毛病呢？好面子，喜欢戴高帽子。啊，观音菩萨利用他这个弱点呢，把紧箍咒绑在他头上啊。他要没有这个弱点，观音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啊，只要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逃不出六道轮回呀。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呢就白过了。你说多可惜！啊，所以学佛必须要常常想到，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经论太多啊，不必读诵太多啊，自己反而困惑了。一部经，一部无量寿经就好啊。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做到了，你这一生就圆满成佛了。经要读要听，特别是在最近，实在都是佛菩萨示现的。鬼神要求听经，那个鬼神在我看都是佛菩萨。佛菩萨示现鬼神身呢，给我们看呢，鬼神都要求听经，要求多听，啊，这个多听是时间要多一点，啊，东天目山每一天放这个录像带，鬼神觉得时间不够，啊，要延长。要求延长，我们居士林鬼神也是要求听经，所以现在在二楼，二楼电视24小时日夜不中断，满足他们的请求啊。人要不肯发心听经，杜居士讲呢，连鬼都不如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启示。啊，为什么呢？唯有多听，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之后啊，毛病习气就能够改得掉。改不掉，真正的原因，听经不够。你每一天烦恼熏习的力量太长太大，圣贤人教诲熏习的力量太薄弱，时间太短，敌不过。道理在此地。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读经听经研究讨论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所以常常想到修学功夫为什么不得力，每一天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为什么还常常生烦恼，那要是佛菩萨的话的时候，就是你听得太少了，读得太少了，接受佛菩萨教诲的时间少，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时间太长。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改变，我们怎么能成就？可是诸位还记住，听经言教是成就我们的信解，行证一定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磨练。也就是我们所信所解不能落实在实际生活上，行证就没有了。那个还是不管用。信解成就，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跟经典教诲相应，这叫行证啊。违背经典所说的，那你就是背逆佛菩萨的教诲了，依旧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菩萨也帮不上忙，这个是我们要真正觉悟，真正回头。今天时间到了。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 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

0: 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

0: 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

神，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议

人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破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破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
轻秤小

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五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

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
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用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
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缩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

0: 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该。

0: 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丈夫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家人住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个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 告别。

0: 呀。
1: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
0: 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3: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台北。
3: 台北顶啊。

0: 你出丫头上太白丁了？
1: 出丫头不太白丁，出丫头不太白丁，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0: 不要念佛，
1: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0: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0: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你怎么改变了？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0: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病人，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着我们，稀里喝。
0: 稀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收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会儿，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0: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0: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不行。
0: 没有啊？
1: 不用讲。
0: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 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工。

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0: 一点萝卜菜吃的，再紧张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晚怎么
2: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初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1: 啊，不要你，搁谁呢你？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0: 乾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是吧？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

0: 服了，到服了的，回去回去啊，人家白人说，我见个眉头，都皱了，不念他阴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手不要直。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 就派那个水沟挖了。

0: 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3: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4: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5: 人家
6: 是
5: 也都
6: 说
5: 的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

0: 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轻伤。

0: 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 皮鞋。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最近有学院的同学提出，什么叫戒体？昨天也收到一位同学来信。想要受五戒，看学院了有没有办这个三皈五戒。那么目前，如果在中国地区的同学，你们有时间可以到山东庆云。海岛金山寺，有时间来了，可以临时安排给大家传授三皈五戒的仪式。那么受戒呢，我个人建议最好是把这部五戒相经签要我们学习过一遍，那么对整个五戒的内容它的受持开遮持犯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再来受戒呢也不迟。那么讲到戒，如果依照南山三大部行事操，把这个戒分别为四个戒法、戒行、戒相、戒体。戒的条文、功能、作用、功德等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五戒，或者呢沙弥十戒、居足戒，那么每一条戒呢，它有很明确的条文这个就是戒法。戒体呢，如果受比丘戒，他得戒体的时候是做三番结摩三次结摩这个时候得戒的这是讲受居足戒比丘戒。

啊，这个三番结魔呢，啊，这个时候是登坛啊，要登坛受戒。啊，过去我们在戒场啊受戒，啊，登坛，一坛呢，啊，三个人。啊，这是讲居住戒，啊，他是在三番结魔得戒的。如果受五戒呢，他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啊，因此我们要受五戒，必定先受三皈依。啊，是在正受三皈的时候呢，得这个五戒的。啊，因此我们上净下空老教授啊，他给人传授三皈五戒啊，这个皈正啊，前面印的是三皈依啊，后面呢就是印五戒了啊。有的人他只受三皈依。就照前面这个三皈依仪式来举行。有的人发愿受五戒，啊，那么他还是要从三皈依开始，啊，不能没有三皈依啊，就直接受五戒，啊，因为呢，五戒呢是在三皈依这个时候呢得戒的，得戒体的，啊，这个后面呢我们。啊，看到经文啊，啊，会有一些说明啊。那么，怎么叫得戒体呢？依法观想啊，依什么法呢？啊，佛讲的这个戒法，那么每一条呢，我们都很清楚。依法观想啊，你在正受的时候啊，纳受于心。啊，纳接纳，受呢是受持，啊，接受了，啊，接受过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得到这个戒体。那么有关这些方面呢，我们讲到经文呢，还会提到。啊，因为这个又关系到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留在进入经文呢再来学习。戒行呢是受戒之后行为表现，它表现在生活行为上啊，它的。戒行清净啊，这个就是戒行。戒相啊，这个相啊，是一个事相，一个相状。五戒、十戒各有其相。啊，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做了就是犯戒啊，那个相状是不可毁还是可毁？啊，这个相状啊就是事相，状呢就是当时的状况。这个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佛也举出几个例子。啊，我们读到经文就明了了，啊，这个是定这个到底有没有犯戒？那么你没有犯戒啊，那么那个叫开眼啊，那个不犯。那么犯了戒，这个轻重大小不同。犯了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可悔就是
可以接受忏悔的，不可悔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的。那么根据呢这些事项当时的状况啊，来判定可悔不可悔或者无犯啊，这个都是根据啊戒相啊，这个就叫戒相啊，戒相啊也就是断定这个开车持犯的啊。因此我们这个戒呢持戒还是犯戒啊，还是无犯啊，这个都必须在戒相上啊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明了戒相之后才能够守戒啊。因此我们在前面也跟诸位同学报告了弘一大师的律学大义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劝大家这个道戒啊，等到这个戒相啊我们真正搞清楚明白了再受啊，可以稍反啊。在五戒当中呢，偷盗这条戒的戒相是比较微细啊，比较繁杂的。因此我们要明了戒相啊，那么来守戒呢，这个心啊才踏实。那现在很多人受了戒呢，他也没有学习这个戒学，那么自己没有学习啊，也没有听人说明，受了戒呢，那等于没受是一样的。啊，对于这个戒律啊，这一方面呢、啊，是一无所知，啊，到底呢是持戒还是犯戒？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受了戒回来呢，他也没有去学习这个戒学。往往啊依自己的想法啊认为是这样的啊，因此有很多人受了戒回来啊也产生了很多困扰啊。这个困扰产生呢，难免啊大家就会有疑惑了啊，到底呢他现在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啊，反而心得不到清净啊，因此我们才有必要来学这个戒啊。我们学了一条，就去做一条，这是最踏实的。那么下面呢，也有几个例子啊，把这个戒法戒体。做一个比喻啊，这个戒法如药方，依药方去拿药啊，必须要煎要喝，喝了药才能治病。没喝之前，药是药，你是你，没有作用啊。若喝了，就能发生功效，治你的病啊。戒亦同然啊，这戒也是这样的。啊，了解戒法呢，就好像药方一样。啊，这个戒法出来啊，就好像开出这个药方了。那么这个药方开出来呢，是不是就能治病呢？还是不能治病？啊，你要依这个方子去抓药、煎药、喝药，啊，那才能治病。啊，所以要有戒体才有作用。啊，有戒法要有戒体，它才产生作用。那么喝药就如同这个

受戒体了，啊，就是你接受了。还没有纳受戒体之前呢，那个戒是戒，那你是你，啊，好像那个药方开出来了，啊，我们。

啊，要换届的时候呢，啊，它自然呢，会产生作用啊，来提醒你，啊，不能换届，啊，这是戒体的功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把这个戒法、戒体、戒相，简单报告到此地。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人体了啊。那么这里写的是人号啊，就是人一般讲的人体。啊，一般呢，这个讲经啊，就是把经题介绍过之后，啊，介绍人体。那么它本经是没有这个介绍啊，这个经题的通题跟别题啊，我们此地呢也简单的做一个补充啊。我们这部经呢，佛说优婆塞五戒相，那么这个八个字啊是别体啊，就是本经的别体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这个是别体啊，别呢就是区别。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啊，就如同我们写文章啊，你每一篇文章呢，它都有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啊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就叫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叫通体。啊，凡是佛说的，啊，不管大乘经、小乘经，啊，长经还是短经，啊，通通叫经。经这个字也是我们中国人对圣人讲的言语，啊，行为记录下来啊，尊称为经。啊，我们。中国古人呢，对这个经是非常尊重的啊。只有圣人讲的呢话，才称为经啊。那么圣人以下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传啊，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啊，这是贤人讲的，所以“经”这个字呢，啊，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对圣人啊这些言教啊、身教啊最尊重的。那么一旦称为“经”啊，就是。不能改变的了啊，就像我们佛门经典一样啊，一旦呢关上这个是经，它就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啊，所以佛讲的都称为经，那么菩萨讲的叫论。啊，这个论呢，它可以有讨论的空间了，啊，可以讨论。啊，所以菩萨呢，他做的叫论。啊，这个一方面呢是谦虚啊，一方面呢，那么也是尊重。啊，菩萨呢，他作论。啊，那么一旦称为经呢，

一定啊，要经过佛的认可，佛的法印啊去认证，那么这个才能称为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三藏里面呢，啊，有经律论，啊，律是佛制的，啊，除了佛之外呢，那菩萨呢都不能去制定戒律的。经呢是佛讲的，啊，那么另外有四种人也可以说经，啊，只要他讲的呢跟佛的法印相应，啊，都可以称为经。那么论呢是菩萨造的，啊，我们看呢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啊，这个大智度论，啊，以解师地论，大圣起信论，马明菩萨造的，这些啊称为论藏啊。那么经这个字呢，它的意思也很多啊。如果我们同学呢，在网站上常听我们敬老教授讲解，应该大家都听过。经有贯摄常法，它四个含义，啊，贯呢是贯穿，每一部经呢它从头到尾，啊，它整个脉络有条不紊，它是一贯的，一点都不乱，啊，而且这个经他这个文字呢，啊，也做到不增不减，啊，你多一个字呢是累赘，少一个字呢他意思就不圆满，所以他有贯的意思，啊，色呢是有色受力，啊，经啊他没有意思，啊，他会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境界不同而感受就不一样了，我们境界不断提升，那么同样读一部经，你的体会、你的悟处、你的感受都会不一样的，它会跟着你提升，那么我们很多人同样读一部经或者听一部经，这个经的文字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读个人的体会也不一样，同样的道理，一部经我们大家一起听这部经，每一个人的体会理解受用都不相同，但是经为什么它有摄受力呢？因为呢它有无量义，因此呢我们不断的去接触，就有新的意识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这个经，又有涌泉的意思，就像那个地下的泉水，它是不断的涌现出来，因此它有摄受力。这桩事情呢，我们也不难理解，比如说我们常常读这个弥陀经，天天读，似乎我们天天读呢，每一天的感受都会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每一天读呢也就读不厌，如果世间一般的文字呢

像一般报纸啊，杂志，我们看一遍啊，大概就不想看第二遍了。那么过去有人把这个经典呢翻成白话文的，我也看过有《佛说阿弥陀经》翻成白话文的，哦，那个也翻了很多。那么有一阵子呢，印了一阵子呢，现在好像就没看到了。那为什么他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啊，大家就不想去读了呢？因为翻成白话文啊，他读一遍的意思呢，再读第二遍就没有意思了。大家呢读了就这一遍看了，意思就这样嘛，已经明白了。再读第二遍呢，没有新的意思了，没有新的体会，没有新的感受了。那就像看报纸一样，你看过一遍了，你就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了。它的摄受力呢，只有一遍啊，顶多两遍、三遍，到第四遍呢，大家就不想看了。这是白话文啊，它没有摄受力。那么我们这个经是文言啊。它有无量意，所以它有摄受力，这一点呢，我们也务必要明白，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他也花了好心要把这个经翻成白话了，翻成白话呢，实在讲浪费时间，人家看一遍呢，不会再看第二遍了，可能连一遍他都不想看。何必去浪费这些时间、精神、人力、财力、物力呢？所以呢，我们建议你要翻白话文呢，你不如去做一个注解吧。依照这个经的原文，这个《弥陀经》也有白话注解嘛。那么它这个空间就非常宽广了。你看自古以来呢，这个弥陀经就100多家。那么为什么同样一部经这么多注解，那注解意思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也都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无量意嘛。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所以注解呢，有注的比较圆满，有的比较不圆满。那么有的偏重在哪一方面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见仁见智。好像看这个庐山一样，侧看跟横看那又不一样。但是都是看到那个山了嘛。但是总是不是一个圆满的。那最圆满是什么呢？那个经的原文就是圆满的。这是讲到色。这个常呢就是永恒不变的叫常。我们世间法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它过了这个时间呢，他那个就不能用了。为什么？他不是真的，是虚妄的。比如说科学家呢发现很多理论。那么他发表出来了。后面呢又有一个科学家又有新的发现了。又把前面那个科学家的理论给他推翻掉了。那么后面这个科学家他发现的以后呢的科学家呢又有新的发现，又把它推翻了。那么会被推翻的，这说明什么呢？它不是真的。它只是看到一个片面的
一个短暂性的。那么我们讲出这些道理，如果不是真理，它就经不起时间空间的考验啊。比如说这个佛经，包括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经典啊，像儒家讲的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放诸四海皆准啊，不是说哎，我们中国人这个道理是这样，那拿到外国那个道理就不是这样了，不是这样的，是拿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族群，他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这样才能称为经啊。所以呢，这个经，它不会因为时间。啊，空间就是地区性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真的就是恒常不变啊。所以我们世间人讲的啊，发表一些思想言论学说呢，都是短暂性的，有的最长几十年啊，甚至呢啊七八年呢，他就自己又发现他自己讲的不对了。啊，这个过去蔡老师在讲弟子规呢也常常提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去买现代人写的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怎么去教小孩子。那过了大概七八年呢，他自己又写一本书了啊，他之前那个错了啊。十年前、二十年前写的那本书呢，有些地方是错误的。那错误的怎么样呢？啊，他那个书已经流通了二十年了，啊，买了那个书，那些人去看了，跟着他错了二十年了。啊，这是不需要等到啊几十年了 啊就是几年之间呢，就发现不对了啊。因此，孔老夫子为什么视线呢？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啊，就相信古圣先贤的。为什么？因为经验的累积。那你现代人呢，你一个新的东西，你没有透过实验，你不知道它的可靠性啊，是一个未知数啊，也就是没把握的啊。那么古人呢，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经验累积留下来的。那么我们信而好古，相信古人的啊，转述古人这些智慧经验给后人啊，这个就不会错了啊，这是真实的。啊，这是讲到常的意思。那么我们想一想呢，佛经呢，它如果不是真理，啊，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人啊，依照这个经修行正果的，啊，那么有人呢，在这个经里面呢修行正果了，他把他的经验，实际上得到的效果。他在告诉后人啊，这样啊不断的传下来啊。如果不是真的啊，不要说传了三千年了啊，恐怕呢三十年都有问题，就传不下去了。

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也常常劝我们大家呢，多看看古人的，啊，今人的做做参考。啊，这个态度呢，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经第四个意思呢是法啊，法它有规则的意思。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法则啊，依照这个法的规则啊来修学，那么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啊，如果你不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啊，你自己要去创新，那就达不到你要的目的。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呢，先不要讲了生死了，做佛了，啊，世间一般人呢所求的，啊，不过是财富。啊，聪明智慧啊，健康长寿啊，这个三种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不管哪一个族群，都在追求这个啊。但是呢，追求这个，有的人得到了，有的人还是得不到。啊，那么这个说明一桩什么事实呢？啊，得到的人呢？啊，那么他是不是这个用他的理论方法得到的呢？啊，这个也不一定。那么没有得到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用他的方式啊，比如说赚钱呢，现在世间人很多赚钱的方法啊，这个在杂志啊这些书啊也都有流通的很广啊，像经济学这一类的啊，这个我们在书摊看了 啊那个教人家怎么去致富赚钱那个书啊太多了。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我们去买那个书来看，我们就发财了吗？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头脑冷静的想一想，不一定啊。啊，有的人他是发了财。但是多数人呢，他还是花不了财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世间人啊，他发表的这些言论啊，他不是真的嘛，他不是真理嘛。啊，他不是真正发财的正因嘛。啊，如果他这个理论方法是发财的正因，那应该每一个人去学都每一个人发财，这样才对嘛。啊，为什么有的人他发了财，有的人他还是发不了？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他的理论方法他不是正确的。那正确的在哪里呢？都在佛经啊。啊，佛给我们讲啊，你发财的正因是什么呢？财布施来的 啊不是你头脑很好，你有很多好的办法，那个只是一个助缘啊，那个不是发财的正因 啊那个因就像种子一样啊，那你那些方法呢是一个助缘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种子，你那个助缘呢，你再什么好的缘下去呢，它也长不出东西来嘛。就好像你种水果，你没有那个水果的种子下去，你天天给它施肥、浇水，又给它阳光，它能长得出来吗？它长不出来啊！为什么呢？
它没有种子嘛，啊，没有那个正因在嘛，啊，你有这个正因啊，再给它加上这个缘啊，它就长出果实了。啊，那么聪明智慧呢，是法布施来的，啊，不管世间法、佛法，你乐意教人，啊，不令法。那么你就得到聪明智慧了啊！这个聪明智慧啊，这个也是很多方面的啊，有世间法，有佛法啊。你这方面的布施多啊，那么果报就是得聪明智慧。那么身体健康长寿呢，要修无为布施啊，布施一切众生无为。啊，你就得这个健康长寿的果报。啊，这个就叫法。啊，你依照佛讲的这个法，啊，理论方法去修，那才是正确的。那么法在哪里呢？在经典。啊，所以经它有贯摄常法啊，这四方面的。含义，那这是通体啊，经这个字是通体啊。有关经这个字呢，意思也非常的多啊。啊，我们在此地呢，只是很简单的把它比较重要的意思呢提出来。那么本经呢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啊，这部经的经体啊，我们就介绍到此地。那么人体啊，这里是讲义主啊，就是翻译这部经的主席。啊，这个《翻译经》的主持人呐、啊，啊，我们现在讲主持人，他主持翻译这个经的，啊，这个我们一般呢、啊、讲经，经题介绍过了啊，接着就介绍人题啊，人题就是介绍翻译这个人，啊，那么他的时代，啊，这个人他的国籍。啊，一些事迹，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经呢，我们都知道呢，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印度的梵文要在中国地区流通，那必须透过翻译这个工作。啊，因此呢，这个翻译的工作呢，在古代呢，都是国家在做的。国家呢非常重视，啊，这个翻经的工作，啊，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译主就是人体，送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译啊，送这个字呢就是指朝代，啊，就是翻译这部经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宋朝，一个赵宋，一个是刘宋。赵宋呢是比较晚，就是赵匡胤啊，他建立的这个朝代比较晚。那么这里这个宋呢是刘宋啊，这个刘宋呢是东晋啊那个时候的啊刘宋。啊，就是南北朝那个时代，刘宋，这个就比较早了。季宾国啊，及今之克什米尔，狮子国为今之斯里兰卡，高僧大德
住山则腐饭喜，古时常有此种感应事迹，如明朝时莲池大师一统。啊，这个法师他的国籍呢，他不是我们汉族的。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呢，啊，有很多是不同族群的。那么在古时候呢，他这个地方啊叫季宾国啊，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呢，也常常看到季宾国啊这个名称啊，在古时候呢，它是一个国家。那么另外一个狮子国就是现在这个斯里兰卡啊。啊，这次讲到这个法师呢，啊，他是这个季宾国的人，啊，他的国籍啦，就是季宾国。求那跋摩啊，是梵名啊，是梵文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是功德凯，啊，是刘宋时代的翻译经典的高僧。他是北印度啊季宾国的人，20岁出家，并且受了居足戒，啊，精通经律论三藏，啊，一般翻经法师啊，都是必须要通达三藏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就讲三藏法师，故时人称其为三藏法师，啊，30岁时季宾王薨。啊，这个在我们中国这个古礼啊，啊，就是《礼记》啊，《七礼下篇》讲的，啊，天子死，啊，叫崩，啊，好像山崩一样；诸侯死了，叫薨，啊。那么在当时呢，啊，古时候这些附近的国家呢，啊，也都遵从啊，啊，这个汉帝，啊，这个王朝，啊，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啊，那比较国家比较小，啊，所以就像我们中国周朝时代啊，这个800诸侯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侯啊都称王啊，称王。那么诸侯死呢，叫做薨啊；大夫死了叫曰卒啊，就是士卒的卒。那么士就是读书人啊，读书人死叫不禄啊，不要的不啊，这个福禄的禄。庶人死叫做士人啊，庶人就是一般老百姓啊。那死了就叫死了啊，所以在古人啊，啊，他有分这个阶级的啊，他的身份地位啊，死的时候啊，他贴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啊，中国古礼啊，这些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古书呢写的这些呢，我们才知道呢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过去我也常常看到人家写族啊，一般人他也写族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区里啊，他不知道呢这个族他是用在哪个身份地位的啊，是大夫，大夫就做官的。那么这个是讲季宾王啊，他过世了啊，众请师还俗世王位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求那跋摩呢是季宾国的王子啊。这个季宾王啊，他的父亲死了啊，那么大家呢请他20岁就出家了啊，30岁呢他的父亲死了，大家请他还俗啊，来继承了那个王位。失辞而不纳，
他推迟了，他不回去接受这个王位了。遂隐遁远走狮子国，弘扬佛教。就是后来他就隐居了，远走就是走到很远的地方，到斯里兰卡去了。斯里兰卡呢，现在呢也是一个佛教国家。在2004年啊，这个南亚大海啸了，斯里兰卡也是受创很重。所以我们协会啊，净宗同修大家也捐了一些钱。刚好一个斯里兰卡的法师到台湾来，他来学中文，会讲中国话，讲得还不错。那么他来找我，我也捐了一些钱，给他回去盖房子。他也一直想请我们过去。这个最近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啊，前年啊一直给我讲啊，说请我去斯里兰卡。这个法师强地玛，这个法师叫强地玛。那么他跟他们这个斯里兰卡的官方关系也都很好。他说请我们去啊，他可以请这个总统来接待我们。我就给简居士讲，我说这个信息啊应该给净老教授讲。他去了就比较有作用了。可以跟他们交流这些教育方面的大事。那么这是讲当时啊这个求那跋摩呢他有走到狮子国去弘扬佛法。后来又至蛇婆国就是现在的爪哇。也是在东南亚这一带的去传道。到了刘宋文帝元嘉元年就是公元424年，诗经由海路至广州。海路就是坐船到了中国广州。见虎视山之形势颇似蛇绝山奇蛇绝山这个奇蛇绝山我们在很多经典就读到过了佛呢有很多经在这个山讲的像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在这个山讲的。那么他看到广州这个虎视山那个形势就很像奇蛇绝山所以呢他住在那个山就把那个山呢改为灵鹫山了因为奇蛇绝山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就是灵鹫。就称为灵鹫山。并在山中建立禅寺以习禅。山中本多虎患就是这个山的老虎非常多。即至失居于此地之后则无有其害。就是这个求那跋摩法师呢住到这个山之后呢那么那些虎也就搬家了就不会再出来伤人了不会再出来伤害人。到了元嘉八年至建康文帝李煜之赐住齐桓寺，未久即于寺中宣讲《法华经》及《十地经》，法席甚盛。此外，师亦从事译经工作，亦有《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结摩法》、《沙弥威仪》

0: 优婆塞五戒相经等，享年65岁。啊，这是呢，他到中国来之后呢，这个皇帝呀，也建了一个祈愿寺，来供养法师，请法师在这个寺院呢讲经，并且呢翻译经典。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翻译的人体，我们就简单的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是千药组，我们这一次讲解的课本是采用藕益祖师的千药为主的，所以这里也把这个注解千药的这个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是明沙门智序千药，这个注解给我们讲智序明代生，就是明朝时代的，他是吴县。就是明朝末年出生的，他是吴县的人，吴县木渎人，这个吴县呢，就是在现在的江苏省，大概在上海西侧，当时呢是水运的中心，那边有一个湖叫太湖，这个太湖呢。也是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俗姓钟，他的名字名叫纪名，字藕益，藕益呢是他的字号，他的本名叫纪名，俗家呢姓钟，那么他这个字之外还有别号中国古人有名有字有号那别号呢就很多了可以取很多别号的他有一个别号叫做八部道人八部道人。少时儒学以未道为直事，曾撰辟佛论数十篇。17岁时因读莲池大师之智之路及竹窗随笔，始悟己非，其所著《辟佛论》烧毁。那么这一段话呢，是讲他年轻的时候呢读儒书，在我们中国呢，从宋朝这个程朱辟佛辟佛就是做些文章这个批评佛法，有很多读书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就是排斥佛法。那么藕益祖师呢，他也不例外他也是读书人那当时呢，他也受到影响那么影响之后他就写了很多辟佛论就是批判佛教的这些论文出来了那么他也是想要为道保卫这个道。儒家这个道，年轻时候，后来呢，他读到莲池大师的《智之路》，竹窗随笔，才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呢，他就把以前写的这个全部烧掉，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千药组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来报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第四小段四段里面四德幕后的一段菩提众生受苦德。前面我们学到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后面还有一句非常重要，敬未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毫发报恩之心。这个事情很难做到，为什么不希望众生报恩？这个道理要懂。菩萨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是自信的本能，自信本具的德行。佛在经上常讲这桩事呢，是法尔如是。法就是这个现象，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是这样。你见性时你一定是这样的。这叫自信心得。如果求众生有报恩的心，有回报的心，你们想想看，你们是不是又生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头一生起来了，你马上就堕落了，你又堕到六道里当凡夫了。凡夫有希望报恩之心，不但佛没有，菩萨没有，阿罗汉都没有。那我们要从《金刚经》的经文上来看呢，你就更能体会到连须陀洹都没有。为什么？须陀洹无我了。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这个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见解没有了，才真的须陀洹果小乘一年级的初入学了，他得有这个条件才行啊。那么八十八品，这个就是三界里面错误的见解，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为五大内，这就好说了。佛这话太多了，难讲啊。这个五大类头一条身见，执着身生活。那么换一句话说，入佛门的条件，首先要把这个错误观念放下。大乘教

常讲，身不是我。啊，那我们在外面应酬，要不要说这个身是我？要说，不说怎么？不说别人觉得你很怪，他听不懂你的了。啊，那个说什么？随。

法小乘入门，第一个条件。大乘入门呢，也是第一个条件。啊，大乘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华严经上菩萨位次一共是55个位次，前面是信位，就像是佛教的小学。啊，十住位呢，啊，是佛教的中学。啊，再往下十行、十回向，这佛教的大学。啊，十地呢是佛教的研究所。啊，不断向上提升呢，啊，进入佛教小学一年级，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菩萨在断烦恼的功夫上来讲呢，跟小乘须陀洹平等。啊，也就是说必须把三界88品见惑统统放下，你才入佛门呐。啊，大乘初信，啊，小学一年级，小乘呢，啊，四国四相里头啊，初国，啊，都是一年级，啊，大小乘实在讲是根性不相同，啊，大乘人起心动念呢是利他的，小乘人起心动念是自利的，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断烦恼是相等的。啊，所以小乘虽断烦恼，断的是拖泥带水，不干不净。为什么？我们这个见解心量不够大，不能跟心的相应，就差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智慧不相同。啊，大乘人智慧高。啊，你看德行是平等。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德行平等呐，啊，智慧有高下，所以没有希望。就是须陀洹救度一切众生，都没有希望众生呢报恩的心。啊，所以这个念头没有啊！啊，认为这个事情是自然要做的，应该要做的。啊，那么众生在凡夫位上，他迷失了自信，所以圣人事出世间，圣人要教导啊这些迷失自信的众生呢。要懂得返本报时，啊，知恩报恩呐，啊！阿罗汉、全教菩萨们，虽然他们没有离开六道。啊，在天上人间修行教化众生，提升自己的灵性，要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自己要做出知恩报恩的榜样，教化众生的啊，心里面呢，心里面是痕迹都不住。啊，学习放下了分别执着，你才能不断向上提升。道理在此地啊！啊，你的心呢才会清净。啊，清净心跟自信就相应了。啊，自信。本来就是
亲。

净圆明体，不能有丝毫的希求，所以有希望就会有奢望，有得就会有失，没有得失，帮助众生能帮多少，那是众生的缘分，不在佛菩萨，是众根的善根福德因缘，众根众生呢，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积功累德，那这一生当中因缘殊胜，我们讲得佛菩萨加持。这些话都是善巧方便。是不是真的佛菩萨加持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为什么呢？加持这个事情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显现，与佛菩萨感应到交，是这么回事情。所以诸位看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我们以善心对待这一杯水，水的结晶呈现那么美，是不是水加持我们呢？不是的，是自自然然的感应，是这么回事情，可是我们教化初学，那就要讲，这是佛力加持，为什么呢？帮助他生起恭敬心，对佛生起恭敬心，恭敬心是信德，这个信德他现在迷了，把信德丢掉了，不知道恭敬了，我们要帮助他把这信德找回来，所以要跟他讲知恩报恩，要给他讲佛菩萨加持，使他对佛菩萨生起感恩的心，是这个意思。佛菩萨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希望众生的来感恩来报恩，没这个念头。所以这些道理要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灵活运用，那叫善巧方便。心地呢，心地是一尘不染，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正确，慈悲心是自然流露出来。下面大师引用华严经上一段经文，华严经云：广大悲云遍一切，舍身无量等尘刹，以习戒海修行力，经此世界无住垢。这是华严经上的一首偈。广大，这是称赞。称赞什么呢？称赞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慈悲，大慈大悲呀！慈悲心确确实实是遍覆法界虚空界，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的慈悲心是不是蝙蝠？是蝙蝠，是蝙蝠，自己不知道，所以得不到受用，自性里面的德能哪有不蝙蝠的？这一篇文字前面第三段给我们讲是三遍，我们讲得很详细，起心动念，不论是善念恶念，念头才动，

这个念头就周边法界。啊，我们今天讲什么？思想波，这不是讲波动现象吗？啊，世间人只懂得光波，速度快，啊，电磁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认为这是速度最快的了。科学家不知道思想波，啊，起心动念是思想啊，念头才一动，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这一个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啊，立刻上，对上来说呢，跟一切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下面讲呢，给十法界一切众生，连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全都起了感应作用。啊，为什么？它是自信，自信没有大小。自信没有内外啊，自信还没有形状啊，虽然现的形状，形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自信啊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才一动就这边了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它感应起不起作用？起作用，畜生无尽啊！这是心得了，像万花筒一样，畜生无尽。这个畜生无尽很不好懂，我们用万花筒在里面得到启示，相信这是有道理啊。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包含空有，佛门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心量大了啊，心包太虚是包空，量周杀界是含有，包含空有啊，整个宇宙没有一法能离开。通通包含了，这什么是自己一念呢？啊，那么在现象上来讲呢，正报一毛断，我们的汗毛毛断尖断啊，在物质世界里面呢也未成啊，现在讲基本粒子。都有这三种现象啊，所以这是高等科学啊。现在科学家虽然发现了这个基本粒子啊，发现了夸克啊，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三个特性啊，那就是周边法界，一界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微尘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的资讯。由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状况啊，一微尘没有放大，外面的宇宙没有缩小啊，它居然是一样的啊，这是心得。因为什么呢？整个宇宙是自性，一微尘也是自性，自性里面它的性质它就是这样圆满的啊，不可分割的啊，这是科学家没说到啊，没发现呢 啊，而且佛能告诉我们，谁能够进入微尘世界里头？你进入微尘世界了，就是一微尘里面的世界，那个一微尘里面的世界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这是自信的，这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科学讲到究竟圆满，在《华严经》里头。啊，《华严经》是佛成道最初讲的，
二七日中在称性而谈，啊，把这个整个宇宙，所以叫诸法实相的真相全部说出来，啊，这个就是圆满的科学，没有办法再发展了，到极限，到圆满了，啊，圆满的哲学。啊，落实在众生界，啊，落实在我们人间，啊，来推广，啊，现在这个儒学讲推广嘛，啊，那推广是什么呢？推广他不讲哲学，不讲科学，他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只要这三样东西推广呢，社会就和谐了。啊，人们真正得到幸福圆满。啊，立根的人想再往上提升，那哲学、科学帮助你提升。他用的方法妙极了，完全用内功啊，不向外求啊。啊，内功就是甚深的禅定，无尽的愿力啊，只有禅定没有愿力是小乘啊，禅定这个功夫加上愿力，这是大乘菩萨啊，所以这个愿力啊也是诚信的。叫广大悲云呐，啊，佛经里头云用的最多啊，这个字是表法的啊，大慈大悲，真有吗？像云一样，云是什么样的？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远看它有。那现在我坐飞机飞到里面去就没有了，告诉你非有非无啊，你说它有吧，自心清净心里确实没有啊，你说它没有吧，哎，它这个见闻觉知真的存在，永恒不灭啊，见闻觉知真心，受想行识妄心，阿赖耶识啊，心性识别啊，所现所变都像云一样，你不能说它有，你不能说它没有。这个弥勒菩萨说的很好啊，他说这个现象啊极其微细啊，我们不晓得现在科学家怎么知道的啊，这种微细相啊，物质现象啊，可近代科学家发现的，物质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啊，它是在高度显微镜下看到的，还是用数学来推演出来的啊？大多数都是从数学推演，然后来证实啊，所以一般人说数学是科学之母，这个话是正确的啊。可是科学家虽然发现了这桩事情，讲得不清楚啊，佛经上讲得清楚，极其微细，不可以执着。

0: 因为你这个执着念头产生，极其微细的执着念头生起来，实际上，这个物质现象的生灭了，已经是无数次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1280兆的生命，我们动个念头，你就知道它有多少生命。 所以不能够执着啊！从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知道，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甚至于把虚陀洹都包括进去，是真觉悟的人。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 人事物，没有对立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更没有占有的念头，他得大自在呀。那世间人说非要占有啊，非要控制啊，这错误。 那不占有，我这生活怎么办呢？生活是自然的。你如果没有占有啊，你的生活是无比的快乐。啊，为什么呢？你有多少啊？这是觉悟的人都不能说了。觉悟的人，他所拥有是性德里的拥有是圆满的。啊，佛说嘛。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圆满的智慧圆满，啊，德能圆满，我们讲德行是圆满的，啊，技能是圆满的，技能是在德里头，啊，相好就是福报是圆满的，你没有一样欠缺，啊，绝不是世间人所说的。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能比的不能比呀！那是你的心得。那我们在反复位，迷失了自信，我们今天一切放下了，不敢放下，放下之后，明天生活怎么办？其实这个放下呢，我们没有把佛的意思真搞清楚。 佛教我们放下是心里放下，不是事上放下。事不爱呀，事事无爱呀，理事无爱呀，它没有障碍呀。什么是东西犯障？心里才有障碍，外面境界上没障碍。所以外面境界有障碍的时候，你在内心里的化解，外面就没有。这化解冲突的秘诀。 我心里没有执着，心地里干干净净的，那外面做的事情，决定是如理如法，啊，我们中国人讲合情合理合法，啊，大功中正，你没有私心啊，你会做得很圆满，做得叫一切人看到了心服口服。
1: 啊，没有支配的心支配一切，没有占有的心拥有一切，这叫真正福报。这个不造业，一有起心动念呢，要控制人造业了。啊，是做好事，好事里头夹的有业在里头，那个业要受报，就这么个道理。 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看作云，非有非无，啊，非空非有，不能说它没有，它有现象，不能说它有，它没有问题，啊，它了不可得，啊，所以一切法看作云就对了，云在佛经里用的最多，啊，叫大慈悲也，啊，遍一切，啊，爱心。

们这些年来提倡的，有世间人讲慈悲，有很多人不懂，又说这是佛教的啊，是在变通，用爱心变法界啊，善意满人间。这一句最初我写的是慈悲变法界，善意满娑婆啊，所以为了我们方便起见嘛，我就改了，把慈悲改作爱心，把娑婆改作人间啊，这大家好懂啊，至少我们起心动念从这起步啊，我们的善意至少要遍满这个地球啊。为什么这次我们到地球上来嘛？啊，到地球上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我们通通都有关系啊，要用清净心、平等心来对待啊。华严经上是对化身菩萨讲的，这个一切是变法界虚空界啊，确实要有这么大的心量。舍身无量等称刹啊，身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的一个工具，大家懂这个道理，这是个工具，这个工具用它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工具用的有时间用久它会坏的，坏了再换一个，那就是舍身嘛啊，随时可以舍身，随时可以得身啊，这个东西现身啊。啊，我们讲应化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菩萨的舍身，我们一般凡夫也看错了，认为一次生死是舍身。哦，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这个地球上出现，啊，他出生了。啊，79岁他走了啊，他舍身了，我们以为这是舍身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啊，舍身是念念在舍身呐，那不是一秒钟1280亿的80兆的生灭，生是现身，灭是舍身。你说是不是舍身无量等称刹？这话真的啊，刹称呢？刹是佛刹，称是微尘，就是佛刹微尘数生灭。这一句话把真相说出来了啊！我们念念都是在生生舍身。啊，这2个小时，如果你们去算一算，你们数学好的，你们慢慢去算啊，一秒钟，啊，一秒钟啊，我们这个生生舍身已经有1280兆次，啊，所以这个身不可得，你要执着这个身就是错了嘛，大错特错嘛，你哪里怎么能得到呢？啊，那这个身的现象是如是。身外之物样样通通都如是啊，都是这个速度的时候在生灭啊，所以身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你想得它你生烦恼了，你错了，没人找你麻烦了，自己找自己麻烦了，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觉悟了天下本无事，什么事都没有。

0: 处理众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众生是迷在里头，他不知道啊，他在这个一切人事物里升起严重的分别执着，分别见思烦恼，执着是尘沙烦恼，他生这个东西啊，不生智慧啊。 你晓得我念念都在生生，念念都在生生，生灭不住，生灭无常啊！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一念呐！如果是一念，我们就不应该有生老病死的现象。 那就没有这个现象，那才叫一念。念念都一样，你就没有生老病死，你有生老病死，可是念念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习里头给大家介绍，这个生灭的念头是一种错误的、虚幻的、相似的相续相，不是真的相续相，真的相续相。 前面一个念跟上面念相同的，前一念跟后一念不相同，你看那一念多短暂，1280兆分之一秒，不相同啊，大同小异，所以你看到就像，这才叫看到事实真相。 那这真的一点都不假，舍身无量等差尘，以习戒海修行力，尽此世界无着垢，这是过去的常识熏修啊，他修了多少年了？还比喻身广无尽。 戒是时间里面最长的，这个戒都是指大戒，大戒在佛法里面讲是世界的尘住坏空，世界一个尘住坏空是一个大戒，以这个来做。 时间的单位，戒海，那就说不尽了。我们通常讲无量劫来修行的功德了，修行的成就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无住垢，就是今天讲的没有染污。
1: 啊，故事无染，无论是物质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你通通都不沾。那能不沾，那就换句话说，清净心常常现前，清净心自信。所以，这叫法身菩萨了。应化在十法界也不染。
0: 为什么他不然呢？他知道相有、性无、似有、理无、空有不二，性相亦如。所以他能随众生心，就随缘。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 这个众生有感，自信的就有因。所应的呢，跟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一定是成正比例，不会有一点错误的。就像这个水试验一样。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用爱心，那对这个水，水现的画面都很美，但是不一样。为什么？你爱心程度不相同。不但是几个人的时候爱心都不一样，就是自己，我前年的爱心跟后年爱心也不一样。啊，都是个爱心，但是成分不一样。所以他现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仔细去看，哎，大同小异。到底在此地方，哪一个念头是一样的呢？啊，到什么时候是一样的呢？没有念头就一样。啊，所以佛佛道同，为什么佛？佛没有念头。等觉菩萨还有念头，他念头也不一样。这说的真是合情合理合法了。啊，那么下面这是讲菩萨，啊，我们应当要记住，要学习的。啊，下面说，为众生妄执，念念牵留啊，明知为苦。啊，把苦这个定义说出来了，哪来的苦？哪里有苦啊？啊，所以苦是无中生有，苦是自己找来的，啊，外面没有，啊，是你虚妄的执着。这个执着念念牵留，啊，牵是变化。流是不停，啊，执着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啊，见是错误的见解，思是错误的思想，啊，佛在教学当中讲得很详细。啊，错误的思想，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啊，总共有88类，那每一类就太多了，所以烦恼无尽啊。啊，分为88种类。啊，错误的思想分作9地。啊，3界9地，欲界算1地，色界4禅4地，啊，无色界4空也算4地，总共9地，啊，叫3界9地，每一地9品，81品，错误的思想，啊，这个错误的思想归纳起来呢？归纳起来6条，叫6个根本烦恼。啊，贪嗔痴这前面3条，后面是慢、疑，最后一个是恶见。啊，其实恶见呢，就是见解的错误。啊，所以思惑里头包括见惑。见惑不包括思惑，见惑里面只加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5条的时候是根本烦恼，最后一个叫恶见，这是很坏的这个见解，啊，这是从哪里生的？从执着生的，你没有执着，这个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呀，它是假的呀。啊，所以佛在华严里面，你看看，啊，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执着，啊，放下执着，真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

0: 真的，你转凡成圣了，小圣啊，要比你高的，你的上面还有菩萨，还有佛，啊，那是大圣，啊，这小圣呐，啊，所以是小圣呢，超越轮回了，啊，超越轮回，自己的轮回没有了，六道没有了。 众生还有，为什么他没放下执着？啊，所以他还有六道。啊，如果这一个阿罗汉，啊，或者我们算大乘教吧，大乘教这是实性位的菩萨，啊，他们跟阿罗汉断惑的层次相等，智慧不一样。 大乘比小乘的聪明多了，啊，他也有慈悲心，有缘的众生求他的时候，他都有感应，啊，他也会应声，啊，回到六道里面来，叫道家慈航回来了，回来帮助众生，啊，众生苦啊。 所以救苦救难呐，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就是妄执，妄想，从这来的，那么执着分别想，前面加上个妄字。 这提醒你，告诉你虚妄的，不是真的。如果你一看到这个字，一下醒悟过来，放下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我们不能够轻视任何一个凡夫。啊，不可以小看他，为什么？说不定呢，他哪一天一下就悟了，就成佛了。 我们怎么敢小看他了？啊，你看那个人土土的，乡下人，啊，没有文化，慧能大师就是这个人。啊，你看在黄梅8个月，谁瞧得起他？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啊，大老粗一个。
1: 啊，住在黄梅做义工，啊，吴族人和尚给他分配一个工作，厨房里面去破柴，舂米。啊，他是樵夫嘛，砍柴的嘛，就破柴是他的本行。啊，叫他干这。吴族传法，言下大悟。 就他一个，啊，念当时大家公认的，啊，五祖底下第一大弟子神秀，这大家公认的，神秀在那个时候啊是五祖的助教啊，啊，五祖的学生学得不错，啊，五祖把他提出来担任助教。 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五祖传法一定传给他，啊，没想到传给慧能。这种视线教我们不要轻视别人。啊，别人说一旦开悟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是望尘莫及。你怎么可以轻慢别人？ 啊，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与学不学不相干。你学的再多，如果你不肯放下，所学的呢，变成了所智障。佛家呢，障有两大种，两大类，一类是烦恼障，一类是所智障，就是你所。

包括佛经。那我们学的这个佛经佛法，学了就会放下，就对了。如果你学了不肯放下，常常执着这个东西，坏了，就变成所执障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啊，起心论是大乘初学的课本，里面告诉我们学习的态度，这个很重要。啊，他教这些菩萨们，啊，听佛菩萨讲经说法，啊，要用什么态度呢？立言说相听，啊，不要执着他的因，他的这个言论，不要执着，你可以听，啊，体会他的意思，啊，不要执着这个。那么文字呢？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啊，是语言的符号啊，不能执着言说，就不能执着文字。你执着文字，那你也错了啊。所以读经不要执着文字啊，听讲不要执着言说啊。我们老师以前教给我，要听呢，弦外之音。那你才真听得出味道，啊，他言语之外的那个意思，你要去体会这个，啊，那叫会听，啊，这头一个条件。第二个呢，立名字相去听，名词术语，就这样，众生，啊，佛菩萨，这都是名词啊。这名词术语是说话方便而建立，假都是假的，那这都不是自信里都没有的啊。为了说话方便起见啊，造这些专有名词啊，这个一个名词你的含一些意思你懂，这很这个讲学方便啊。这些名词术语不能执着啊。第三个，立心原相。心原相是你不能想他讲的意思，一想就错了啊。所以说直觉的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直觉，不可以用思想。你听懂了就懂了，听不懂就不懂。越想就越错，你把它想错了啊？为什么呢？他所说的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那你要是想他的，你是用实心去学他自信里的，把他自信的全部歪扭了，就都错回意思了啊！所以你不能用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佛说法不忌讳重复？我们中国是很讨厌重复的，啊，中国的文字不喜欢重复，啊，可是佛呢是无数次的重复，那就是你一遍听不懂，不准你想嘛，哎，还有第二遍，还有第三遍，啊，中国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被这个熏习久了，哎，他就悟了啊。所以你不能想他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意思啊。这是我早年讲经的时候常常说啊，古人经典都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它是活的，它里头有无量意啊。前的人去听，他有理解一部分浅的利益，程度深的人听呢，他听他的深的利益啊。所以佛确实是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啊，都是得到正确的

你不用思考就得到正确的，你要想他什么意思，全搞错了。那你就不能够理解如来真实意了。你是错会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你看，马明菩萨教导我们，只是在听经、读经这三个诀窍啊。那这个是要懂得的，里头有真道理啊。我们学经叫一部经，所以一部经啊，它学不厌。为什么学不厌呢？念念遍遍的有新的心得，就有新的悟处。它不是一个意思吗？如果它是一个意思的话，它永远不可能有第二个意思。所以你去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杂志也好，报纸，它就一看就是它没有，不能产生第二个意思，所以一遍就完了，它没有这个重复的这个能力呀。但是圣人经典不一样。不要说佛法了，就是法。我们看《论语》，看孟子，你从小学习，看到老，看到死都看不厌，什么原因呢？它里头有无量意，它不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你怎么能讲？你怎么能解说？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古人呢，这些著述看古人著述，你就能够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状况。那为什么那个时代人的见解，那个时代人的需要，你就看到了汉朝人的注解，就是《论语》，汉朝人注解，汉朝人需要的那个说法，那个意思。唐人的注解呢，适合于唐朝的，这些都可以做参考。你看每一代每一代的时候，它社会状况，实际上的需要，那么你就晓得到今天有今天的讲法，今天的讲法没有离开古人的讲法，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年年生新枝。先知生在老知的这个上面。年年呢开新花，年年有新的叶子。万古长新，不离根本。所以这个本文那是根本。每一个朝代著述是枝叶，你通通都了解到了，你能融会贯通，今天应该怎么说。活的呀，它不是死的呀。佛法如是啊，世间这些经典亦复如是。所以我跟我们佛门同学们常常讲。我就举儒家四书这个例子。特别是论语。有夫子说得很好。他把他一生治学的态度说给我们听了。他说他一生述而不足，性而好古。这个态度好啊。好在哪里呢？完全随顺性德。老实人。这两句话就是说明夫子一生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的发明，没有创新，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部都是古人留下来的。好古嘛。他对古人能去相信，一点怀疑没有。依教奉行。自己一教奉行，也是这样教人家一教奉行，世世代代相传。

啊，结石啊，从汉南北朝啊，是这个唐宋元明清世世代代相传，一棵树上长的这枝芽，没有离开根本，都是正确的。啊，没有离开，树而不作，行而好果。啊，所以世世代代这些成就的，我们讲文人、哲人，啊，圣人、贤人。都是这个态度。那后人讲的有跟前人不同，有新发明的了。那个新发明是从老的上生出来的，他没有离开老的精神，没有离开老的原则，啊，推陈出新。那个新没有离开老的，没有离开旧的，所以他不出毛病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良性的发展。他不会出问题，那真能解决问题啊，能融会贯通，古今贯通了，恒定呢，这个世界各种不同文明贯通了，它是一体啊。现在人标新立异啊，不相信古人呐、啊，自己要创新，自己要发明，把这地球搞得乌烟瘴气。啊，科技是最显著的啊！中国不能说没有科技，有啊！中国科技是随顺性的啊，所以真正认识中国文化，你会热爱这个文化。你晓得这个文化不独是中国的，这是全人类的，这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啊，太伟大了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定中得来的啊！中国的传统教育从小就要教小孩啊，能定下来，能守规矩啊。那么现在这个教育要教小孩活泼啊，活泼表现出来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关于伦理道德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吸收，他所吸收的就是今天所谓垃圾文化，他吸收这个啊，正面东西他不能吸收，反面东西他都学会了啊，这产生现在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啊。这苦从哪里来的要知道啊，啊，那我们再反观孔孟，他们过的是平民生活，并不富有啊。啊，生活勉强能过得去。而孔子弟子当中，诸位晓得的，颜回是最贫穷的。啊，可这贫对生活有没有妨碍呢？不妨碍，贫而乐。父子对他赞叹呐、啊，啊，乐从哪里来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喜悦是内心里面生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内心里面生喜悦，啊，那佛的生活比孔颜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孔颜还有个房子住啊！啊，虽是很简陋的，还有个房子。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房子。

啊，晚上住在哪里？大树底下，树荫下面。啊，打坐休息，啊，没有躺在地上睡觉的，

佛比佛，佛比孔子也过之，也超过。那么过这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的这种生活，就先我们能够体会到身体健康。那不健康，这种生活不能过啊！啊，我们现在如果是到树下去一宿，第二天可能就进加护病房了。你不身体不如人家吗？啊，佛居然到老都不衰，你看79岁，啊，他还是树下一宿，啊，79岁走的，啊，过世是在双树树林里面，啊，没有住在房子里头啊，啊，这是佛告诉我们，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在哪里啊？你看佛那个样子，那真正幸福美满。啊，就是说世间所有这些欲望统统放下了，他生活在智慧里头啊，生活在道德里面呢，啊，生活在大自在里面呢，啊，法喜充满，这是真正究竟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中国人常说人道无求品质高啊，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需求啊，教化众生，帮助众生，不希求众生的回报。啊，所以对于佛的供养，佛只收4种。啊，第一个出去托钵嘛，托钵人家供养，这是接受的，啊，接受这一钵饭，啊，供养。衣服穿破了，人家送件衣服，这个接受。生病的时候接受啊医药。啊，睡觉的时候接受一个卧具。啊，实际上他的卧具就是在树林底下打坐垫在下面的啊，那有一块布一切随缘，没有攀缘的念头啊。啊，佛法传到中国来啊，中国的气候跟印度不一样啊，印度是热带，3亿一钵够了，在中国不行，中国必须要4季一场。啊，我们晓得佛法最初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唐朝的首都是洛阳啊，啊，所以第一个道场是白马寺，啊，洛阳的气候4季分明，所以必须要有春夏秋冬的一场。啊，那佛教不保守啊，非常开放啊，到中国来的时候就中国化了，完全随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所以饮食起居完全随顺中国啊，这才能融洽啊，不执着。啊，所以基督教也是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在中国一直不能够兴起来，原因在哪里？他执着一定要建西方式的教堂啊，我们中国人一看到那是洋鬼子啊，所以他就不愿意进去了啊，所以佛法懂得到任何地方一定要懂得本土化、现代化。

0: 所以他传播就非常快速，现在呢，我们把它忘掉了，我们有很多法师到美国，就盖寺庙、盖中国宫殿似的，所以不兴旺，那个当地人不进来，一看说这是别人的文化，所以他不愿意进来。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美国建的道场，是买人家的房子，买的是谁的呢？太空总署的，冷战结束之后，太空总署搬到佛罗里达去了，他在大拉斯有一栋办公大楼，很便宜的，我把它买过来，我们把那个做道场不是很好吗？现代化的。 而且里面我们供的佛像油画的，本来我是想，那油画是在台湾带过去的，希望在台湾画3张佛像，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画美国人的面孔，那一挂到那里去，他一看，这是我美国人，亲切。
1: 我有这个念头，可是有一天人家送了3张油画过来，送来就走了，不知道谁送来的。我打开了一看，阿弥陀佛是印度人，观世音菩萨中国人，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我说也不错。所以这3张佛像就现在供在这个。 大拉寺的这个佛堂里面，有一个美国人，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所以佛教真的传到美国了，以前不算的，以前去全是中国人的佛像，你一看，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在迈阿密讲认识佛教。 那一天，听众这当地美国人很多，我就告诉他们，这佛教没有传到美国来，他们很惊讶，佛教传到美国差不多将近100年了，你怎么说没有呢？我就问他，哪一个佛像是你美国人的面孔？哪一个菩萨像是你美国人面孔？他们就呆了，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你看。 佛像不是印度人的面孔，是中国人的面孔。传到日本的时候，你看现在日本的佛像是日本人的面孔。传到泰国是泰国人的面孔，传到西藏是西藏人的面孔。没有美国人的面孔，这他才恍然大悟。所以说，一在美国时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
0: 佛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不是有一定的身相，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佛经上讲的嘛。它是随从众生的爱好喜爱，所以我说全世界的佛教，宗教全是佛教。 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即现基督身而为说法，那不是基督教吗？应以阿訇神说法者，即现阿訇神而为说法，那不就伊斯兰教吗？全都是的呀，观世音菩萨三应的，32应的，随类化身。 所以我跟大家常常在一起，宗教我们谈的非常融洽，真神只有一个，每个宗教都是我们宗教人，没错，都是，但是佛教里面没有讲神，佛教讲法性，讲自性，宇宙是心性识别。 那就是创世主嘛，
1: 啊，佛家讲法性，啊，你们讲神，其实一桩事情。啊，我跟宗教门接触，当初以为还要用很多精神呢、时间去辩论，啊，结果没想到很容易啊！我一说，他们都接受了。啊，我说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一个真神，有圆满的智慧，相信，不怀疑。你们能不能相信这个真神呢？他有神通，他能变化很多不同的神，相信。哦，那这问题解决了啊！这个真神在中国就变成孔子、孟子啊，在印度就变成释迦啊，在阿拉伯就变成穆罕默德啊，在欧洲就变成摩西，变成耶稣。他们有道理啊，就是一个真神，所以我们不能够互相毁谤，互相毁谤就互相毁谤真神了，所以应当是一家人。所以我提出全世界宗教是一家人啊，没有经过辩论啊，很容易接受，宗教很容易团结，不难啊。啊，那么然后再细细去看看所有宗教经典，实在讲十之七八相同，目标相同，方向相同啊，用世俗的话的都是劝人为善啊，都是讲伦理道德因果啊，哲学科学啊，往上讲呢，这个哲学科学的时候，有的经典讲的透彻啊，有的讲的不够透彻啊，这个里面有等差，但是从伦理道德因果上讲，没有差别啊。今天要救这个世界，应当知道从团结宗教开始啊，和谐世界可以落实啊，这个不是理想啊，能做得到啊！啊，团结宗教不是难事情啊！哎，这里就难在什么呢？你必须要去学习，你要理解，要认识它。啊，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跟它相处就有困难；你了解它、认识它，跟它做朋友一点都不困难。那要了解呢，就得要学习，认真的学习，不可以把它看成外道啊，那你就自己造成障碍啊。那我们佛弟子研究各种不同宗教，要用个什么态度呢？佛菩萨在各种宗教现身，你看他用什么方法教那些啊，那些不同文化的人啊，你吸收这个智慧，这就对了啊，那通通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就跟中村康隆，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啊，他今年是前个月过世了，两个月前，103岁啊，这是日本的一个高僧啊，我给他讲团结宗教，他就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真的一点都不错。那他马上就接受了啊，他的弟子版本啊，这次还给我寄本书来啊，告诉我说，老和尚一生没有说过这个话，我他今天说着跟你见面见出这个说出这个话啊，所有宗教创始人全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有道理，观世音菩萨32应的 啊，所以在佛法讲的时候，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离无为也然。华严经上说的。啊，所有一切全都是佛菩萨化身。啊，于是我们对所有宗教他们所崇拜的这些神明，我们都尊敬，没有回报，没有轻视。啊，他们的经典我们尊重，我们认真学习。啊，绝对不把它看作是外道经典。啊，不可以有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的时候，你自己就有障碍了，就有分别执着了。啊，把它看作是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啊，他讲的一些理论跟方法，啊，我们去学习，啊，学习之后我们也能化身，啊，所以我过去我也讲新旧约，我也讲古兰经，啊，他们听了之后欢喜啊。啊，他说没有想到啊！你看，和尚也会讲圣经，啊，和尚也会讲古兰，啊，讲的还听得很欢喜，啊，没有排斥，啊，这真的是一家人，啊，所以由此可知，苦是从迷里面产生的，啊，迷了。你才会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妄想分别之处坚固支持它，你不肯放弃，就是念念牵留，这越来越苦，啊，你看我们从学习华严里面啊体会到的。那从十报庄严土起了分别，就堕落的方便有余土，就苦了。方便有余土里头再升起执着，就堕到凡圣同居土，就六道轮回。啊，向上去没有善恶，啊，方便有余土有染净，没有善恶。啊，六道里面呢有善恶，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啊，六道从哪里来？六道是你的执着变现出来的。你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你没有分别就没有四圣法界，就没有方便土。啊，所以只要你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回到十报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十报庄严土里的人啊，慧能大师也是十报土里的人啊。啊，示现在我们人道啊。啊，理事我们都要清楚。啊，菩萨教令了运空寂，自心本无，故云离苦。啊，菩萨到了世间来看，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明了无运是空寂。啊，心经上不就是第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吗？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啊，无蕴是什么呢？无蕴是十法界里面，构成十法界里头五个条件， 啊，色是物质，物质不存在，物质不是真的。啊，受想行识是精神。啊，在佛法讲是心法。啊，物质在佛法是色法。啊，色法跟心法。心法也不存在。啊，自心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东西，自性本无。啊，自性才是真正的自己。啊，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心里面没有五蕴。啊，所以心经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然后告诉你。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全是从自性里面变现出来。心性识变啊，你要是在这里下彻底了解了，苦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不再执着色空二法是真实的啊，知道这个两种都是虚幻不实啊，是从妄想里面变出来的。没有妄想就没有。啊，就没有色空。啊，那是什么个状态呢？啊，这佛法里说出来了。啊，佛法说的是原本的样子。叫大光明藏，是一片光明。啊，在净土里面讲呢，常寂光净土啊，它光明啊，啊，寂是空寂，它是什么都没有，精神物质都没有啊，一片光明，这是你的自信啊，这个是禅宗所说的父魔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宇宙是从这变现出来的，自己生命也是从这变现出来的啊，怎么变现出来？起心动念，我们这第二段不讲起二用啊，啊，一起心，物质的世界现前了，宇宙现前了，宇宙从哪来的？是起心啊，不起心的时候，不是没有宇宙，有宇宙，不信，在大光明藏里头，不信，啊，不是没有，啊，六祖慧能大师见现时候，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的宇宙，具足生命，啊，具足的这具足，不信，啊，但是一起心呢，宇宙就现出来了，所以佛讲。有影响，像我们看电视频道，不按频道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啊，有不现，一按频道就有了啊，这一按频道是因，现出来是果，这因果就从因果是从宇宙开端时候因果就有了，这因果不空啊，你只起心呢，这个物质世界现前，动念呢自己现前了，对，我从哪来的？一动念，自信里头就现我了，就这么回事。起心动念的，起二用啊，就是一正庄严的啊。正报不是治病，正报是死自己啊。自己之外全是依报啊。依报里头有依报就是环境，有人死环境，有物质环境啊，都是依报。这一阵庄严哪来的？这是说多清楚啊！

可是医报跟政报，哦哟，那这个功能都不可思议。为什么？它周边啊，医政后面讲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跟整个变法界虚空界息息相关，从来没中断过啊。第二个现象就是畜生无尽啊，医报畜生无尽，政报也畜生无尽啊，所以说很难体会。我用万花筒做比喻，那万花筒里面，你看这个里面现象，真的畜生无尽啊，那实际上不几个不同颜色的碎片而已，你这一转动啊，千变万化，找不到两个相同的，这畜生无尽啊。正报畜生有无尽，那就是你在十法界的时候来回啊，我们讲六道轮回，你证到果的时候，越往上去，你的空间生活空间越大啊，在变法界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啊，众生有感你就有现，你就现身，你现无量无边的身啊，同时现先后现都可以得大自在啊。这物质的世界山河大地千变万化，这畜生无尽的，后头不要忘记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所以它是含容空有啊，心包太虚，空包了，量周杀界的现象包了啊，空有都包了，这是你的自信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佛教给了我们叫什么呢？叫我们回归自信啊，迷了之后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是变成现在生活的小圈圈啊，有人坚固之处是在讲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夫妻还天天吵架，还要闹离婚啊，迷得更深的自己跟自己还要吵架，都没办法了啊，那就迷得太深了，太可怜了啊，就苦这么来的啊。你明了之后啊，那就落了，你把它放下了。这个是菩萨，就是自信，自自然然应一切众生之感，众生有感，菩萨就应，应的干什么？应的就是帮助他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教学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真正帮助你究竟离苦啊，得究竟之路。下面大师假设问他，这众生无边的苦业无边，云何菩萨而能普代众生受苦啊？众生无边苦是果，苦果无边，业是造不善业啊，造这个业无边，感得无边的苦果，菩萨怎么能够普遍代众生受苦？这问题问得好啊！啊，下面贤首告诉的大夫，菩萨代众生受苦者，这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是菩萨他也无我了，他哪有我，哪里会有带苦的啊？他只有应啊，众生有感，他只有应啊。可是在

凡夫总是执着，哎呦，他带我们受苦，我们要感恩了，所以这个都是让你帮助你把信德显出来，显示出来，有大悲方便力故啊，但一众生妄执，不了业体，从妄而生的，所以无有出苦。这是先把众生苦的来由说清楚了。菩萨有大悲方便力故。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四德就是大悲方便。这个四条具体把菩萨大悲方便显示出来这是能带但以众生妄执、妄想、分别之处，这两个字里头含这个意思中国古人言语简单绝不啰嗦所以你看到妄执，你就想到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不了解、不明了业体一切众生作福、造罪、作善、作恶那个体现是空寂的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哪有这个东西呢？妄想分别执着全是空，全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它只是个抽象概念而已你要是以为这个东西真的，坚固执着不肯放，那好了，这六道轮回的苦你永远出不去。苦是怎么来的我们用了一个三种颜色，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个来代表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在科学里面讲嘛，三原色啊，黄色、蓝色、红色啊，三原色。我们把黄色代表妄想，蓝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现在凡夫呢，这三种通通都有，通通具足。我们把眼睛代表自性、法性，外面万物是法相。啊，现在我们呢有这么一些东西遮住，啊，这就迷了自性，外面法相全变质了，都看不见了，变质了。啊，这是什么？这六道凡夫，业障这么重啊！啊，阿罗汉比我们聪明，阿罗汉去掉了一种执着，放下了。啊，所以他只有妄想分别。啊，这个我们看看，像戴太阳眼镜一样，还能看得见。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了，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再要把分别放下了，我对于事出世间法一切都不分别了，他还有妄想，那就像这样，这是菩萨。

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对外面境界很清楚。如果分别执着也放下了，就没有了。这就叫本来是佛。你成佛了，你本来是佛。这三个东西是虚幻，不是真的。你比如我们在凡夫，三个都有。它有没有染污我们的眼睛自信？没有啊。自信清净圆明体没有受染污啊。外面的法相啊，变法界、虚空界有没有受的染污？也没有啊。这个东西只是抽象概念而已，你以为它有，好，这个念头就起了作用了，你的苦就从这来了。所以你要晓得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佛好啊，再加个妄啊，你那个想是妄想就不是真的啊，你知道是妄，你就应该放下。分别呢？分别是从妄想生的，你就妄中之妄。执着是从分别生，那是又加一层妄，三层妄了。你为什么不把它丢掉？你为什么要执着它？糊涂啊，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是用幻灯做了一个光碟。凡圣迷雾示意图，我们就只有三片的时候，反复让你看，你要看懂了，你会觉悟，你会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明白过来了，佛法千经万论，千言万语，就说这种事情，觉悟你就回头了，你真的。离苦得乐了。所以了解这个离苦得乐这佛法方法。底下讲的菩萨教令修止观两门。止是放下，观是明了。这个话说的容易啊，做起来难了。你就放下，我为什么要放下？我放下有什么好处？我不放下有什么不好？这就讲问这个。所以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在前面，放下在后面。看破那就得要学经教，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慢慢的，搞清楚了。不是自己真搞清楚了，是听那个明白人讲清楚了。佛放下了，菩萨放下了，他们放下之后把他的经验说给我们听，我们明白了。我们从这里看破，才真正肯放下。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对老师尊敬。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遇到张家大师之后，这是个专门学佛的，方先生是兼带的，他是学哲学的。这个佛经哲学是他的一个科目，他不是专搞佛学的，所以遇到张家大师，这是专门学佛的。我第一桩事情向他请教的，就是我知道佛法殊胜，佛法非常好，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很快起入？我跟大家讲过，这头一天见面呢。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老人家看我看了半个小时，我们眼睛对眼睛，一句话不说，看了半个小时。只是我

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的，以后学佛，学了二三十年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不说？要看我两个，看我半个小时。原来是要他看我，把心定下来，真正到心平气和，他才告诉你。那为什么呢？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告诉你没有。你虽然听懂了，耳边风，出门就忘掉了。啊，所以一定要叫你，叫你说，整个情绪稳定下来，意志集中，再跟你讲。啊，讲的话很少，很简单，一辈子不会忘记。啊，可是这句话是不是真听懂了？顶多懂一半了。啊，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懂了？学了五十年之后真懂了，才真明白了。啊，五十年是功夫。在五十年前老师这一句话，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啊，所以他叫我静下来半个小时讲给我听是有道理的。啊，这是佛门的教学法，这在全世界学校里学不到的。啊，我们一问老师，老师马上就答复。啊，给你说上十分钟、二十分钟，说了很多话，最后你什么也不得不到。啊，像我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两个小时，只说几句话，句句你一生都忘不了，这一教学成功了，这真智慧耶！啊，绝对没有废话。没有一个字是废字啊！我很幸运的一生遇到这样的一个高人啊，完全讲真的，没讲假的啊！我们年轻好奇啊，听说活佛是转世的，我都问他老人家，我说你老人家是不是真的转世的啊？他告诉我。他是四大活佛转世，大概在前面三代三世，真的啊，这四世以后啊就靠不住了啊，他是好像第十六世了，就靠不住了啊，这个里头有道理，我们现在学大乘学这么多时候就明白了。啊，佛菩萨转世是众生感应呐。你众生没有感的时候，他怎么会来啊？啊，来是来，来你不知道啊。他随类化身呢，他不以这个佛的身份呢。要用他这个身份的时候，众生有福，众生好学，啊，他才会实现这个身。啊，否则话都不会显得深的。他说：“但是，啊，一旦这个灵童被选出来，他有机会受到最好的教育。啊，这个教里面说高僧大德说都来教这个学生，都来辅助他，他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像从前的皇子太子。”啊，被选了做继承人的时候，是国家第一流，啊，道德学问最好的时候来教你，你有这个机会。只要你自己真正肯学，你一定会成就。你看讲的是合情合理，合法，那真有道理啊！啊，我们听了老师这个讲解之后啊，实在讲。就现在这个世界民主社会，民主跟君主，那我们自自然然就选择君主。为什么呢？君主皇太子他受过最好的教育，
啊，你现在宣传出来的总统他没说过啊，他说是普通一般教育啊，那个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皇太子如果接受这个国家的时候，这有这个道德有学问人，经过他们的调教，一生信守奉行，好皇帝啊，好领导人呐、啊。啊，我们一般老百姓所挑选的，不如帝王挑选的。啊，他真是为国为民啊！啊，纵然是四心四天下，他也为保全他的地位，保全他这个世世代代传下去。他要没有最好的好的这个继承人，就会被别人推翻了，政权被人取而代之了。必须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啊，所以我的一生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我觉得君主比民主好。啊，这是什么呢？受教育不同，不相同。啊，这是从机会上来讲的时候不一样。啊，所以下面是菩萨教令修止观两门，心无占体，因果上网。苦业无有得生，但令不入三途，名为代众生受苦得也。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代众生受苦是帮助众生，把众生从三途拉出来。啊，虽然他不能脱离六道，他绝对不堕三恶道，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这种状态之下，我就想到怎么办法呢？啊，把三途中已经堕落三途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救出来。哎，现在造三途的业因还没有落三途的，我们有办法帮助他。啊，那就是老人。啊，如何把老人福利事业做好，让老年人在晚年享受。他一生会认为，哎，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晚年。他没有怨恨，就不堕三途。啊，老年人心不平，有怨恨，有不平，死了个个堕三途。啊，所以把老人照顾好，啊，让他晚年享乐。啊，在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啊，就。老人，我们不要做老人公寓，是老人公寓，不要有老人这两个字。啊，所以这个云南，熊局长到这来，我就给他谈，我们在那一边做这个安老啊、养老、育幼，做这个事情，这个都是把人从三途救出来，啊，老人有幸福的晚年。建老人山庄，啊，寄宿山庄，啊，在大理就是做这个事，这个是沧海，他们是苍山，啊，苍山山庄、洱海山庄，啊，这就是养老院，啊，也是老人大学，啊，让他能够在那里接受的很好的传统伦理教育，啊，那旁边卖小学，小学育幼。让小孩从小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将来长大了不去造罪业，那也救了他们。啊，所以这两桩啊，代众生苦的大事业啊。啊，那我们想到的，年岁大的人常常会小毛病，旁边要做一个医疗中心，就小医院。有个小医院，他就不会生病，不是，他不想病。有病不要紧，医院在旁边。他如果夜宵没有的时候，他想万一我生病怎么办法，他想病病就来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让他不要有这个想法，我旁边有人，中西医都有，那他就不少生病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代众生苦，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啊，这是社会上大家都欢迎，而且都感觉到非常需要。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经文第四段，行四德，看最后一段，普代众生受苦的，我们前面学习到幕后。贤首过师举了一个问答啊，我们从问答看起啊，说问众生无边，苦业无边，云何菩萨而能普代众生受苦啊？云何？就是为什么啊？众生无边呢，苦也无边，为什么菩萨能够普遍代众生受苦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下面是过失啊为我们的解答啊，这是大菩萨代众生受苦者啊，这个者就是受苦的一些事，这个事也是无量无边啊，是由大悲方便力故，但以众生妄执不了业体，从妄而生，无有出苦。这是把众生的苦，无量无边的苦的根源说出来了。啊，也把菩萨了带众生，这个为什么能带众生苦也说出来了。啊，菩萨能带众生苦啊，是由大悲方便力故。啊，大悲是从智慧里面生的。啊，你看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大悲是从智慧生的，方便是从德生的。啊，德里头啊有方便。啊，这个方便呢，实在上就是我们这第四段文所讲的行四德啊，这个四德了就是方便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德呢？那是自性里头本具般若智慧现前啊，所以性德了啊，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学出来的。只要见性呢，它自然就流露啊。所以哪一个尊诸佛菩萨啊，不是随心应量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众生心里面想求什么，菩萨就应什么。有求必应啊，那有时候有求，我们有求不应啊，不是不应啊，是他的应，我们烦恼习气太重，
不能觉察，不是他不应。啊，没有不应的道理。啊，现在我们通过学习华严经这么长的时间了，逐渐逐渐对这些理事啊都明白了。啊，这个是稀有难逢啊。啊，理得到之后啊，心就安了。啊，古人讲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理得心安，心安理得，这理明白了啊，你心就安了。啊，心安呢，心安清净了，心清净了，不烦躁了，啊，心不动了。啊，外面无论什么样大风大浪啊，他动我不动。啊，境界风动啊，我这个心如如不动。只要心不动，那个境界风啊，它这个动力就消失了，它慢慢就平静下来了。啊，它不会一下平静。啊，像我们电风扇一样，你不关掉，电源断掉了，啊，电没有了，但是它还要转一会儿，它才能停止。啊，所以那个转一会儿是正常的，啊，不是不正常。是一个道理啊，这大悲方便列故啊，这是方便太多了，无量无边，在佛家讲善巧方便啊。那么众生苦从哪里来呢？哎，苦是从妄知啊，这个前面跟诸位说过，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从这来的。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了业体啊，业什么造作啊？啊，造你会造作的那个本质是什么？这就叫业体啊。你看，业有体、有相、有用、有作用啊。最重要是体，体是体还是心？啊，心为什么会造作？心迷了。啊，迷了就不叫心了，换个名词叫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业体。啊，阿赖耶是什么呢？阿赖耶是过去、现前。啊，一切造作乐谢

种子啊，这个是法相唯识的这些术语啊。这个落谢种子就阿赖耶相仓库一样啊，你所造

业系种子真的叫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得很好啊。他说好在这些业系种子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如果它要是物质是有形象的，那个形状再小净虚空都容纳不下。那它没有形象就没事了。它有形象的话净虚空都装不下了。它没有形象啊。没有形象不是它不存在啊。这个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这个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就是因，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因，它怎么样变化，都要依靠种子，没有这个种子，它就不算不起变化，所以，这个相宗的修行，他修行就是着重。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提出叫着实称职因为这个业系种子的时候全是波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弥了的一个现象，他一觉悟的时候这东西就没有了就化成智慧了，智慧没有现象，业系种子有现象这个道理凡夫不知道啊，所以不了业体从妄而生你要晓得它是妄，好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这叫出苦苦是苦，是苦果十法界六道三途一个比一个苦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我们难得真不容易在佛法里面学到虽然不是自己亲证，如果学了你就把它用上，那你就是相似佛果，相似菩萨不是真菩萨很像菩萨为什么呢？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很像菩萨哪一天到你烦恼真的断了，妄想分别执着，那你是真的菩萨。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你学菩萨学得很像，就相似菩萨，很得受用。相似为重，如果真的能够信净土，明了净土，一心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真叫万修万人去吧生到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了，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里头那我们想一想，超越六道都困难，要证阿罗汉才能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就更难，得要明心见性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要放下，你才能够超越十法界相似为重听到净土法门，听到阿弥陀佛，就可以待业往生我没有能力超越六道，我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但是借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了，生到极乐世界

就跟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没有两样了。华藏世界法身大士不带，不得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他不带。极乐世界带。所以带的那个业障啊，它依然不起作用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缘，没有恶缘，也就是没有执着的缘，没有分别的缘，也没有妄想的缘，这是妙不可言呐！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找不到的地方啊，只有这么一处。这一处在哪里呢？跟诸位说，这一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啊，迷为一念，一念起就迷了，悟止一心，你只要一心呢，你就悟了。所以凡事啊，外面境界、人事境界、物质境界，能把你心扰搅乱，那就叫魔境。帮助你修一心，这叫佛境。佛跟魔就这么回事情啊。外头没有佛魔啊。佛魔在自己心里头啊。外面境界要晓得，妄想分别执着对他们没有障碍，不爱发心也不爱发相。产生障碍是妄执，叫我们一般叫情执。这个东西也不是物质。自信清净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它。外面物质现象里头也没有它。所以在佛法里面叫不相应心法，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物质，它不是色法。是个虚妄、假的、不实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个东西害得我们很苦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我们拘束在里面，很不容易离开。这是把众生苦说出来了。菩萨教令修止观两门，心无暂体。因果丧亡，苦业无有得生呐。但令不入三途。这叫做普代众生受苦的也，止观。我们这一篇文后面有两大段，五止六观。止是什么呢？放下，静止不动，这叫止。观是明了，就看破了，只是放下了，只是定，观是律，定跟律合起来就是禅定。所以禅宗修禅定，

教下修不修呢？教下还是禅定，不过它不叫禅定，它叫止观。啊，那我们念佛的人修不修禅定呢？念佛人叫持名。啊，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叫持名。持名就是止观。你看看念佛堂堂主啊，时时刻刻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这是指啥？放下万缘，这是指啥？提起正念，这是观啊，也就是说进念佛堂什么都不要想啊，通通放下，这是止啊，只叫你想一个，想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这叫观啊，还是止观两门呐。啊，不从这个方法了，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业果习气淘汰干净。啊，所以止观就是这个早年呢，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啊，只是放下，观是看破。啊，他用看破放下教我。啊，他不说止观。如果说止观呢，我听不懂，初学的人听不懂，那要解释可麻烦了。啊，你看他换一个名词，他一说，哎，我就好像是懂了。啊，其实呢，其实还是不懂。啊，但是不会问问题，哎，似懂非懂的样子，嗯，放下看破，嗯，啊，心无占替。暂时暂时替是代替，这是什么杂念呢？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杂念，这个杂念就代替了。虽然是短暂的时间代替，它把你的功夫破坏了，就是你念佛的功夫不纯了，不宜了，当中夹杂啊，这个是念佛人很大的忌讳华严到最后还是修的念佛法门，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这是个代表啊。他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八十华严里面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叫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翻译不相同啊，德跟吉祥是一个意思啊，德云比丘啊，他修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那个三昧是念佛三昧。波州三昧怎么修法呢？九十天是一期。啊，我们平常念佛七天呢，打个佛七，是一期。波州三昧是九十天，三个月。啊，一期。这九十天当中啊，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啊，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啊，想绕佛了，走动可以啊，可以走动，可以站着，所以也叫做佛列三昧啊，因为他可以列，他不能坐。

90天，很幸福啊！啊，体力不好的人啊，做不到，啊，所以修般若三昧的人多半都是年轻人，啊，一20岁、30岁，啊，50岁以上就不行了，那体力没法子，啊，真精进啊，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90天不中断，克期取证，啊，希望90天之后啊，真往生啊，真干呐、啊！那都往生不了的呢？那你是般若三昧没修成功，你修成功是真的往生，啊，叫克期取证。 德云比丘给这个善财童子讲了21种念佛法门，我们一看21种是什么呢？21种一展开呀，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80万4000法门，无量法门归纳为21，啊，21也是表法，所以念佛法门包括无量无边的法门。 他不就《华严经》上讲的吗？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切法门通通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展开来的是一切法门，啊，不但念佛法门如是，门门如是，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法门，要尊重。 要尊敬，要礼拜，不可以回谤。那你要回谤就错了，为什么呢？门门都帮助众生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给诸位说，自性法尔如是。啊，84000。 这个数字是真的，啊，但是84000呢，还是归纳，展开来呢，展开来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所以我常常讲啊，佛法。 涵盖了宇宙之间所有一切宗教、一切学术，一个不漏啊！啊，为什么？心得嘛，无量无边的诸法了，都是自性变现的，它怎么会漏掉呢？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 一微尘里面就具足圆满的虚空法界一切信息形象啊，这一微尘没放大，变法界虚空界没有缩小，为什么？自信。 没大小，自性没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大小，没有空间，空间时间是假的，啊，没成佛之前有先后，成佛之后先后没有了，啊，不能说先佛后佛没有，啊，世尊在经上举的比喻啊。 好懂，啊，他举一下大江，大河里面的流水，在河里面流动的时候有先有后，流到大海呢，先后就不见了，你再找不到了，啊，归海就找不到了，啊，没有成佛的时候有先后，成佛之后见性了就没有先后。

先佛后佛就没有了。这个理要懂，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所以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你看念佛，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教给我们，很简单，八个字，密约：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都摄六根呢，是收心。眼从色法里面收回来，不要攀缘外面的事，收回来。耳呢，不要攀缘外面的音声，收回来。意不要打妄想，也收回来。叫都摄六根呢，都摄六根就是一心呐。你看到吗？物质一心，一心念佛，那个功德才殊胜呐！念佛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叫净念相继。净，你怀疑不清净；夹杂不清净，所以。不夹杂不怀疑是净，相即是不间断，真的不间断，日夜都不会间断，不是说我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会间断，心上那个佛不间断，心上起不起念头呢？起念也可以，是不起念也可以，这真有佛，这个就奇怪呀。如果说是有念，我们还能想得通，他是口里没念佛，心里念佛，心里头默念，那心里不念呢，怎么会有佛呢？那不就断掉了吗？其实没断，没断，他心里真有，那叫念佛，那念佛功夫成就了。我在讲习当中曾经跟诸位讲了一个例子，是早年我在台北，我们自己有个小道场，华藏图书馆，我们只有那么一个小道场，那个小道场的面积呢，大概跟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差不多大。我这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个道场，过年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老太太，到道场来烧香来拜年，坐下来给我聊天，告诉我法师啊，我这两三年的念佛功夫很不错了，都放下了。我说好，难得了。他说就是孙子放不下，他有没有念？可怜念孙子孙子没念的，他有没有心里面想着一天到晚想孙子孙也没想啊？可是在是常常他自然他就会想到他的孙子现在在什么是什么地方，现在在干什么，就他心里头真有，那叫念佛。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能把孙子换成阿弥陀佛，你就功夫成就了。你现在是想孙子的时候是真的，想阿弥陀佛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你功夫不能成就。那么孙子是什么人呢？孙子是你的魔障。他叫你功夫不得成就啊。他叫你将来不能往生啊，这样。

个麻烦可大了啊！那怎么办呢？孙子是一家人呢，哎，爱是爱他，不要想他，那就对了。就是我们一般讲，不可以把他放在心上。那我们这个世间常讲心上人，那是你最挂念的。你要把阿弥陀佛变成你的心上人，你就成功了。那你决定往生了。那我们你常年呢流浪在海外啊，想家了。啊，这也是魔障。啊，那个想什么？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家。啊，阿弥陀佛是我的亲人，哪有不往生道理？哪有不见佛的道理？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讲啊，修止观两门的，这止观在华严也是念佛。啊，最后你看文殊普贤给善财童子的实现。啊，善财第一个见到等于没修。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最后一个啊，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明说了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这个一头一尾。啊，这个头啊，我们世间人常讲先入为主。那他第一个参访德云比丘，我们就晓得善财童子修行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啊，我这个学华严读到这个地方才恍然大悟，我对净土才产生信心。啊，不再啊，过去学这个学佛的时候是从学哲学进去的，所以重视经教。啊，尤其是喜欢经教里所讲的理论。啊，对于真正这个修行呢就疏忽了。啊，而且修行年轻啊，好高骛远。啊，对禅很有兴趣。啊，到以后从华严这里一看的时候才晓得文殊普贤善财全是归向净土。啊，这个才对净土产生信心。啊，才转移了方向。啊，专心呢修净土了。底下一句是因果三王。这句话很好，很难懂。你看这佛家不是常讲吗？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那因果三王就因果也没有了，苦业无有得生。啊，这个苦的一体没有了。那真的那苦断尽了。啊，那么这是什么境界呢？明心见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华严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没有执着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啊，不是没有六根，也不是没有六尘啊，现前根尘相对啊，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不再分别了，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因果三王。啊，我们在这个小册子里面前面读到啊，你看第一段显一体。第二段起而用。啊，
诸位还记得吗？为什么会起二用呢？本来是一体，一体里头没有起作用啊。那它的作用就是大光明藏啊，它的作用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永恒不变，清净不染，光明遍照，是这么个境界。那可是佛告诉我们，我们从哪来的？我们生活环境从哪来的？啊，佛说，一念不觉，就迷了吗？迷为一念吗？啊，这一念不觉就迷了。啊，我们讲说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呢，就是《坛经》末后的一句话：“能生万法，宇宙出现了。”这一起心，宇宙出现了，啊，能生万法了。一动念呢，一动念我出现了。啊，所以有念，我就出现了；念头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啊，起二用啊，二用一个正报，一个异报啊。正报是我啊，我是动念来的。啊，这个念只是微微一动，里头还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起而用，那么你就晓得，起心是因，万法现前呢，这是果，是因果吗？动念呢是因，我出现了，这是果啊，啊，所以依报正报是果啊，因是什么呢？因是起心动念呐。不起心，宇宙没有了；不动念，我没有了。这叫因果三王。你看，因果三王是什么境界？妄境还原了。起心动念是妄啊，妄现妄，所以宇宙是虚妄。我也是虚妄的啊！宇宙跟我，诸位一定要知道，相由性无啊，事由理无。你明白这个道理，我跟我们生活环境都不能执着。啊，你直觉就错了。那么迷的时候，哎，这个我现在十法界，现在六道，或者我们再缩小，现在人间。那我现在在人间呢？啊，迷的时候啊，你的一生业力支配。随业流转呐、啊，那很苦啊！你造的善业，哎，享一点福；你造的恶业，那叫受苦。那你干这个，那如果我觉悟了呢？啊，觉悟就不一样了，觉悟就很像佛菩萨。啊，佛菩萨怎么样呢？在顺境里面没有路。啊，没有乐受，在逆境里头，他没有苦受，啊，这就有点像佛菩萨了，
啊，所以

他的心是定的，他不会被外境所动摇。啊，虽然是这么小小一点功夫，啊，在整个佛法大乘教来讲，微不足道的一点功夫，可是这微不足道一点功夫啊，在人间的就是大享受。啊，为什么呢？他不被境界转，他能转境界。啊，这个作用啊出现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好好修行，回心向善，啊，真正的吃素念佛，能够化解灾难，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原理呀。啊。啊，你心善了，行为善了，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真把十善做到了。你四周围有灾难，你这条围灾难啊！你一个人得度了，你居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人也沾光了。他们虽造业，虽受难，他受得轻了啊，沾你的光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这灾难这么多啊，好像是啊，这几千年人造的这个罪业今天都算总账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哎，你翻开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混乱，从来没有这么样频繁的灾难，没有这么严重的灾难，你一看到算总账了啊，那我们现在都担心啊，这灾难能不能化解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化解。怎么化解法呢？是不容易。要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都能够回头，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忏除业障，这灾难就没有。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呢？啊，这个话说的容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这个世间几个人肯回头呢？

我们过去在十善业道经前面看到永正皇帝上谕啊，他举了个例子，宋文帝跟何守之的对话。好啊，他那个对话里面讲的是，我们居住这个地方的人，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回头，有一个人呢忏悔，有一个人向善，那99个人都沾光，这个灾难就可以能化解。啊，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古时候真能做到啊！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啊，长治久安呐，啊，社会和谐。人民安乐靠什么？啊，不是每个人都行善的，100个人当中有一个，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100个人当中通通回头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就变成华藏世界了。啊，所以要想消灾免难。啊，化解灾难。啊，真正落实到中国古人理想当中的。啊，礼义之邦。啊，现在讲

和谐社会啊，一百个人当中一个人回头就行了。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啊，我想大概可能还不到1%的人回头。啊，2%、1/3可能有。汤池小镇灾难就少了。啊，这个里面居民总共48000人。啊，1%这个之一。4300个善人呐、啊！啊，实在讲，这个小镇里有2000个善人就不得了了，整个社会风气就改变了，就带动了。啊，那么这是试验有了这个成果，让我们生起了坚定的信心。现在在都市里面居住多半是高楼啊，像香港这个地区啊，楼层最低的差不多也是30层啊，高的60-70层啊，这一栋大楼里面居住的是不少户人家啊，一栋大楼如果有10户、20户人家是善人，对于这栋大楼就产生影响，那就能够在这个大楼里面的时候，这个灾难就少，那这个大楼就显得和谐。

佛化世间呢，在在处处都是道场啊，不一定是寺庙啊。啊，每一个佛弟子在家里面都能够这样去做，啊，先你一个人走，一个人回头，然后带着你一家人回头，你就会影响到邻居，影响到亲戚朋友，啊，效果越来越扩大。那么这个能量也就大了。那这个能量起作用啊，就是消灾免难。啊，我们的很认真做，这叫积功累德了。啊，我们要救人，不能害人。啊，这菩萨嘛，带众生受苦。啊，刚刚做的时候是很辛苦。啊，做好事。念念为别人，别人还不相信你，还怀疑你，还处处来障碍你，甚至于讽刺你、侮辱你，啊，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认真去做，时间做久了，大家看到你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受感动了。从哪里做起呢？大家住在一块，啊，现在你看看这个风气。住在隔壁，住了多少年，不知道隔壁姓谁，也不打招呼，啊，像陌生人一样。同坐一个电梯，看看，没有表情，啊，陌生人呐，啊，那我们应该从哪去？我们应该见了面，先点头，先笑笑，先鞠躬打招呼。啊，慢慢寒暄，你贵姓？啊，这个慢慢就变成熟了。你把这整栋大楼都变成一家人，啊，那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关心别人，每个人都能照顾别人，每个人都能帮助别人，这个大楼就是道场。

啊，要很有耐心去做啊，啊，这都都是啊，啊，如果在农村里面就更好做，啊，你的街坊，你的邻居，啊，古时候这些大德，无论在家出家，无论是学儒、学道、学佛，啊，住在一个地方。不到三年就能把他这个地区感化了。啊，这个就是你活在世间没有白来啊。你跟这个地区有缘啊，你教化一方啊。啊，如果你修持的好，你的心发的大，你的影响就大了。你心小呢，影响就小了，啊，心要发大了，你会影响，先是这个地区，然后扩展到，这一个县市，再扩大就变成省，再扩大就全国，再扩大就全世界，啊，随着你的心量啊在扩大，啊，我们还是不能跟佛菩萨比。为什么呢？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啊，他们影响的是遍法界虚空界啊，让这里面所有众生都得利啊！我们现在相信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假话啊，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鼓励人发心啊。啊，那我们帮助娑婆世界众生，啊，他迷得深，迷得很重，啊，迷的时间很长，当然回头不容易，啊，那就得学佛菩萨，啊，就佛度有缘人，啊，根熟的先度，啊，根熟的过去有善根，这一生呢又接着来了。跟说帮助他往生，他真的往生了啊！往生是圆满的度脱了，啊，当然这些人这种人不多啊，帮助他往生，帮助他成佛了。第二等人呢，他有善根，没熟啊，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能信，他能解，他做不到。啊，他不能信。啊，那么对于这种人呢，要劝导他修行。啊，把他的这个层次向上提升。第三种人没有善根，也没有这个福分，他根本就不相信，根本就不能接受啊！不但不能接受，他排斥，他讽刺你，你迷信啊，那么遇到这种人呢，也不能放弃，要帮助他种善根啊。怎么个帮助法呢？啊，让他有机会看到佛像啊，听到佛的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虽然他很不高兴听，他已经听进去了啊，听进去他还是反对，甚至还要骂人，没关系，他反对骂这个批判佛法，他有罪，他要堕落三途啊，就受报，报完之后啊，听进去那个佛号声音，那是善根，总有一天

边的时候，他遇到佛法，以前这个善根，哎，现前了，他就借着真的学佛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来呀，每一个人都经过的经历。啊，所以这就是普代众生苦啊，一个都不漏啊。没有善根的人，反对的人，批评的人，哎，我让你听到佛号，让你听这个看到佛像，听到佛号。啊，所以学佛的同学的时候，度众生就是格外方便啊。为什么呢？你带一串念珠，人家一看，哎，佛教，你看那个佛字，他就印到阿赖耶识去了。啊，手上带一串念珠，啊，不要怕人讽刺，啊，讽刺归讽刺，啊，种善根归种善根，啊，虽然讽刺，啊，甚至又侮辱我们，善根种下去了，啊，我已经把佛的种子种下去了，将来来生后世肯定。这个种子会发芽，会长成，它会是虔诚佛教徒，到最后它也念佛往生。那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等它了，它会来的。啊，所以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呢？造像的功德就是让这些不信佛的人看到佛像。啊，业力言根永为道种。啊，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不一样，科技发达了，有念佛机。啊，你身上带个小念佛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断在念。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装在口袋上，放出声音，啊，大家听到了，虽然挺讨厌，不喜欢讨厌，对，讨厌归讨厌，哎，已经给你种了佛的种子了。啊，我已经度了你了。哎，他不知道啊。啊，他到将来成佛的时候感激你啊，哎呀，幸亏那个时候你替我种善根了，要不然我就没有这个缘了。啊，所以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啊，还要恶意的批评毁谤，我们都要受啊，这代众生受苦啊。啊，带谁受苦呢？带他受苦。我们不受这个苦的时候，他就得不到这个利益。啊，所以然后你就想，带众生受苦，这个受冤枉苦的地方太多太多。那你要是不肯啊受这些苦呢，那就变成小乘了。啊，这些人不信佛的，算了，不要理他，我们走开，不到他那里去，就不度他。缘都没有了，跟大臣不一样。大臣你怎么糟蹋他，怎么侮辱他，他都接受。啊，他要把形象摆出来给你看。啊，所以对于现前众生一定要知道，但令不入三途。啊，你怎样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那么怎样帮助他不堕三恶道，你要晓得已经造罪业堕落的三途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了。啊，那什么，那是佛菩萨的事情。啊，他们可以到恶鬼道现恶鬼身堕他们。到地狱道啊，现地狱身度他们。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地藏王像很庄严呐，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呐。那个在恶鬼道的观世音菩萨、地藏王不是这个像啊，跟鬼一样啊。那你们看放焰口，啊，这放焰口在中国风气很盛呐。你看焰口台对面。有个浇面大士鬼王，青面獠牙，啊，那是什么人呢？
那是观世音菩萨在饿鬼道。

现的菩萨像。啊，他不现那个像，渡不掉鬼啊！啊，渡畜生现畜生像，他要渡了一群猪，菩萨就示现给个猪，这现的像猪像。哎，可能比那个猪是肥一点大一点的。哎，他当他当头啊，在那领导他讲经说法了。那做蚂蚁，这就像蚂蚁像啊。啊，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了。啊，所以一定是现同类身。啊，用同一种的语言，啊，现身说法，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离苦啊，啊，这是菩萨他们阿罗汉以上人可以做得到，我们不行。那，我们在人间只有看到是造作三恶业的人，我们要劝导他回头，啊。杀生吃肉，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果报太恐怖了啊！那怎么帮助他呢？哎，我们素食，不杀生，不吃肉啊，从自己做起啊，不杀生，不吃肉。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比他好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啊，头脑比他灵活啊，这个体力比他强，他就会很羡慕。尤其中年以上啊，中年以前他不相信这些啊，血气方刚啊，他不相信啊。中年以后身体慢慢老了，衰老了啊，退化了啊，毛病多了，他就很在乎，他就很重视啊。我这个身体度了很多人啊，啊，参加许多国际会议啊，凡是遇到人中头一个，哎，法师你是怎么保养的啊，都问我这句话啊，可见的，我们这个外表很重要啊！啊，这个不能不注意啊！啊，我们这个健康形象，啊，就代表什么？代表吃素，啊，念佛，果报啊！啊，别人问我用什么方法保养，我就告诉你：清净心。啊，饮食少，素食。啊，不但素食，少吃。啊，最重要是清净心。啊，这心静不下来，静不下来是你自己找的。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真的学古圣先贤，事出世间古圣先贤，啊，哪一个心不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烦躁的心就生烦恼。啊，烦恼智慧是一桩事情，就是看你用什么心，它就起什么作用。啊，是在中国古时候，佛法世法都讲求定，啊，定静，啊，世间法常讲的，啊，静离乾坤大了，啊，所以心要静啊，心不能动。在佛法里面表法，佛法非常讲究。

无表法。啊，佛法用什么来表示呢？用缘，这样法轮呢、啊？轮是个圆呢、啊。啊，圆里面有圆周，圆周是肾。

啊，讲的点，点是抽象的。啊，你要说是它真的有那么一点，那一点的时候再小，在显微镜看是一大块面积，它就不是一个点。啊，所以心是空的，心里头不能有任何东西。你就生智慧呀、啊，那是真心呐、啊。啊，心里有一念错了，一念就迷了，就起心动念了，啊，那就能生万法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万法就没有了。啊，那我们从凡夫修成罗汉，修成佛。到佛的时候，这个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不起心不动念，这外面还有万法吗？有。啊，从哪里来的呢？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呐、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这个地方觉悟了，那个地方没觉悟啊！啊，这个道理应该要懂。像我们身上人生病的，生病是局部的，我这个地方有病了，那这个地方没有病啊？这里觉悟了，那里有病啊？啊，那这个，我这里觉悟的时候，我要帮助他，要把他这一边的病调理好，不就这个道理吗？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它每一个局部并不一样。啊，对，一觉是一切觉，一迷是一切迷。啊，但是无中有悟啊，悟中有迷。啊，这就中国人讲阴阳八卦了。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这说明宇宙的现象，这个现象自然现象，啊，佛经上讲法而如是，啊，觉悟的人用的正，啊，叫正法；迷的人用的邪，叫邪法。啊，所以这样一迷之后，他才有邪正，啊，才有。燃尽才有善恶，才有苦乐，这些东西出现了。啊，真正修人晓得这个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觉悟的人在这个现在这个世间乱世啊，大乱之时啊，无论这个世间怎么动，你能够不动。你就没事，你如果一动呢，那你的麻烦就来了啊！所以学者不被外面境界转动啊，这修行第一步啊！啊，无论外面怎么动法，我不动，他动我不动啊。首先呢，学这个本事。啊，动必定是乱，静一定是专一。啊，你看在表法四天王里头，西方广目天王，他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这一个手拿的是珠子。啊，这是表法的。龙蛇是善于变化的，这是讲什么？世道人心啊，千变万化了。啊，修行人家掌握这个不动的原则，以不动啊，治一切的动乱，这动乱就平了。你要是用动乱去治动乱的时候，永远得不到效果。

啊，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啊，包括联合国，啊，这个世界处处冲突，这是麻烦事情啊，不能化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动乱呢，他也用动乱去治动乱，这怎么能收得效果呢？啊，如果用不动啊去治这个动乱的时候，这个动乱很快就平了。啊，这个道理，在中国传统学术，儒释道三家都讲究。在修订呢，修订的方法太多了啊，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在修订啊，读经是修订，让整个精神集中在经文上啊，没有杂念不就修订了吗？啊，念佛把整个心集中在一个佛号上，是以一念止一千念，这是入门的方式啊！啊，所以读经是修定，啊，讲经还是修定，啊，问题是你真有功夫啊，真正不被外面六尘干扰，啊，行住坐卧都是定。啊，处理日常这个生活工作也是定的，活活泼泼的啊，不是说一入定一定盘腿面壁，那个盘腿面壁定不起作用啊，啊，那是修什么定呢？那是幼稚园刚刚开始修啊，要用那种方法修，修成之后你在一切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心都能不动啊，心自己能做得主宰，不会被外面境界转，这功夫成就了，这个定功得受用了啊，这个定功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大风大浪里面呢不惊不怖啊，你不会惊慌，你不会恐怖啊，为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世间人最大的忧患就是得失，患得患失，贪生怕死啊！明白人之后啊，生死不可得啊，利害不可得，得失都不可得，你还有什么好操心的啊？所以你心定了嘛？啊，我们这一篇文下面的五指三观就是教你怎么样修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那就说菩萨呢，菩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之中，如如不动啊！啊，所以不入三途啊，但令不众生不入三途。我常常在想啊，想的很具体的方法。帮助老人不入三途，帮助儿童不入三途啊，这两种人好教，为什么？他们有繁杂的工作，老人退休了啊，离休了

助他专心念佛，给他呢造成念佛的环境啊。所以我有老人乐园的构想啊，希望年岁大了退休了啊，工作都交给下一代了啊，自己有个很安静地方养老啊。老年人志同道合，都是学佛的啊，彼此互相照顾啊，这是我早年呢想的弥陀村啊。弥陀村这个构想是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啊，在旧金山啊，那时候有甘太太啊，这很早我们就认识的啊，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他移民到美国去了啊，我们在旧金山遇到他就请我去讲经啊，一个星期啊，就在他居住的老人公寓，是美国的老人公寓啊。我们进去这个老人公寓里面有400多个单位啊，每一个单位大概和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大楼里面住的这个标准间面积大概是四个标准间这么大啊。它有个卧房，有个客厅，有储藏室，外面还有个小小的阳台啊。那么有一些是老夫妻两个一起住，有些走了一个就一个单身的，它有400多个单位。这个老人公寓是私人办的啊，所以在外国私人经营这个事业的很多啊，这属于慈善事业，帮助国家解决这个老化问题啊。所以凡是建这种事业的，政府都有补贴啊，而且补贴的很多啊。那么他们特别的地方是他附设一个幼稚园啊，在楼下，那都是高楼，楼下附设一个幼稚园。这幼稚园里面的小朋友呢，都是这个大楼居住里头，大概是孙子第三代啊，他们的儿女都上班啊，在上班的时候把小孩送到幼儿园来，托儿所啊，下班的时候呢他再接回去。这小朋友知道他的爷爷奶奶在哪个地方，下了课他就敲门啊，跟爷爷奶奶玩玩啊。老人当然很喜欢小孩，但是小孩时间太长就讨厌了，就不喜欢了，所以玩个十几分钟啊他就回去了啊，就回到学校去了，晚上爸爸妈妈接回去。他也有天伦之乐。我看到了很理想，我就想到21世纪这个佛教应该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道场。那你看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啊，他那个大会堂啊可以做表演节目的。啊，大会堂里面这是公共的这个设施，我们讲经就在那里啊。他有时间欢喜的时候来听经，如果能再装上啊这个闭路电视的话，他在房间可以打开电视机来收看，愿意到现场到现场来，不愿意到现场在这个房间里也能收看。有这样一个精神生活，快乐啊。所以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星期，我很有感受啊。我说我们将来有缘分啊，有这个福报的话，不建寺庙，建这个老人公寓啊。这个老人公寓就是弥陀村，就是念佛堂，就是老人大学。

啊，也是老人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娱乐的场所啊，让他们晚年真正过到一生当中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他没有忧虑，他没有怨恨，他就不堕三途。那如果有怨恨，有不平啊，有懊恼，死了堕堕三途啊。啊，我们把老人照顾好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把他从三途里救出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这是真正的是待众生苦啊。啊，那么小朋友我们知道，如果从小他没有接受过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纵然他将来学业完成了，他踏进社会啊，很容易触犯国家法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要造业啊，杀盗淫妄他都干啊。那这些什么呢？你造这个业，将来就要堕三途严重的堕地狱啊，杀盗淫妄跟你贪嗔痴慢决定是勾在一起的啊，所以他造作的是三途业。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啊，地位高低，没有不造罪业，造罪业你就决定免不了三途苦报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还能够得救靠什么？靠小时候在农村里面接受一点传统教育啊，在家父母教的，上学是私塾老师教的啊，就十岁以前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学习保护着一生啊，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这个是不善不能做不能干啊，自己能守得住啊。啊，学佛之后啊，对于这些道理逐渐逐渐的明白了。更不会去做了，也不敢去做了啊！知道，所以学佛之后最大的一个好处，知道什么？知道人不死啊！这个太难得了。不晓得这个事情嘛，就贪生怕死啊！啊，知道这个事情不死啊，生死是什么回？是换件衣服而已。生不生活？生是我所有的。佛法讲我所啊，生不生活是我所，就像衣服，衣服不生活，我所有的。那我们舍身呢？衣服肮脏了，就脱掉换一件，就换个身体。啊，真是这样啊！啊，世俗人讲是灵魂不死不灭。啊，那佛告诉我们，灵魂还不是真我。啊，灵魂有生灭。啊，它的时间长一点。它离开六道啊，灵魂就没有了。那灵魂是变了，变成灵性。灵性才是真正生活。灵性就是
本性啊。啊，在佛法里面讲叫法性，佛性，这是永恒不灭的，这是自己。啊，说法性，这个范围说的大了，就是这个《还原观》里面第一段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法性能生万法了啊！这是宇宙人生的本体啊！哲学里面叫本体论，本体啊，这个东西啊，不生不灭的啊，永恒存在，这是真正的自己啊。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找到啊，你就成佛了啊。你循着这个目标去寻找，还没有找到，这是菩萨，找到就叫成佛啊。找到之后，我们这里学的四德自然流露，本性里的具有的，不是外来的啊。那么你视线在外面的，肯定是后面所讲的无执六观。为什么呢？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带众生苦，戒引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见性成佛，那干这个工作了啊。这个工作真的是永无止境，不休息的在干啊。虽然在干，绝不会希望众生啊有什么报答啊，没有这个希望，没这个念头啊。你这多干净啊。啊，所以这个叫普代众生受苦的。啊，幕后大师引用杂集论里面几句话。啊，四句。做这一段的总结，杂集论云：于不见见觉，身住于颠倒，立烦恼所恼啊，得最上菩提。这个四句起啊，啊，于不见见觉。不坚是什么呢？法相啊，法相是刹那生灭的啊。这个法相有两大类，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精神现象啊。物质现象在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四大嘛，啊，这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呢，受想行识这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刹那不住的，都是无常的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啊，因为他是从念生的啊，有念头一生，物质现象就出现啊，物质现象出生呢，精神现象也就出现啊。速度之快我们无法觉察到，所以在我们感觉当中啊，好像是同时的啊，宇宙跟人生同时出现的，因果同时出现的。

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如果能常常做如是观，就是你常常想着这个，人会开悟啊，你会放下，你知道什么？这个呢，确确实实不可得，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执着，你执着不到。啊，你想执着这个想，那就不晓得多少照的念头了。啊，这个生灭念头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是不见的法相。坚决呢是法性。啊，这个要搞清楚。我们要求的是法性。回归到法性，啊，法性是真正坚固，永恒不变，永恒不灭。啊，法性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啊，它不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里头有情，啊，就是说有分别之处。见闻觉知就没有啊，所以水实验实现出是见闻觉知，不是受想行识啊，不是我们说爱哦，他就真的他就懂得爱了，他就接受了，不是，哎，他是见闻觉知啊，他没有这个受想行识，他要有受想行识，他就变成有情众生了。他就不会受物质了。啊，我们讲的是他是动物，他是生物，他有见闻觉知。啊，那矿物的根本没有。所以他知见闻觉知是自性。自性里头本来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就有受想行识。就迷的时候有受想行识。觉的时候没有。啊，但是觉闻见知，这个有，见闻觉知有，啊，六根的根性嘛，啊，六识没有，啊，眼耳鼻舌身六识没有，六根根性有，啊，性是不生不灭，识是无常的，是生灭的，跟物质一样。啊，所以生灭跟不生灭了，我们都搞清楚。生灭的我们要放下，不生灭的我们要体会到，啊，要能够切入。身住于颠倒，啊，离烦恼受牢，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在讲菩萨阿罗汉示现在人间啊，示现在六道，示现在十法界，这就是身住于颠倒啊。不但呢，六道是颠倒啊，颠倒就是违背自性，十法界也不例外，不过是比六道轻啊，没有六道严重啊！你看这个六道里面，妄想、分别、执着、具足，通通都有啊。四圣法界的十法界，四圣法界它就轻，它没有执着，它有妄想，它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四圣法界的高阶层的，它四个阶层呢，啊，声闻缘觉有分别，菩萨佛分别没有。

0: 分别没有了，他不能见性。什么原因呢？他分别的习气没断，妄想没断，起心动念没断，出不了十法界。他功夫再向上提升一层，首先。 把分别的习气断掉了，佛法界分别习气断掉了，菩萨法界分别断掉了，习气有，是菩萨。分别的习气没有了，就是佛法界了。他只要破一品无明，他就这一份法身，就超越十法界了。 他就进入到十报庄严土，所以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我们要清楚，清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在这个世界应该舍的，统统要舍；应该放下的，你一定要放下。
1: 为什么呢？将来我们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升高了，这是真的，带得去的呀。这个地方名闻利养带不去，金银财宝带不去，你的田地房子带不去，家亲眷属也带不去，每一样东西你带去的。提升自己品位，这个带得去。带得去的你要干呐。 带不去的全放下了，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带不去的是用什么态度呢？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不放在心上，没有也不放在心上，这叫真放下了，所以千万可别个假的，佛法是真的，你说是。 如果我们大家聚聚集在住在一起，你看每天讲讲经、讨论佛法、念念佛，这个日子多舒服啊！这神仙生活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疏忽了；年老的时候遇到了，又格外珍惜。我们从这个人间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是多么稀有难逢这个机缘！ 这是真正代众生受苦，我们一个人有这么机缘，不在多嘛，印光大师说的太好了，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它，非常适用在现前的学会，就是一个道场，不要超过20人，所以我们如果是建这个公寓的时候，这个弥陀村的时候。 也不超过20户，管理方便。这20户，有单身的，有老夫妻两个一起的，20个单位，那我们能够有个20个或者30个服务的人员，照顾这些老人。 用这个5星级、6星级这个酒店管理的方式，服务的这个周到，你说住在里面多好！早晨起来可以散散步，上午下午都有课程，上午可以听经，下午可以念佛。 你说多自在！半个月一个月，我们搞一次文艺活动，听听看看古老的艺术表演，这个老人很有兴趣吧。

啊，这新的东西啊，没有信心，古老的。啊，安徽是黄梅调的发源地，也是京剧的发源地。啊，这些地方的古老的艺术，啊，慢慢兴起来，那老人能欣赏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公寓里面有餐厅，有茶馆。那喝茶的时候，也可以找这些说唱艺术，哎，来说说大鼓书。啊，听听呢，这是传统的这些历史故事。啊，大鼓书都是讲故事，啊，都很有味道。人生幸福最幸福的晚年，在中国人讲究的，为什么？中国人从小要扎圣贤根基，要好好的学啊，不是像外国小孩啊，放纵啊，啊，游戏啊，中国小孩是严格管理，教导他，从小。一举一动都是规矩啊，慢慢养成。他是小大人呐、啊，啊，到中年的时候为社会付出，啊，贡献给社会，啊，到老年，啊，这是他养退休安乐养老。所以中国人享福是在老年，外国人享福是在儿童，他颠倒。啊，所以外国人老的时候很可怜的，外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你是多么悲哀。啊，死的时候他到哪去？三途去了。啊，中国人不然呢、啊、中国人少年时勤奋读书啊，没有时间去玩耍了，啊，中年人要为造福啊，所以老年人、少年培养德行的根基，啊，中年的时候他付出，为社会服务，啊，能够尽到孝悌忠心，啊，把少年所学的时候全部能够发挥出来。贡献给社会，礼义之邦啊，和谐世界啊，万年享乐啊，中国人把享乐放在晚年啊，晚年是真正享乐天伦之乐啊。那么中国现在家没有了啊，我们就用老人乐园啊，来吸取中国古代传统家的精神，家的功能，把它发扬光大。啊，这一个点做好了，我相信全国都会模仿，甚至于会推广到全世界。啊，那就是。真的是汤恩比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所以我们将来对外国人讲，中国人的世纪啊，是什么是中国人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啊，中国养老育幼的世纪。啊，你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享福。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知啊，要认识，要明了，要有坚定的信心，认真努力去做啊，来推行，把它发扬光大啊。所以深入

雨颠颠倒，这颠倒是六道啊，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受持读诵啊，我们要记住啊，孔夫子在这个论语里讲的两句话啊，他说他一生述而不作，性而好苦，心是定的啊，他心不动，为什么呢？他没有发明，他没有创新，天天想创新，心是动的，心是浮的啊，没有创新，没有发明，心是定的啊，所以述而不作，他一生他所学的，他所修的啊，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人的古圣先贤的东西啊，自己没有新东西出来，社会永远安定和平。那、啊、这个社会呀，它进步，它自然的成长，它没有副作用啊，每个人都想创新，麻烦就来了，邪知邪见出来了，邪道邪行出现了，这社会就乱了啊，所以必须说能做到述而不作，一定是性而好古，对古圣先贤传下的相信，一点疑惑没有啊，欢喜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你从学习当中你就有新的悟处，叫推陈出新啊。我常常用神树啊来做比喻啊，什么神树呢？千年的老树啊，台湾阿里山有3000年的古树，老树，哎，年年它还发新枝，啊，年年还开新花，啊，3000年枝叶繁茂，不离根本，那个根本是心德，心德里头不能够随便添加。啊，你真正领悟到有悟处，悟处里面生起来，它不离这个根本，那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古人的经典在中国流传几千年，每一代的人讲解都不一样。虽然讲解的不同，它不离根本，那就是良性的发展。啊，良性的创新啊，它跟根是连起来的啊，它不是舍了根本呢、啊，另起炉灶，它不是的。嗯，它有根有本啊，那这就是正常的，这是良性的，没有副作用啊。舍弃根本，另外搞一套的话，它就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会带来灾难啊，会带来烦恼，那就错了啊。后面说立烦恼之所恼呢，就为人演说啊，佛教给我的演说，我们做到表演给别人看，做出来给人看，这叫演呐、啊。人生如戏呀、啊，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呢、啊，每个人也都是观众啊，所以要把它演出来啊，演出来之后人家想学，向你请教，你再给他说明，再给他讲解，利烦恼所恼，得最上菩提啊。最上菩提给诸位说是无所得，
无所得怎么正常？

真明了啊，真明了无所得，无上正等正觉啊。以上名四种行得尽啊，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了。今天时间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妙旨望尽还原观》第五段啊，第五段，若无止啊，幕后啊，这两大段啊，若无止啊，修六观。这两段，它的内容就是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我们今天是六道里面的人道啊，就人道而言，古人常讲啊，人生百岁，一百岁多少天呢？36000日，不多啊。这面对这36000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呀、啊、来过日子啊，来生活？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来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呢，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他们是为一切众生呢做出的示现，做出的表演。如果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是一样画葫芦啊，像他们这个样子学习，你就是接近的心得了啊，接近心得，你会过到很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但是你还是凡夫，你没有开悟啊。你开悟的时候，那就不必学习了啊，自自然然呢是圆满起入境界。那我们今天要尽心尽力啊，努力来学习，你学得越多，你就越幸福。学得越多啊，你就越快乐啊。六度万恨啊，归纳起来呢，不外乎啊，直观二门啊。直是放下，观是照见啊，也就是看破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向老师请教啊，佛法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能够叫我们很快的起入佛境界啊。老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我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呢？他告诉我，从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就世间法来讲，这三种报布施啊，得的果报是非常现实的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所以人虽然是有命有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呢给你的啊。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限制你，是自作自受啊。啊，你做善你得福报，你造恶呢，那你解恶苦啊。所以不可以怨天尤人啊。日常生活当中，
小小的细节都是自作自受，绝对没有外头来的，没有别人加给我们的。这个道理要懂，如果别人可以加给我们，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他会给我们最好的日子过啊。那我们过得这么辛苦，佛就不慈悲了吗？所以这是佛他也无能为力啊，是你完全是你自己造作。所以佛只能够把事实真相说出啊，因果的道理事实都讲清楚，还是要我们自己做啊，自己修清净心得净土，就生净土，自己常常想佛啊，那就跟佛在一起啊，想菩萨就入了菩萨的俱乐部啊，天天想贪财贪名贪色，那就到鬼道去了啊，鬼就要贪啊，遇这个不高兴，遇那个也生气呢，那你就入地狱的俱乐部了，就到那边去了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变现的，到哪里去是自己的习气啊，我们一般讲嗜好，你喜欢那个你就入那个啊，这个是谁都不能干涉，佛菩萨也没办法挡住你，你自己去的啊，这才是真理啊，这才是正教啊！啊，那我们看这底下这段文呢，抓到重心呢，就知道应该怎样学习啊，怎样去体会。我们看文啊，这两段文长一点啊，因为是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了啊，这比较琐碎一点。五，自下，自这一段往下，摄用归体，入五指门啊，用就是日常生活。啊，包括生活、工作、待遇。

人皆无。啊，我们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都起作用了。啊，作用怎样？作用要能与一体相应，那你用的就正了。啊，与体相违背呀，那你就生烦恼了。啊，这一体是什么呢？第一段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我们的生活要与清净圆明相应，我们工作也要与清净圆明相应，啊，待人接物样样都是，啊，那是这是佛菩萨示现在设法界他们的作用，啊，绝对不违背清净，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现在这个世间是乱世啊。啊，这个社会上灾难这么多，这叫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在大风大浪上如如不动，哎，人家高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行啊，我们跟着动，啊，他起我也起，他落我也落，这就烦恼了，这就违背了啊！自性清净心从来没动过啊！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本自清净啊，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啊，光明是智慧，所以智慧是你本有的啊，你的德行，你的才华啊，你的福报都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一样，从来没有说欠缺一点。啊，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这么好的这个性德为什么得不到用处呢？啊，释迦牟尼佛讲得清楚，哎，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哎，你就晓得了。啊，我们无尽的智慧得能向好，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没舍掉。啊，而它是真的，啊，它没有生灭，永远不会丢掉的。现在有障碍，你就不起作用。啊，障碍去掉了，自信的智慧都能全显现了。啊，你去掉一分，透一分；去掉两分，就透两分。啊，去掉十分，就透十分。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能大师讲得好啊。啊，与学不学没有关系。啊，最重要是什么？放下了。啊，我们能不能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把执着放下，那恭喜你。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就透三分之一出来了啊，三分之一虽然是不多，超越六道啊，你不在六道轮回里了，你到诸佛如来的方便土啊，四圣法界去了啊，你看三分之一了啊，再把分别放下啊，不但没有执着，事出世间法不分别了，那你的性德就要透出三分之二了啊，你的智慧德能向好透三分之二，菩萨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了，放下了，执就是放下了，

五指就五种一定要放下的啊。我们看问啊，五指门者，为

这四种德行，当相即空，相尽心尘，而修之也。这是一小段，先把止的意思跟我们说出来。在前面四德里面，我们学过的随缘德啊，你看看这个多么重要啊！佛弟子一定要学会呀，这一生在世间呢，随缘，不要攀缘啊！随缘必须要记住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佛在经上讲，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我学了这么多年呢，我续了两句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随缘啊。啊，别人看到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其实那个人没什么好也没什么坏，好坏是从自己心里的生的，不是在外头，外面没有啊。你觉得他好，他样样都好，你觉得他不好，他样样都错了啊。为什么菩萨看不出来呢？我们凡夫看出来，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菩萨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当相即空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好等于零，坏也等于零，零跟零平等。啊，善恶不二啊，邪正不二啊，真假不二啊，那是真的啊，这是我们凡夫看不出来的啊。可是弥勒菩萨教给我们那个方法，要是细心从那里观察，你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法根本就不能住的，无常的啊，不过是一闪而已。那闪时间太短，我们抓不住，所以那是真的，啊，当相即空，啊，这一句话就是心经上的，相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相尽，这个尽当作彻底讲，你彻底明白了，心沉，沉就定。啊，尘是用来比喻的，像水，水很轻，水不动，啊，一尘不染，如如不动叫尘。那、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他随缘，他持戒，威仪是持戒，是守规矩。啊，持戒，摄受一切众生，待众生受苦。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心定的，从来没有染污过，从来没有动过，这叫菩萨。那只要做到心沉，心沉就是自性里面讲的清净。那慧能大师见性头一句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杜胜和尚在这里给我们提纲。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慧能大师净心所讲到的。那、啊、圆是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才艺圆满，今天我们讲富贵圆满。

0: 啊，本自具足啊！啊，能大师第三句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就具足圆明。啊，我们虽然没有证得，得到这个讯息，对这个讯息有认知、有信心，太难得了。这真叫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1: 啊，生生世世在六道六大轮回，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啊？啊，这个事情知道了，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方向了，有了目标了。啊，我们这一生希望干什么？希望真正真实，把自己的清净圆明找回来。 啊，这叫什么呢？这叫成佛之道，这是人生真真实实第一桩大事啊！啊，把自己清净圆明找回来啊！

这个相近啊，指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啊。相不近呢，你就不能知，近是彻底明了啊，对现象啊，彻底明了之后，那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法是什么？就是现前，你六根所接触到的啊，你能见这个见闻觉知的六根，所见外面色声香味，啊，全是幻象。啊，幻象像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啊，屏幕上的像，啊，你说有没有？有。在哪里？空的。啊，你可以受用，啊，欣赏到了，你不能够占有，你不能控制，啊，它一秒一秒钟跳过，你没办法叫它止住，啊，你不能控制它，啊，你不能占有它，你可以享受它，啊，这才叫真的自在啊。啊，享受里面说，享受里头不生烦恼，啊，烦恼什么？七情五欲，啊，凡夫迷惑，不知道这个相是假的，在这个里面生七情五欲，生烦恼。啊，阿罗汉以上，这觉悟了，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他在这个里面生智慧。啊，这个智慧用现代的话说，是究竟圆满的科学哲学啊，它在这个层次上的是不断向上提升呐。啊，我们在这个人间把一切人事物都当成啊，啊，佛菩萨看这个六道轮回是看电视啊，是看电影啊，是看在荧幕上的画面呢，啊，差别就在此地，啊，他们觉知道这个所有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不知道是假当真，啊，他哭我也真哭了，他笑我也笑了，啊，心随境转，这凡夫。那么觉悟的人，我们叫圣人，他是境随心转，这个境随他的心转，他做得了主。那他说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他能转境。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说的，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你能转境界了，那你就跟如来走的是一条路子了。

啊，一个方向，一条路子。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全世界的社会动乱的时代，不是局部，是全体。啊，到处你看到的是冲突。啊，家庭有冲突，兄弟有冲突，亲戚朋友有冲突，邻里乡党有冲突，各行各业有冲突。那在佛门，我们寺庙里头也有冲突。那出家跟出家有冲突，在家跟在家也有冲突。这也是稀有难逢啊。那就是大风大浪啊，你在这个里头如如不动，那你这个的功夫比祖师大德高多了。祖师大德那个时候，这个心向静心沉，是波浪小啊，冲突少啊，他在里头得定啊。我大风大浪里面的时候，你能够得定的时候，你的功夫比他高。啊，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明白的人很幸运呐、啊。啊，这个时代里的修行，啊，起得快，啊，落呢也落得快。你把握不住的时候，你就都落了，很快。你能够把握住的时候，心地如如不动啊，清净不染的话。向上升，升得快。啊，所以世尊告诉我们，娑婆世界就讲我们地球上人修行，一天，我们一天修行一天，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什么道理？此地修行太难了，太难修成功了，这了不起啊！极乐世界修行容易啊，没有大风大浪啊，不但大风大浪没有，小风小浪也没有，所以它进步很慢，啊，慢慢往上提升，真的是大幅度提升，提升不下去，大幅度下降，啊，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心尘，我们随顺华严教义来讲，六道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全有，不但全有，而且现在几乎达到饱和点了。这是极度的染污与不平啊，不清净的阿罗汉能舍弃了执着，心平静下来了啊，就变成什么呢？小风小浪了啊，小风小浪跟海洋里的波涛来相比的话，它是静的。啊，如果菩萨再把分别放下的，啊，那他就说微波微浪，是有波，不能说什么有波，有波有浪。啊，可是我们要是乍看的时候，风平浪静，没有波浪。啊，甚至于像湖边的这些花草树木倒影在这个水里面呢，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是菩萨境界。起心动念断掉了，那是真智，圆满的智。啊，不是，那真的没有波浪了，真的没有染污。那是菩萨

界啊，法身菩萨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用功啊，平常在讲堂里面学教啊，这是听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啊，给我们指出方向目标。那下了课堂之后，我们要落实，这才重要，这是真正学佛啊！我真的能止住了啊！至少啊，我那个分别执着了，哎，比过去啊淡了，这就有进步啊！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那功夫就非常得力了啊！你能够做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薄了，我想应该三年五载呀，你就会证果了啊，你就会开悟了啊！这都是讲实话了。一点都不骗人呐！啊，所以这一小段也印证了世尊在这个经教里面跟我们讲的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心是妄念，法是幻象。心法，我们现在一般讲心境啊，法就是境界法相啊，法相范围非常大啊，只要是现象都叫法相啊，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啊，心它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所以用空来代表它，不可得啊，六根都圆不到。那你明白了，原来相啊，色相啊，就是法性，法性变现出的色相，法相不可得，法性不可得，法相同样也不可得啊。你要真正执着了，说是拥有它了，你得到他了吗？人要觉悟啊，你真的拥有他了吗？人很糊涂啊。如果觉悟，问你，你晚上睡觉睡着了有没有做梦？有做梦。这不管你做梦不做梦，你睡熟了之后，这世界哪一样是你的？你能控制哪一样？你能拥有哪一样啊？人到死的时候才晓得不能再去，你每天都死一次啊，你睡着了不等于死了吗？没有一样是你的，你身体都不是你的，何况身外之物，天天死一次都不觉悟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没有一样你能够执着到啊！啊，你什么都得不到啊，包括自己身体，何况身外之物啊！你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从哪里看呢？每一天睡觉醒过来之后想想，啊，醒过来之后我又活了，那、啊、到晚上一上床我又死了。啊，从这个地方体会的时候，慢慢就自然会放下了。啊，确实不可得了，所以要放下。啊，那我们日用平常需要的东西，自身之具啊，啊，衣食住行所需要的，随缘。啊，缘见性是性德，那就没话说了，那是大圆满。

没见性的人修德啊，那要靠修德啊。修德的时候，你修净业、修善业，你得到都是美好的啊。与人要结善缘，处处受人尊敬，处处得人帮助。可是你得先帮助人啊，敬人者人恒爱之，我要先敬人，我要先爱别人，人家才会爱我。我先敬人的时候，人家才会敬重我。我先帮助人，人家才会帮助我啊。回报是我们自己施舍出去啊，没有法子讲比例啊。佛法里面讲舍一得万报啊，我跟诸位证实，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布施众生一分爱心，得来的时候众生给我们的是十分爱心啊，百分爱心，万分爱心啊。我们施舍一切众生的一块钱，回报的时候是我一万块钱，一点都不假了啊。这个众生呢真可怜呐，很想发财啊。中国古时候啊，我们的老祖宗都非常聪明啊！你看钱，大家爱啊，钱做的那个形状是什么呢？圆圆的，当中有个洞，方方的啊，方方的。这个形状像什么呢？像古时候犯罪戴的枷锁这个就是警告你，这个东西你会用修福，不会用呢造罪业，造业啊！你得认清楚它。钱这一个字，你看中国文字，这边是个金啊，那一边是两个锅，两个就是两个人手上拿的刀子争的。啊，在抢这个金啊！那你看到这钱，你就警惕了，算了，我不要了。啊，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让你一看到就起警觉心，开智慧。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感激老祖宗啊！老祖宗真有智慧啊！啊，所以中国文字你可以不认识它没关系，你看到那个形象你就懂得它的意思。啊，文字是艺术，文字是学术。文字是高度智慧啊，所以这是开宗明义啊，先把这个直就是相近形成啊，你对于这些幻象幻色真正了解啊，知道它确实是虚幻的啊，我们常常讲啊，是虚妄的啊，是虚幻的，相思相虚相，它不是真的啊，确确实实不可得啊，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欣赏它，不能控制它，不可以占有它。啊，起这种心错误了，啊，与诸法实相啊完全相违背。啊，要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啊，工作啊，待人接物。下面是所言入者啊，怎么个入法呢？啊，入这有个门呢，这门道从哪个门去入呢？啊，我们常讲入门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入。把入的意思是性相具免，体周法界，入无入相啊，名为入也。入无止啊！啊，怎么是入呢？入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别以为真的有个门可入。啊，没有门。啊，没有门说出门，这个门是什么？这个门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大门呐。啊，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真相一下明白了，就入了。啊，不明了了，你没入；明了就入了。啊，所以入是觉悟的意思。啊，性相具明，性是能性，相是所性，能所不二啊，性相一如啊。啊，与性与相呢，不但执着分别没有了，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啊，与一切相不起心不动念，止了。与能现的性，能变的实。啊，性里面可以包含识，啊，识是妄心，性是真心，真妄是一，不是二，啊，也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了，叫大彻大悟啊，啊，所以佛讲经。会听的人开悟了，不会听的人呢，被佛的言说迷惑了。啊，什么人会听呢？利妄想执着的人会听，他开悟了。什么人不会听呢？用妄想分别执着去听。这个佛摇头啊，不解如来真是一样。啊，要不要再听？还要再听。为什么还要再听？阿赖耶里头给他种个佛的种子，目的在此地。啊，只能种种子，他不会起现行，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时间因缘里面，它不会开花结果，不会。啊，种个善根而已啊。啊，那也是无量功德，不过要很长的时间才起作用。
啊，来生续世啊，啊，过去世啊，那不知道要多少时间呢？很难讲了，个人的语言不相同啊，来生后世语言界限性，这起作用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同学们个个都经历过。我们今天在此地遇到这样殊胜的佛法，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受佛法的熏修啊，这一生才有这么殊胜的缘啊，又遇到了啊，每一次遇到提升一点点啊，提升到相当程度之后，他真的就悟入啊，佛教导众生，菩萨教导众生，祖师大德教导众生。啊，他在一生当中遇到真正悟入的不多。啊，我们看中国佛教的一些传记，《高僧传》。啊，看到这些人得法传法，一生当中一个传一个，多啊！啊，一个传三五个就不多了，就很少了。啊，禅宗里面一生传的最多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四十多个人，这空前绝后啊，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个教授传的是真正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达到他同样的境界。啊，四十多个人。啊，许许多多的祖师单传一个，一生当中教学只遇到一个开悟的见性的，还有很多很多一生教学当中一个开悟的都没有。啊，那就是我们讲没有传人啊，一个开悟的。啊，可是他也做了好事啊，因为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是完全是缘分啊，不是求得来的，求不到的缘分啊。可是他一生的修持，一生的教化，不是没有功德，有。没有种善根的人，他已经种了善根。已经有善根的人，他帮他提升了啊，这是肯定做到的啊。只有遇到根熟的战胜众生，才真正帮助他成就啊。这在宗门，要是在净土里面呢，哦，那这个情形完全不一样。净土里面往生的可多了，往生就是成就。那下下品往生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难信易行。啊，可是他需要有善根福德。善根是什么呢？信解遇到的可能性啊，听到净土经论里面所讲道理他懂啊，欢喜接受，这叫善根啊。福德是什么？真干啊，你叫我一切放下我就放下，你叫我念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啊，我一心向往极乐世界。

向往亲近阿弥陀佛福德，这个人有大福报啊，人间天上的福报都不能跟他相比啊。为什么呢？他这一生成佛了，往生就成佛了啊，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成佛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是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法门都殊胜啊，可是你要是不能止，那你的念佛夹杂，夹杂是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你往生就没有把握了啊。84000法门包括净土真理啊，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放下啊，放下你心才清净，你心才平等，清净平等就是此地讲的心诚啊。他用两个字，无量寿经上经题上用四个字，清净平等觉啊。那么知道性相啊，对性相不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这叫具明体周法界。这个体就是心体啊，就是这一篇文章前面第三段讲的三种周边。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啊，包容空有啊，要多伟大啊，这自性本具的啊，如无若相啊，你一定要找个门，一定要我怎么入，那就坏了，那永远不入不进去了啊。所以说一开悟的时候，这就叫入，这自自然然呢就不入了。下面啊，贤首大师据《华严经》的一首偈啊，来跟我们说明如无如相啊。祖师说话是有依据的啊，不是随便说的。华严经云：如来身境界，其量等虚空，一切众生入而实无所入啊。这个是一段一首偈啊。首先他没有说诸佛，他说如来啊，这个用词意思就很深啊。在大乘教里面习惯用诸佛呢，是从相上讲的啊，法相上讲的，现象上讲的。讲如来呢，他从自性上讲的啊，不是从相上啊，从自性上讲的啊。相上不见得我们有份呢，从自性上呢，那我们都有份啊。不论我们在觉在迷啊，是一个自性，就是一体嘛。啊，所以他说，如来身境界，
这个神真的是神。为什么呢？无论从时间上说，或者从空间上说，时间是数的，啊，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啊，找时踪找不到。啊，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找，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几百亿年开始的。啊，找不到。啊，这随顺世间人讲的。啊，那么从横的来说呢，十法界啊，十方吗？四方四维上下，这叫空间啊，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最后佛跟我说真话了，真话是什么？真话是没有，等于零，哪来的时空啊？时空是从你妄想里面生的，你有妄想就有时空，妄想没有了，时空就没有了。啊，所以他用的词，那个词里头，话里头有话了。哎，无始，无始嘛，根本就没有开始。你不要想到哦，无始很远很远，找不到开头了。我们一般人都从这上的啊，无踪往下追，追追再追，追不到，追不进了啊。这什么都是妄想分别之处。那个无始没有啊，没有开始啊，没有终结啊。啊，谁懂呢？我们听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了，恍然大悟，真的无始无终，没有始终啊！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当下这一念。所以大乘教里面佛说，迷为一念啊，你起心动念你就迷了。什么时候起呢？就当下。啊，为什么找过去没有过去，找未来没未来，就是一念。那觉悟呢？觉悟也是一念。啊，所以觉为一心，啊，迷为一念。啊，一心是一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叫一心。这是佛境界啊，深境界，如来深境界，其量等虚空啊。这一句是比喻啊，我们世间人都认为虚空是最大的啊，这是讲叫量大啊。那虚空还有个意思啊，看虚，它不是真的。它也不存在啊，真有个量，这个念头，那个量就是有限，有限量的。到这个量的念头没有了，我这个量是无限量的，才真正是无限量啊。再大，只要你有分别有执着，就有范围啊。所以这个量的时候是从分别执着里头显的啊，量有大小啊，分别执着没有了，那其量

一切众生如啊，而实无所入。啊，一切众生，我们讲了，放下执着，你入门了。我们用这个比喻说，你入门了。放下分别，你登堂了。放下妄想，你入实了。我们中国人讲入门登堂入实啊，入实见佛了啊，登堂是接近了，可以听到声音的，还没见面呢，入实就见面了啊。这首偈是跟我讲入啊，入的这个意思要懂。下面我们看大师又举经中的话了，来提示我们准入佛境界。哦，这个很重要了。啊，准就是依凭。啊，我们凭即入佛境界。经云：入住无相定，见诸法极净，常入平等故，净离无所管啊。这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在此地要注意到，入住无相定，它不是无想定，那怎么样才入住无相定呢？这个住，我们把无字拿掉，就是住相，就是说宇宙的万有，所有一切现象，什么时候啊，在你心目当中啊，这所有一切现象啊，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确确实实，你证得了《心经》上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空是一，不是二，这是无相定。啊，《心经》上的四句话，啊，特别着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在色与空里头啊，就是性与相里面呢，不再起心动念了啊。这个定，楞严经上称之为楞严大定啊。华严经里面称之为华严三昧。啊，这个时候你见到一个现象，诸法寂静相，你看到一切法不动了，诸法寂静相啊，这个现象不难体会啊，从前人呢体会难。所以我们对于过去这些大德了，不能不佩服啊！啊，他怎么懂得的？怎么样悟出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很多东西由科学引导我们，我们悟入了。啊，你像这个诸法不动相、寂静相，

我们今天快门照相看到了啊，我们用千分之一秒的快门啊，就是一秒钟的千分之一这样的时间，照什么？照喷射机，那飞得快啊！你看飞机在飞，你一按快门照，哎，飞机照下来了，没动啊，寂静下啊。啊，你要是用继续照下去，你一秒钟拍一千张照片，你看每一张它都不动，哪一张它动了？没动啊。哎，你看到飞机没有飞呀，没动啊。啊，如果是你用这个方法去观看说，所有一切法都不动，都是寂静相。啊，张张照片都是寂静相。这才千分之一秒啊。就已经看到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速度啊？啊，是1280兆分之一秒。它哪里会动呢？啊，见到诸法即灭相是什么人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他见到了啊！他怎么见到的？清净心，心不动，才能见到外面相也不动。那我们看到相为什么不动呢？我的心动，心动见到外面相就动，相随心转呐、啊。心不动，那相就不动。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常入平等故，离尽无所观呐、啊。啊，常入平等，心是平等的，没起心动念。啊，平等是佛性。啊，这是。佛在经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啊，设法界第一个因素啊，佛给我们讲一个现象的出生啊，心现识变无量因缘，不单纯呐、啊，这都是真的。它牵涉很广啊，无量因缘啊，无量因缘里面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因缘是什么呢？我们抓住这个才有办法了啊，抓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佛告诉我们，成佛第一个因素平等心，佛心。啊，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把修行的纲领给我们提出来了。啊，修行的纲领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啊，修净土要靠这个。如果你的心是清净、平等、觉，净土已经现前了。啊，极乐世界去现前了。啊，而且佛很巧妙，这善巧方便教导我，先修清净心，得到清净心之后啊，才能进入平等。清净是菩萨心，平等是佛心。啊，或者我们把这三个分配为阿罗汉、菩萨、佛，
行啊，清净是阿罗汉了，辟支佛了，菩萨平等了，觉就是佛啊。前面两个是在因地，后面是在果地啊，大觉现前了啊，那心清净就不能有烦恼啊，这是最破坏这个清净的啊。七情，喜怒哀乐爱无欲，我们中国人讲七情无欲，染污，严重染污，不清净的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要锻炼，把七情五欲舍掉啊。七情五欲里头最难的、困难的清净啊，夫妻、父子、兄弟、亲戚啊，世间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呢？生生世世的关系太密切了啊。那么在修行人来讲的是，这些亲情是什么呢？冤家债主啊。哎，佛讲的很好啊。啊，我第一次在1977年头一次在到香港讲经，住了4个月。啊，前面2个月在九龙，在谭旭老法师的道场啊，中华佛教图书馆。后2个月在香港寿野老和尚道场光明讲堂啊，寿野老和尚天天读华严经啊，而且他写华严经写得很好啊，天天写啊，写的这个本子好像送在外国的图书馆嘛，是博物馆啊，收藏啊。光明讲堂大殿上两边一副对联啊，我记得很清楚啊。上联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夫妻呀。下联呢，父子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你要把亲情看破啊，看破不能破坏伦理关系啊，还是一家人相亲相爱啊，一家人和睦，家和万事兴，心里头干净啊，心里面呢清净不染，这是菩萨家庭啊。心里头也有的时候，那个可麻烦了，那就是你学佛的大魔障啊。这些一家人学佛，一家人都要明白佛的道理啊，事上要过得很圆满，真的是这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真正是做到啊。心地里面呢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清净平等就啊，这是家庭就是道场啊。这个亲情摆在面前，你能够把它看破啊，你能够完全把它变成了智慧啊。情跟智一桩事情，迷的时候是情，觉了是智啊。只要你不迷啊，回过头来烦恼即菩提啊。啊，亲情就是般若智慧啊。总得要懂，要明了啊。所以修行功夫在哪呢？功夫在日常生活，在待人

戒无当中去锻炼，叫真修。啊，你离开这些人事物到哪修去？那就是假的。啊，一遇到境界，马上就堕落，烦恼就现前。

去做主持。啊，在这个里面讲经说法，啊，弘法利生。啊，他不知不觉呢，就被城里面这些习气，啊，贪嗔痴慢习气染上了，自己不知道。啊，有一天他去看这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就举这个例子。啊，讲某一个法师还住山呢，是修得不错啊，可是一接触红尘他就保不住了啊，就被染污，就堕落了。这法师说什么人呢？莲池大师就是你老兄啊，真的是如此啊，我们要真正保持住的时候，时时刻刻提起警觉心。那明文力扬非常厉害啊！啊，大家给你对你一恭敬一供养，你就迷惑了，自己觉得我很不错了，傲慢心生起来了，啊，名利心生起来，不知不觉，啊，为什么呢？这些烦恼习气是无世界以来你里头都有。阿赖是都有的，你没有缘的时候，它浮在那里，啊，它不起作用，一遇到的时候一勾一引出来了，你说多可怕！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名利诱惑的这个力量，比过去啊超过十倍百倍都不止。你能承受得了吗？啊，所以我常常想啊，我想的话都是真的，有依据的。古来这些祖师大德，要是生活在今天的世界里，他能不能成就，大有问题。啊，今天这个社会，你能够成就，啊，你能够保持清净平等觉，古来大德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啊，因为他们生在这个时代的时候都靠不住，都不敢保证。啊，你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能够撑下去。啊，这就说明你的警觉性多高。啊，你自制的力量是多强。啊，你能控制你自己。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放下这些东西。放下呢，就是克己。要做克己的功夫，克服自己，不是外头境界。啊，外境是什么？外境是虚幻不实，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知道这个，就容易克服自己了。啊，自己情绪才动，想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好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常读这个东西，有道理啊。啊，想到经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法，那哪一法没生灭？啊，弥勒菩萨跟我讲，所有一切现象，啊，它的生灭速度是1280兆一秒钟，那都生灭法了。啊，就是有为法了。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不会执着了，你就不会贪念了。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不放在心上，没有也不放在心上，心才清净。啊，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时候想到有，有的时候又想放不下，你这个心永远不清净。你被这个东西害了，你都不知道啊！谁害你啊？不是人害你啊！啊，你自己放不下，你真吃了大亏了，你真的害受害了。啊，所以你果然能放下，啊，放下分别，放下执着。

什么人都害不了你。那过去生中，纵然是很严重的冤亲债主，也害不了你。啊，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清净平等就是回归自信，自信是究竟圆满啊！我们老祖宗讲啊，本心本善呐、啊！啊，用这个心对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善。真的是人人是善人，事事是好事。那叫境随心转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智慧，被迷了，起烦恼了。烦恼是什么？是境随心转啊。怎样从境随心转回过头来，让境随心，不要让心随境。那你的修行进步就非常快速。啊，自己你都能觉察到。啊，常如就常住。啊，常住清净平等觉。你尽理无所观，无所观是什么呢？无所观是你所观的啊，这个观是说我六根接触到的境界啊，眼观色，耳观身，他用一个观。他不用眼见耳闻啊，鼻嗅舌尝，他不用这个词，他只用一个观啊。这是什么意思？眼见耳闻鼻嗅舌尝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所以那叫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啊，色就是分别之处。用观呢，观没有分别之处。没有分别之处是眼见。见性见。不是眼识见，是见性见。耳闻。是耳根的根性闻性啊，闻身性，不是身尘啊。六识对的是对六尘啊，那我们这个六根的根性对外面的是这个色识，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了，对它是色性。明心见性呐、啊！啊，六根根性里面，不但是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啊，起心动念呢，心就变成识了。啊，这个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的是心，不是识。见心见色心，见心跟色心是一不是二这个是法身菩萨之见。

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大乘教上用一个观来代表。啊，心经里面举观世音菩萨做例子。啊，这是真实智慧。啊，所以观自在菩萨。你看，观就自在了。啊，见就不自在了。啊，见或者里头有分别有执着，这个我喜欢他，那个我讨厌他。也不自在了，啊，观就自在，观什么平等的，啊，法界是平等的，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啊，平等的时候就得自在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你一见到诸法真相啊，你不是见的妄想。啊，自自然然呢，就有静有理。啊，静是讲心，啊，理是外面表现。啊，有礼貌啊，有恭敬心呐，恭敬心跟礼貌啊是心。啊，所以沉于心，自自然然行于外，观无所观，无所观而观，能观所观，毕竟空寂，离境无所观。我们看到这个人。菩萨就是这样对待的，啊，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啊，他看到一个人的恭恭敬敬心里，哦，这个里头妙极了，啊，菩萨能敬礼，啊，对方那个人呢，接受菩萨的敬礼，他也回礼。啊，菩萨心目当中的时候，起心动念都没有，所以法法皆如，法法平等。啊，可是凡夫的时候，他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如果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转凡成圣了。啊，凡圣丝毫差别都没有，就在一念之间呢。啊，下面。是贤首大师的话啊，前面四句是经文。此乃一切众生本来无不在如来境界之中，更无可若也。啊，这些都是讲如啊。啊，这入是真的是假的，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啊，受不得。妙用啊。啊，就在迷雾之间。大师这一句话解释的好。啊，解释这一首偈子，这是一切众生本来无不在如来境界之中。我们把这个话缩短一点讲，会更清楚。一切众生本来在如来境界中，啊，你就更清楚了。如来什么？自信呐！啊，一切众生。

那哪一个离开自性？没有啊。而且一切众生，这个众生的范围可大了啊！众生不是单单指人呐，啊，众生两个字，它的本意一定要知道，众是众多啊，多到什么？多到无量无边、无尽的。这叫众啊，生是什么？生是生起啊，无量无边无尽的万法生起，这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都叫众生。那我们看这个宇宙之间，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它有生有灭啊，刹那不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迷了啊，见不到事实真相，哎，以为他真有啊，这一个错误观念导致我们错误的行为啊，我们就造无量无边的业，这个业是什么呢？跟自性完全相违背啊，最明显的不能控制的啊，起了控制的念头，不能占有的啊，干了占有的事，那是不是真的控制了？没有。是不是真的占有了？也没有啊。所以控制占有不过是你自己个妄念而已，不是事实啊。啊，事实真相是念念不住啊，

啊，所以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啊，自性能生万法，所以万法是自性的相现象，称之为法相啊，自性就是法性啊，一切万法的本性啊，它的本体啊，清净圆明体，能现万法，能生万法啊，生跟现是一个意思。那么至于十法界六道，千变万化啊，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呢？是识变的，对，心现象识把这个相产生变化，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我们用万花筒这个比喻，有一点像这个道理啊，无量无边的变化没有相同的，无量无边的变化不离自性啊，万花筒的怎么变不离万花筒所以是这个道理啊，的一切众生就是整个宇宙啊，时空啊，万法，华严经

上讲的，那华严讲的大了呀，讲宇宙，宇宙观，现在科学家没想到，华严讲宇宙，大宇宙，无量无边，没有穷尽，而且说的非常具体。讲到微观世界也重重无尽。一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也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重重无尽，没停的。这是什么？这是性德发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晓得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宇宙是一体。爱这个宇宙，爱一切众生，就是爱自己。关怀一切众生，就是真的关怀自己。照顾一切众生，就是照顾自己。自他不二啊，这个他不是指他人。万物都是他。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跟自己是一体了，那看到一个蚊子来咬我，你怎么能把它打死呢？自然就不会了我也慷慨一点我今天供养你我请你吃一顿饭他吃饱了就走了还可以跟他谈条件我供养你，不要让我这里又痒又痛他盯了之后真的不痒不痛。这有协定我们可以用意识跟他沟通，他知道。感应不可思议，真是像那个江本水试验一样。我们的意念跟那个对着那个水的时候，他能收到讯息。那蚊子叮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会又痒又痛呢？他在叮的时候他的嘴巴像针一样插进去的时候，他分泌出一种液体，那个液体会让我们又痒又痛沟通之后呢他那个液体他不放出来，所以虽然叮了吸满了他不痒不痛所以可以沟通小生物跟自己还是一体那从因果上讲呢，我们把这个层次降低呢，他造作不善业，堕这个畜生身很可怜的密师常常被人打死打死之后他又来投胎不知道要投多少次，要被人杀多少次都有业因的，过去他杀生，今天被人杀了，就这么个道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遇到一个明白人醒悟过了，晓得事实真相，这个报复念头没有。纵然我们被人杀害了，没有怨恨心，还很欢喜，是很感激。那为什么感激呢？他把我杀掉的时候，我上升了，我灵性上升了。现在我在人道，他杀了我，我这一生做善事，我就升，他送我到天道去了。我怎么能不感激他呢？如果我怨恨他。无缘无故你杀我，我要报复你，我马上堕三恶道了。你看生辰就在那么一念你被人杀了，你究竟是升天还是堕三恶道？一个怨恨心报复心就下去了来生来世遇到的时候，真的又互相相杀。

这不是办法吧？啊，彼此双方都痛苦，啊，所以解决冲突、解决纷争，从自己这一方面一觉悟，问题解决了。啊，纵然遇到的时候，过去生中结的怨，我被他杀了，账到此就了了，一笔勾销了，以后就没有了。啊，这个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哪有怨恨呢？啊，连被杀了都是这样的，何况人什么小小的毁谤啊、讽刺啊、侮辱啊，那小事情。啊，所以你明白了，没有一样不是替自己消业障的，那些人都是大恩大德。啊，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都要特别爱护他们，啊，特别的尊敬他们，这才是对的。常常存着报恩心呢，啊，这样诸佛菩萨做到了，也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看懂，要认真学习。啊，佛门里面习惯称菩萨称仁者，啊，仁慈的人，啊，仁者，啊，仁者是对菩萨的称呼，啊，仁者无敌。这什么叫仁者呢？心里头没有对立，啊，敌是对立嘛。心里头没有对立，跟一切人不对立，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物不对立，那是菩萨。啊，对立都没有，哪来的冲突呢？啊，矛盾冲突全没有了。啊，凡夫跟菩萨对立，菩萨不跟他对立。那个对立对不起来，因为对立要双方，双方彼此才能对立，啊，一方面跟对立，那一方面没有啊，这个对立落空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要认真学习，啊，然后就晓得什么问题。都不在外面啊！无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关键还是在自己啊！我们的老祖宗教诲高明到极处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外头没事情啊！你只遇到困难，遇到障碍了，怎么解决？反省。是自己出了毛病，外面没有毛病啊！自己毛病多半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啊，我见都在这上出的 啊！你能够反省，冷静的反省，把原因找到，把原因消除，问题不就化解了？啊，自己内心问题化解了，外面事情很容易解决，很容易就摆平了。啊，自己这个内里面的矛盾不能化解，你就解不解不了外的问题。啊，下面贤首大师举了个比喻说，啊，如人迷故，未东未西，乃至物已呀，啊，西即是东，更无别东而可若也。

这话说得好啊，人迷了，迷了方向。他向东走，啊，确实他是向东走，但是他又迷了，说，他认为说不对，这个地方是西面。啊，自己怀疑啊，去问别人，那别人把他点醒，没错啊，你现在走的是东面呢、啊。所以一下明白之后啊，才晓得哦，我以为是西面，原来它是东面。你就不要再去找东面了，东面是跟那反方向啊。可见的问题在自己，不在别人。下面说了，众生迷故，为妄可舍，为真可入。那这佛不是给你讲一个真妄吗？你迷了，以为什么呢？真有妄，真有真。我要把妄舍掉，我就找真。哪里晓得妄就是真，真妄不二啊！啊，我们找真是找真性，妄是不是妄相？原来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好比是我们想找黄金，黄金是真。那妄是什么？妄是金器、金镯子、金戒指、金链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的，这是链子。我要找金，我不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这就是金吗？妄就是真，就是真吗？这是告诉你们，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永远不能离开。啊，就好比我们今天找心。心在哪里呢？心在物上，离开物质没有心啊。这是我们这个华严里面讲的很多了啊。心，这还不是真心妄心啊，就是世尊问弥勒菩萨的相是。啊，相是物质，实就是心。那弥勒菩萨就说：“答复的好啊，这一弹指啊，一弹指多少念呢？32亿8000年，八千是兆啊，啊，多少兆呢？320兆，这些弹指，就这么多年，啊，念念成形，是念念都出现物质，就出现这个相现象，行行有时，啊，这就说明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分不开。啊，物质里头有精神，精神里头有物质，啊，就跟精跟气的关系一样，啊，精在哪里？精在气中，气在哪里？气是精神，它不能分割，它是一不是二，啊，这是非常非常难懂的一桩事情，啊，我们怎么舍啊？我们怎么放下了？放下什么？啊，所以放下不是死啊，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东西没有的啊。妄想分别之处，你看它又不是心，它也不是死，它也不是物啊。可是呢，你执着有这个东西，就把你迷惑了，把你的心迷了，把这个物也

你对心物的时候搞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给我们说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啊，最后告诉你，真妄都不可得。你在这个真好妄好都不要起心动念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乃至物以哦，妄即是真，更无别真而可入也，此亦已耳。啊，这个地方给你讲，入无止门，这个入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啊，你一定要知道。大乘教到终极的时候是不二法门，啊，生死涅槃不二，烦恼菩提不二，啊，法性法相不二，性相不二，真假不二，邪正不二，染净不二，善恶不二。你的心就真清净了啊！所以最后啊，什么叫见性呢？入不二法门就见性了。你一起心动念就二了。你看，不二就真的往净了，还原了。啊，还原观嘛，就还原了嘛。啊，起心动念不就起这个二用嘛？啊，后面是三遍，啊，在法难，再是四德、五执、六观，那都逐渐就发展的了，啊，所以现在叫你回缘，叫你回归到一体，啊，清净圆明体，啊，清净圆明体里面找不到对立，对立是二，啊，所以二就对立。啊，那么在烦恼里面，就是见惑里面，边界啊，边是两边的啊，真妄是两边，邪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染净是两边，不是两边的，两边没有了。啊，没有对立了。啊，这样，不入而入，故云入也。啊，入是个名词，你懂得它的意思。啊，所以说，悟了就叫入，迷了就不入。是迷悟啊的意思。这下面说何以故？入与不入本来平等，同一法界呀。其心论云：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是入真如门也。啊，幕后引用其心论上啊这一句话。啊，那我们念佛人能观无念呢？念即无念，无念即念。啊，念跟无念是一。好了，那我就不念了，不念就是念念嘛。那你完全错了了，你不见如来真是一。啊，为什么呢？你没有入无念，你还是会起心动念，你还有分别执着，你怎么能说不念呢？啊，到什么分别执着通了，那才叫真无念，那个念跟无念呢，才是平等的，才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无念，无念是发生菩萨境界呀，
可不能误会啊！不要看到这个，哎呀，念就是无念，算了，我不念佛就是念佛。你一天念一万声念，我一声不念也是，我跟你是一样的，你就完全把意思解错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念，啊，我们还是要有念，不能搞无念。啊，为什么呢？无念不是我们境界，啊，无念是化身菩萨的境界。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就到无念了。啊，那是真无念。啊，无念而无不念，无知无不知。啊，我无知，天下事要问你，你什么都知道，那真的是无知。啊，如果问你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你没入啊，你不能搞错啊，啊，这是入真如门，啊，这是佛法里用的这个名词，啊，真如就是本性，就是见性，啊，在净土宗里面呢，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到，如负薪，如挂角，身虽老，犹苦拙。现在接着下面讲，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呢，就是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学者，也是文人，就苏东坡啊。他的父亲就是苏老泉。苏老泉呢，在年轻的时候20几岁以前呢。

这个求学啊没有修得好，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27岁的时候，就是发奋读书了。你27岁才发奋读书啊，这个时候后来他这学问、文章一切的事情呢，求得非常好。他有2个儿子，一个是苏东坡，第二位呢是叫。是苏东坡的弟弟呀，苏辙。苏东坡自己呀，也苏轼，一个是苏轼，一个苏辙，加上苏老千自己，父子三人，在宋朝的时候叫三苏，那倒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那么他自己呀，在27岁开始发奋读书啊，后来很有成就，学问呢求得比一般人都好。那这是，叫我们一般人了解，像苏老仙到27岁的时候啊，他还是要学啊，何况我们现在年纪小的时候。更要，要加紧的来用功来念书。下面就说了：“彼既老犹悔迟，儿小胜亦早思啊。”这个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苏老泉。苏老泉27岁，当然不算老。可是，就古时候，一般入学年龄来讲到27岁的时候，说是，已经很晚了，那现在来讲，儿童在小学以前就要上幼稚园了。满了6岁的时候，那么要上小学。在古时候，大概是6岁到8岁的时候，就要入小学了。有的时候比较早，这是到学校里求学来讲的。至于还没有入学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家庭的父母兄长就要教他，受家庭教育。所以一个人生下来一开始从幼年到这个青少年到中年，一直到老年，整个的都要学。我过去有一句古人讲的话。活到老，学到老。那么这个一天不学，就感觉这个所知道的学问呢，就比不上人家。所以是一直要学。这里讲，苏老见到27岁，就是入学的年龄来讲，算是老了。虽然是老。又悔迟，他还是很懊悔。懊悔什么呢？懊悔在27岁以前没有好好的把学问修得好，所以感觉很迟了。虽然很迟啊，还来得及呀。他赶快就是，加紧的来用功夫。后来学。

去火了。下面就是儿小生宜早思，儿就指你们，你们这些年纪小的学生，儿童们，宜早思啊，宜就是应该啊，应该趁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思就思想啊，你想一想啊，在。这个年纪小的时候不好学，把这个时间呢浪费了。到了大了之后懊悔呀，懊悔也感觉很迟了。像苏老先生那样，虽然到后来学问求得很好啊，但是你要想一想，他如果从小就发奋求学的话，他耶稣所求到的学问呢，那更多、更丰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小学生啊，从现在年纪小的开始，就要像苏老千那样发奋读书啊，将来你们的成就啊，那应该比苏老千还要更多成就的更大，所以在这里啊，宜早思。后面再举出，若两好罢事而对大庭魁多事，两好啊，这是宋朝的一位读书人。他呢什么呢？82岁，当然小的时候就用功夫读书了，他在这个开始读书，他这个生在什么时候呢？宋朝以前是唐朝，唐朝后来呀有五代，唐朝后来有五代，就是梁、唐、京、汉、周这个三字经前面讲过了。那么五代之后就是宋朝，五代就是唐与宋这个两代之间的这个五代的这个政治啊，他这个梁浩就是在五代的时候，后晋什么？后晋不是指的三国以后的那个晋朝，他是在五代的时候后晋。那么他这个生在那个时候，生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就求学了。求学的时候，后来就那时候国家也考试，就应考就一直没有，那个运气不好，没有考得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五代的这个后周的时候，梁、唐、京、汉、周，后周啊就快要到宋朝了。到了后周时候啊，他现在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中状元，一直到了82岁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是宋朝了。宋朝什么时候呢？在宋真宗的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开始是宋这个太祖啊，那就是赵匡胤呐。赵匡胤后来，那么就是宋朝的皇帝宋真宗。
在宋真宗的时候啊。

他以82岁的这么高的年龄呢，才中了状元。中了状元之后，在皇帝的朝廷里。

他中了状元之后，在皇帝那个朝廷里边，皇帝朝廷里边呢，这个由皇帝提出问题呀，他来这个对答皇帝，对答皇帝那个其余的人呢，除了梁浩之外，当时在朝廷还有很多人，大家都要有提出对策出来。大家都提出对策出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梁浩啊，可是魁夺士，大廷什么？大廷就是皇帝的朝廷里面，魁是魁首，那么他得了这个第一名，都是就很多的那些在朝廷里面同时答复皇帝这个问题的，那么他的这个对策啊，在这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第一名。那么这个说起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儿童这个年龄开始，我们要发奋求学读书，在这个读书的时候，以至于将来书念好了，到了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免不了啊，有很多这个不那么顺利的事情很多啊，受到这个挫折很多啊。那么就像这个梁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国家的考试，一直啊都不那么的按照他的理想能够考上状元。一直到82岁的时候才考上状元，在这个之前，他毫不灰心，一直的在那里继续啊努力的来求学。想想看，从年轻一直到82岁的时候啊，他始终在那里在那里用功读书。这就是我们呢，一般在青少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般人呢，就拿这个梁浩这位老先生呢，拿他来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果然像他这样学，那我们求学，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不会不成功的，一定能够成功。那就是，所以《三字经》呢，把梁浩这位老先生的这样的，这个用功的这种精神告诉我们，我们就要这样学习。那么下面这样讲了。彼既成众诚一呀，而小生亦立之。彼就是指的那个梁浩，既成呢，即是已经了，已经成功了。那么学问学成功了，那学问不成功，怎么考上状元呢？状元是全国的读书人来考，考试后这个状元只有一个名额，只有一名，但是在所有录取的人之中啊，他是第一名，那么这就算是成功了。他有这样的这个成功的。

这种这个长灸啊，众成一，众人就是当时候很多人，大众，那些读书人呢，称赞他，称赞这个，他在这个大众之中啊，是最优异的一位读书人。一就是与一般人都不同的，他为什么不同啊？他一直那样好学，所以到82岁呀，中了状元了。古时候中状元，那么就等于现在求学啊，你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了研究院。到研究院里毕业之后，第一名，毕业了，就是这样的学位啊。那么儿小生，这是对一般的读书人来讲，你们这个年纪很小的学生们，以立志啊，应该立下这样的志向，这个志向就像梁浩这样的。这个志向立下来，就是一直啊求学，一直把这个学问求到成功，就是求成功了以后还不算，学没有止境的，学问没有止境的，为什么没有止境呢？就学问来讲，学问这个求到以后啊，还是要按照学问去修行啊，修行修的什么呢？修做人之道。做人之道做的最圆满的，那就成就贤人，成就圣人了。这个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我们一个人从小到老就一直在学一直到什么呢？成就圣人，那才可以，不学了。实际上，成了圣人之后还要学。前面讲习仲尹嘛，孔子圣人了，他还要来学呢。因为世间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去学，不懂得这门学问，我们在世间办事。我们这个就不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成功，所以求学不能放弃的，也不能停止。那么果然那个不停止的求学你求一份学问呢，就感到有一份乐趣。古人懂得求学的好处。他求学的学问学得愈多，他这个心里愈是感觉那么快乐。要不然的话，古人为什么那样用功来念书呢？就是学问你求的愈往前面求愈感觉心里非常愉快，兴趣也愈多。就是。必须自己多学，常常这学，才会自己体验出来。下面讲，赢八岁能咏诗，咏是什么呢？在北齐的时候，因为在北齐时候有位姓祖的，祖是祖宗的祖他名字叫做嬴，他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咏诗就是。

把这个诗啊念得很好，自己也能够作诗，那么就是讲这一个，这个祖咏，他可见的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求学，求到8岁的时候啊，他就有成就了，就能够咏诗了。另外，毕7岁能赋棋。毕是唐朝，唐朝姓李，李毕，在7岁的时候啊，就能够赋棋。赋棋是什么呢？那么他这个，他有个表兄弟。表兄弟呀，是这个，是他姑姑的，是他的姑母的儿子。姑母的儿子啊，姓远，这个姑母的儿子姓远呢，9岁的时候。这个人也不得了，那懂得很多，当时候叫做神通啊，他们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唐朝唐明皇的那个时候，唐明皇的时候啊，这个李泌的这个表哥哥啊，就是姓袁的。叫做袁半仙，9岁他是神通了。在那个时候啊，唐明皇跟有一位的姓张的，叫张说，两个人在下棋。下棋的时候啊，就对于这个，就问那个神童啊，问神童就是，就是李泌的这个表哥哥啊。那么唐明皇就问呢，你这位神童啊，还有没有人呢？这个跟你一样的，这样聪明的一个人呢？那位神童就告诉他啊，我的表弟弟，这叫李泌，他现在才有7岁，才有7岁呀、啊，他年龄比我小，但是他这个学问，这个都比我深了，比我优胜，超过了我。这样一说的时候啊。皇帝就把他，就叫他把这个李泌叫进来。叫进来以后啊，就正好唐明皇跟一个张睡的两位在下棋呀，那么下棋就叫唐明皇就又问这个李泌，就是拷问他的意思。拷问是什么呢？就用这个下棋，用这桩事情呢，来问一问这个李泌呀，学问，他的文章到什么程度？就用下棋的这个题目啊，先叫张说出来，说4句话，说4句话以后啊。就叫这李泌来接着来解释。李泌呀，当这个张硕说了4句话以后啊，李泌接着就是出口成章，4个字一句，4句话说出来啊，非常这个恰当。

而且那个才气啊，说起来比那个张翠出这个题目呢，还要超过他的好，所以叫能复棋。那么他在7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才华，他的这样才华，要知道啊，在7岁之前他就很用功的在那里念书啊，任何的学问，你说要天才怎么好，还是要读书。不读书，那个天才虽好啊，那学问求不到。所以这个李泌，他7岁的时候能够复棋，可见呢，他从小啊，就要好学。那么下面就讲了，讲这两位，泌引吴，人成棋。比就指的一个是祖寅，一个是李泌。祖寅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作诗吟诗，李泌在7岁的时候啊，就能，这个按照别人以这个下棋的这个题目，他就能答复出来，能复棋。这样的引吴啊，引吴是赢是这个非常聪明，比别人呢都高明了。吴是啊，指的那个这个天资啊，这个悟得非常快。比一般人都聪明，这叫引吴。任成其呀、像这两位，一般人都称作这个奇通啊，一个是能吟诗，一个复棋，在一般人之中，他是最奇特的一个，两位儿童。那么，下面是儿幼学，儿就指一般年纪小的学生来讲，你们呢，这是年幼的学生，当孝之啊，应当效法。孝就是学习，之呢就指的那两位啊很神奇的一个儿童，你就应该这个向他们学习，果然肯向他们学习，人呢，天赋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只要自己肯用功夫学的话，都能学得好。

下面就说，蔡文姬能变形，谢道韫能迎音。这是讲古时候两位女子，女子也好学啊。蔡文姬呀，你是谁呢？是这个汉朝啊。有名的一个一位学者，叫做蔡伯喈，他名字叫做蔡邕，蔡伯喈的女儿就是蔡文姬，他的父亲就是蔡伯喈，蔡伯

国家也很好的学问，他的字啊也写得很好，当蔡伯杰在弹琴的时候，忽然间呢，这个墙壁里面那个一个老鼠跑出来了。老鼠跑出来那个猫啊，家里养那个猫啊，猫这个捕鼠啊，猫怎么捕鼠呢？这个老鼠在那个洞里，老鼠洞没有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猫在这个在洞外面呢，一动也不动，在这个候着。以后这个老鼠一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猫就马上把这老鼠就抓过来了，叫猫捕鼠。当蔡文姬的父亲蔡伯杰在弹琴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个老鼠在洞里出来，这个猫啊，马上就捕鼠。就这么一个一个影响啊，蔡伯杰这个弹的那个琴的声音呢、就在这个琴的声音之中。就变了调子了，声音有一点不同的，就不很正常。这种很微细的那种琴的声音呢，不很正常啊，普通人就辨别不出来的。蔡文姬就辨别出来了。他说他这个他父亲那个蔡伯杰啊，那个弹的那个声音里边呢。弹琴的那个声音里边呢，有一种带有杀，杀伐的这个声音，就猫捕鼠，就等于猫要杀老鼠的那种那个音调在里面。那么可见得，蔡文姬啊，懂得音乐，而且这个音乐啊。辨别的非常微细，所以说他能够辨琴，辨别啊，他父亲弹的琴里边，含微细之中，有一种这个变化，他都能看得出来。再讲那个。谢道韫，谢道韫是晋朝是三国后来的晋朝，是那个晋。晋朝这个时候啊，它有两代，一个是西晋，一个是东晋。东晋在西安的谢安的那个时候。他是这个谢安的侄女儿，那么谢安的侄女儿啊，那么谢安在这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就借着下雪，那个雪在这个空，在虚空里面呢，往下往地面上那个下了，下雪的景致很好。作诗的人呢，往往遇到下雪天气啊，就记得那个可以作诗了。那么谢道韫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啊，正好在谢安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在一起，那么谢安呢是他的这个叔叔，他跟他的叔叔，还有他叔叔的这个儿女，那么在一起啊，在那里相聚的时候，正在下雪的时候，谢安就叫大家啊，你看看。
这个。

这个血往下下了，这样好的景致啊，大家做一句诗看看，看看大家看看，谁做得好。当时候，这个谢道韫的这个他的这个堂兄弟呀、其他的人呢，个人都说一句富有诗句的一句诗。这个当中啊，只有他做的最好，所以是啊，他能够云，就是啊，自己作诗做出来以后啊，把那一句诗吟出来，别人认为他在那些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他是做的最好。那么这两位，一个是蔡文姬，他能够辨别这个情；一是谢道韫，能够作诗。比女子，像他这两位啊，在古时候都是一个女子了，且聪明，而且是那么聪明，聪明是天才也好，那个对于音乐，对于这个诗，都那样有学的那么好。而男子当自警啊，这就对于一般学生来讲，你们这些男生们那时候你看女生呢那样有才华，那你当自警啊，你们应当自己警惕自己，好好的来学，那个。不要掉在这个女生后面了，你要拉像这个两位这个女生这样好，学问那个才华这么好，赶快，要用功夫来学。后面就讲唐刘一晏。方7岁，举神童做正字。这个唐朝有个姓刘的，名叫晏，刘晏。方7岁，他年龄呢刚刚有7岁的时候，就举了神童。他怎么举神童呢？那时候在这个唐明皇的时候，他就在7岁的时候啊，遇到唐明皇出来，他就在这个唐明皇前面呢，上书就写了这个一篇很好的文章，来递给唐明皇看。唐明皇一看呢，哦，非常赞赏，说他这是一个神童啊，神童，这个夸奖他是神童之后，就封他一个官位，那个官的位置啊，就叫做正字，正字什么呢？就他这个职位啊，就完全看看，哪些字是错误的，哪些字是不对的，叫他来矫正，就叫做正字。他在7岁的时候，就被唐明皇啊称赞他是个神童，也叫他做了正字的这个官位。后面就讲，彼虽幼，生已诗啊。他虽然。

年纪很幼，7岁嘛，年龄只有7岁呀、啊。拿现在的儿童来讲，那个只满6岁而已。照中国古时候算法的，一生下来就是1岁了。他这个7岁呀、啊，照现在的算法，也只是满6岁而已。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入学制度，满6岁才上小学。他这个时候7岁，只是入学的年龄而已。他说是幼童了。这么年龄这样幼的时候，他做了神童了，做了正字了。身已失啊，他的身份已经做了正字的这个官位了，而幼学泯而知啊，就是做三字经的人就讲，你们这些年幼的学生，或者你刚刚开始入学，或者已经入学了。年龄已经超过了7岁了，那么这是啊，还是在幼学的时候，应该泯而知。泯而知是什么？赶快自己勉励自己呀、啊。而知什么呢？知就是啊，虽然这个，这一位。刘晏呢，他7岁就做了正字了，做了官了。那你们年纪虽然幼的时候，也可以呀，自己用功，也可以到他那种这个地位的，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是，只要自己。努力用功啊，可以知啊，知就是也能到他那种这个地位。所以说，有为者亦若师啊，知要你奋发有为，有为是有所作为，亦若师，若就是就像。是，就是啊，像刘晏那样啊，你一定能够做得到。就怕自己不用功啊，用功的话，什么都能够成就。这是做三字经的人呢、啊，勉励我们一般，年幼的儿童，只要你肯自己这样用功。奋发图强，这样去做，为就是，马上去做啊！读书就勤奋的读书啊，这就是有为啊！那么什么事都能成功啊，哪样的学问都能学得好，所以说是勉励啊，而幼学你们这些年幼的学生。一定能够入世。现在时间到了啊，就说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四十八段啊。汇编卷三啊，汇编卷三。轻蔑天明，扰乱国政，这是四患第四种恶。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地天之命，主于民心，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赐赐，故曰天民。天之爱民至矣。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读诵，常常存在心中。在佛法里面，我们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就说得更透彻。这个道理古人也很清楚啊。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人是一，皆是法身。佛家讲的法身，就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人我是一体。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轻视别人，就是轻视自己；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人是不能没有尊严，尊严从哪里建立的？尊严是尊重别人，尊严不是狂妄自大，那你就搞错了，自以为是